0: 一公斤抓举比赛当中优势明显，第二局举起155公斤就已经是提前锁定了金牌了。此外，陆乃港是收获了男子79公斤级抓举和总成绩的2枚铜牌。
1: 当地时间的消息哈，国际乒联14号已经确认了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了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昨天也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消息哈。那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那说到乒乓球，昨天呢，在孙铭阳宣布退出中国乒乓球队之后，另一位国乒的女将刘伟珊也在个人媒体当中发文，正式宣布退出国家队。他说2014到2026要给自己的国家队运动生涯画上12年的句点。刘伟珊

这次中国队的表现总体来说还是在意料之中的，也是得益于赛前的备战和战术的部署，运动员们在场上也是展示了中华武术的精神。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很多家里人也说

那刚才呢说到了男排哈，看到男排昨天也发表了自己正在集训的一些照片什么的，中国男排目前也在积极的备战当中，咱们将会在北仑来进行这段时间的高强度的备战，所以昨天中国排协也是。

是觉得，与其去总结这个接下来的这个3分钟的时间，其实还是应该在关键的这个时间之前，是否能够去更多的咬住比分，更多的把这个局面呢，用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去保护住，这其实就是当大家的整体的体能消耗也好，包括这种精力的消耗程度呢，都在一个大致均等的范畴当中的时候，我是觉得在最后阶段呢，其实留给你的这个容错空间也会相对的更大一些。你对于比赛的这种掌控。

最关键时候的失误。你说周琦那扣篮没进，我觉得起跳明显是他体能不够了的一个表现，因为他那扣篮感觉就是为了快速。

0: 比的赛和将来他的运动生涯，我们经过医疗诊断以后再做出决定。
1: 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哈。嗯，吴梦生说，就前两节麦基的表现，是不是范子铭上来能比他更好点，更投入一些？
2: 不好说呀，我觉得大概率不会啊，因为范小范呢，可以说是久处战阵了，好多场比赛没打了，在
1: 战术体系当中，应该暂时不太会考虑他哈。
2: 对，哪怕考虑的话，现在考虑是不是有点晚了呀？八进四，三场比赛没打，你再回到这个四强的比赛当中，强度那么大，而且你说范子铭拿上来跟对方跟王哲林跟谁有更多对位优势吗？也没有。
1: 216说，长时间的让小川啊、雷蒙啊他们在场上需要去防守，再加上赵睿啊、周琦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老将，还有伤病，现在这个防守确实好像有的时候不给力啊，不如以前了。你跟上海队一比，还是他们的强度会更高一点哈。也有朋友说，你看咱们把防守强度打出来，也不能说只看着这输几分，确实跟他们比啊，咱们差距挺大的。我就刚才那个朋友说的特别对，咱都打得这么烂了，还能

0: 安排时间，还咱还要上班呢。
1: 是的，嗯，回到北京美汽这场比赛当中吧，咱们也请江帆点评一下两支球队的发挥。昨天这场比赛虽然打得很热闹，看看哪个球员，哪支球队当中的球员表现得更好，咱们听听江帆的点评了。
2: 金湖大战呢，还是体现出了他的这种悬念啊。第一场比赛当中，我们是能够看到，上海队呢，其实打开局呢，他的确体现出了他非常强势的一面，无论是在他的整体的进攻啊，包括是在上半场的这种命中率，其实基本盘奠定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当大家都以为说比赛的悬念呢已经是不存在的时候，那硬生生的这将近20分的差距啊，就直接给扳到了一个非常有悬念的一个分数。我是觉得在京粤大战过后呢，无论是徐指导还是场上的队员，其实从这种临场的感觉啊，包括应变来说，可能都还是更加适应比赛的这种强度。那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有助于他们在这个比赛里面硬生生的能够去创造出来一些悬念，尤其是在最后的时间段啊，无论是这个赵睿和陈英俊的双枪啊，包括像这个周琦以及麦基，其实是能够体现出在这个阵容呈现下的这种得分能力的。那能够看到上海队呢，的确是有他的应对的方式，比如说张智霖的关键三分球，他的确是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面，更加熟悉如何来应对比赛。但是能够看到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北京队呢，其实可以用尽力来形容。尽管他的第一场比赛呢，其实还是有很多总结的地方，但是这种尽力啊，包括在这个比赛的最后阶段能够形成反扑，其实是造成芦苇指导在这个最后的应变阶段呢，我是觉得有待商榷的一些决定，其实还是给了北京队的一些机会，而是不是自己的努力造成了这个芦苇指导的一些有待商榷的决定呢？我个人觉得是倾向于这种可能的，就是你的坚决程度其实会让对手无论是在这个球员和教练的应变上都会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完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北京队呢，可能第一场输掉啊，这是一个从结局来讲有些可惜的比赛，但是呢在两个客场当中是否能够去抓住这个机会，如果能够将这个系列赛打成1-1平的话，那么在接下来其实对于北京队的主场的有力的这种声浪的支持来说，我觉得都是更加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说是否能够在两场系列赛当中去博得一场胜利呢，这其实对于北京队还是非常重要。
0: 王传达说了，昨天就是功亏一篑，输在了磨合程度上。那也有朋友说哈，说这个我们之前分析说有没有胜利的 X 因素，昨天有嘉宾曾经确实提到了小范范子铭等其他的一些就不被重视，但是突然可能会让你上场会制造胜利因素的这样的球员，昨天确实提到了范子铭哈，然后也有朋友说这名都没给报上，咋成 X 因素？
1: 对，
0: 别着急，别着急哈，也许哪一个关键时刻就真的来一个突如其来的安排哈。
1: 还有就是看到根据咱媒体报道，威廉姆斯确实出现了左腿拉伤的情况啊。而赛后永芳芳的报道呢，咱们的同事也说了，感觉还可以，没啥大事啊。赛后核磁一下，如果没有大问题，下一轮出场还是问题不大的。昨天这场比赛威廉姆斯上场的这段时间得分效率非常的高，但是又下去了啊。很多家里人也说了，包括我看弹幕说怎么又开始了，谁打得好就换谁，这真不是这样的啊。
0: 4955说，头一场客场压力大紧张失误多也还是可以，总体是有的打，争取客场能赢一场回来哈，咱们连着两个主场呢。那也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可以看广厦那边的哈，明天咱们继续关注客场打上海，明天见。
1: 再见。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健康薪酬，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

0: 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聚焦的是一项在冰面上演绎速度与激情的运动，冰球。冰球这项融合了滑行技巧、团队协作与竞技对抗的运动，这几年来已经悄然成为了不少家庭的运动新选择。那打冰球呢，它是可以全面的提升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交能力，是一项兼具健康效益和人格塑造的多维度运动。当然呢，它也成为了很多家庭啊去国外深造啊学习的一个加分项。但是熟悉这项运动的朋友都知道，从穿上冰鞋踏上冰场到真正在赛场上崭露头角，这中间的挑战是超乎想象的。每一次冰刀与冰面的摩擦都暗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每一次比赛的攻防转换都考验着战术与心理的双重博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就是从北京的冰场一点点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到世界级的冰球赛事的舞台上去展现自我。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北京冰球队的队员金从朗，在2023年世界青年冰球锦标赛以及 B 组当中拿下冠军，目前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那么首先呢，也是让从朗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金从朗。
0: 那从朗呢是04年的，其实是比我小3岁的。那说到接触冰球的年纪，现在确实有不少的小朋友可能4、5岁就已经穿上冰鞋开始上冰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起步时间。所以从朗，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冰球的呢？
2: 我是从我5岁半的时候，也就是2009-2010年附近，
0: 嗯，
2: 第一次在西单现在更新场那块儿，原来它地下有一个冰场，我第一次是在那儿跟我妈好像是逛街吧，然后在那儿看到里边有个商业冰场，然后看到冰上有小朋友穿着那个冰球的那些护具，我感觉特别酷，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想试试这个运动。然后我妈就同意了，就是接触滑冰吧，也不是说接触冰球。冰球我得是在练习滑冰一年之后，然后教练会让我做出选择，是学花样滑冰还是学冰球。
0: 嗯，
2: 然后我这一年之后我就选择练冰球了。
3: 哎，当时教练给你的选择是花样滑冰和冰球，他都没有给你选和竞速相关的。
2: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我其他的选项。可能是感觉就是我这个身材方面可能更适合就是这两项吧。
0: 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些相关的采访报道，其实妈妈会提及了你小的时候不是像现在这么精壮的，或者说从小比较苗条的身材，小时候还是一个小胖墩吧，其实是一个肉嘟嘟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和你现在在冰场上比较灵活矫健的模样还是挺有反差的。那这种小时候的壮实会不会在接触冰球之后发生一些变化呢？
2: 小时候其实比现在胖特别多，小时候其实就是个小胖子，在12岁之前吧，当时教练也是跟我说，也就是开玩笑跟我说我要是就是能把这个体重给减下去，我在冰球场上就像是就是可以飞起来一样，就是说这个减肥的这个重要性吧。但是小时候我感觉就是减不下来这个肥。
0: 小时候在同龄人当中算是比较壮一点的，那除了在学习滑冰之外，其他的运动项目当时还去接触了些什么呢？
2: 小时候玩了非常多的项目，像篮球，小学是篮球校队的，然后棒球、击剑、游泳，基本好像没有啊，
3: 就不太擅长的，能参与的都参与。
2: 嗯，
3: 但是教练又要求你说，如果你选择打冰球，你需要变瘦。我以为啊，在小朋友的这个阶段啊，你可能还是需要稍微壮一点，可能避免一些冲撞，毕竟摔倒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2: 对对对，
3: 你要是稍微有一些肉可以做一点点缓冲，那就说明你是壮到一定程度了。那总想着要减肥啊。
2: 对，
3: 比如说在妈妈的逼迫之下开始努力减吗？
2: 其实也没有，其实就像开玩笑一样，他们每回跟我说就是说，虫虫啊，最近又有点胖了啊，少吃点吧。 就是这种意思。其实也没有就是说很逼迫我非得要去把这个肥给减下来，因为毕竟运动每天的运动量也很大了，就是每天在学校又得打篮球，然后下学之后再去冰场再训练，运动量其实我觉得跟现在来说其实差不太多了，但可能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年龄比较小，而且没有开始发育，所以这个
3: 它只能暂时往横了长，只要稍微高一点就匀称了。
2: 对，
3: 哎，你在童年阶段就大家都去尝试冰球之后，可能会加入这样的俱乐部也好，在一个小的冰球队里面，你算是同期的小朋友当中比较有天赋的孩子吗？
2: 其实我觉得当时看不太出来，就是大家都是抱着一个玩的心态去参与这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说像现在有很多的俱乐部很多的比赛，而且有这么多的这些机会，小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运动可以认识很多小朋友，跟大家在一块儿非常开心，还能有这个集体的意识，然后就一直把这个项目就是坚持下来。
3: 当初开始进入这种小的队伍里面，你是每一个位置都去尝试了之后最终定下了比如说现在自己的位置是后卫？
2: 我记得是每个位，因为小时候好像不分前锋和后卫，就是谁
3: 能打，
2: 对，谁能打谁就上。然后后来之后我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这我这个身材就更适合打后卫嘛，因为后卫的职责就是不让对面的进攻球员去得分，然后后卫更就是有力量，起那个更壮实一点吧。然后教练就跟我说你这个身材还是适合打后卫。
3: 但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位置啊，一是这个身材的原因啊，这占一部分。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也和你的打法或者说你的性格会产生一些关联。你觉得你算是那种敢闯敢拼的，还是说其实是比较稳当的这个类型？
2: 就是我会根据我目前的一个状况来去评估，比如说我应不应该去闯，应不应该去那什么，不会去做一些能力范围之外的一些事儿，就还是会给自己的有一个评估。
3: 那其实你还是挺稳当的，
2: 比较稳健。
0: 那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初中之前的这段童年的时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关键的，是一个打基础的兴趣培养期，往后就是要面临是否走专业道路的这个选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你在打冰球上有没有一些困难和

0: 毕业之后，这些孩子们该考虑的，包括我当时，就是兼顾学习和冰球，和运动的这个关系。
1: 嗯，
0: 因为上初中之后，一下课业压力会变大，然后周中的时间，就周中自己空闲的时间也相对于小学来说会减少很多，所以该怎么样去平衡学习和这个运动，对于我来说当时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我记得当时我初中每周三下午，每周三晚上是北京队的训练，然后周六周日两天都要再去参加这个训练，也就是说周中我得半天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周六周日也没有最相对就是自己的这些休息时间，
1: 嗯，
0: 也比较累吧，相对于普通学生。
1: 也能够感受到在那样一个阶段，其实训练已经到了一个很累的程度，而且跟前期玩着练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你需要大部分的时间都要投入进去，这种从轻松体验到深度投入的转变，就是你当时心里会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比如想在比赛当中取得成绩，或者有更长远的规划往专业职业的这个运动员的方向去走呢？
0: 当时我上初中那年是16年，正好也是北京队开始选拔的第一年，
1: 嗯，
0: 我也就是第一次参选了北京队，然后并且成功选上了。当时也没有说给自己设定一个很远的目标，就是比如说什么我必须要打上国家队，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拿成绩。其实就是我感觉冰球在我的生活中当时就是，算是一个调味剂，我感觉学习学累了，然后我每周三的下午晚上我就可以和我的这帮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去上冰，一起去训练，然后可以给我的这个课余生活增加一些色彩吧，我感觉。
1: 嗯，哎，你当时加入北京队，这肯定是要考的啊。
0: 嗯，
1: 虽然我觉得现在可能考起来难度会更大一点，因为这个基数开始变大了。
0: 对。
1: 但并不代表说你当时能考进来的时候它就有多容易。你觉得当时考核都考了你们点什么呀？
0: 我记得当时考了有滑行，有打门，还有你的这个滑行的这个速度，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对抗性的比赛，因为

0: 念到
1: 字，
0: 的名字的人就淘汰了，然后没
1: 哦，
0: 有念到的你留下，就是证明你入选了，就是这个过程非常，
1: 煎熬吧。
0: 非常煎熬。
1: 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考察了非常多方面的能力，无论是基础的打门、滑行能力、滑行速度，包括这种对抗的情况。但是你评价自己在入队之前吧，不好的是哪一项？
0: 我最不好的可能是打门，因为作为一个后卫，打门的机会不是很多，而且就是自己也没有专门去练过这个打门。
1: 没有去专门练过打门，我以为所有的小朋友最开始去学习这些球类运动，肯定都想往前锋去试，因为觉得要去闯，要去拼，很有这种领导啊，或者说先锋的这个感觉在。所以你是做过这种尝试和突破。

0: 包括入选北京队的过程。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接着再让丛朗和大家分享他的训练故事。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对于丛朗来说，加入北京队之后，自己的训练和文化课是两者兼顾的，包括也有看到你的一些照片，就是在车里面去学习，能够感受到这份坚持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车上去学习，去吃饭，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对你来说是常态吧？
2: 对，我应该知道您说的是哪张。那个当时也是初中，我和我的那个另一个队友一块儿，然后我们去那个马泉营那边那个冰场去训练。当时下了课就直接顶着晚高峰就直接往那边
3: 冲，
2: 就过去了。饭和作业全都是在车上完成的。
3: 当时完全不去落下，就是你自己要这么做，还是说其实是你妈会特别要求你绝对不可以落下？
2: 自己和家长都是会有一个共识吧，就是既然选择了坚持冰球，那也就是你也得把这个学习给保证好，因为冰球并不是就是生活的一个全部嘛，我也不能说指着冰球去帮助我怎么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以后路会怎么样，所以必须要把学习也给抓好。
0: 在童年阶段，妈妈对于你打冰球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她肯定是支持的，不然不至于在晚高峰去来回接送，包括监督你的训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现在非常多的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学冰球，也会陪着孩子在场边去训练，但是其实家长的监督程度很大决定了孩子能够有什么样的上限。毕竟对于小孩来说，爱玩是天性，不太可能那么听话的去按时按标准的完成训练嘛，没有那么强的自驱意识。
2: 就是我妈在这当中吧，更多的是就是扮演了一个旁观者和一个聆听者，她很少会去干涉我的训练。就是比如说这场比赛我没打好，她也不会去说我，去骂我什么的，她更多的是去给我提一些意见，比如说指出来啊，这场比赛哪儿做的不是很好，下一回在训练当中或者下一回比赛当中你需要去多注意这一块。然后在学习中呢，他也会去尽可能的帮助我，比如说报一些课外班，就是帮助我把哪科给再提升一点这种。
3: 另外就是在家里面肯定会监督一些你部分的体能训练吧，还是要督促你去做。
2: 对，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饮食这方面
3: 开始管控你了。
2: 对，
3: 既然你妈会觉得你一是体重的问题，然后二呢可能体能方面会看着，就她大概在家里面都会把你的饮食啊包括相关的那种怎么安排呢？
2: 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初中高中之前吧，对于饮食这一块我自己是没有概念的。我不懂就是说什么有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这一方面，我应该怎么样吃，怎么样配比，所以这一方面都是就是我妈
3: 现学的。
2: 我妈他们就是现学的，相当于就是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那种碳水，少吃一些那种脂肪，少喝碳酸饮料。这个是我至今也是就是碳酸饮料喝的很少很少，甚至就不喝吧基本。
0: 丛朗，你是年纪轻轻就加入北京队了，也是首批入选的队员，是有先行试水的这个经历的，所以当时队里面是什么样的安排呢？而且你们第一批大概招了多少人？
2: 他是分不同的年龄段，当时我们的年龄段好像是就是 U12 组还是 U14 组，因为当时大家都面临一个这个小升初的问题嘛，初中的时间会减少，所以他们就是安排的是每周三的晚上去一个合练，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周六周日两天，就是还会都安排了这个合练。
3: 内容呢，比如说你总得是按照一个计划，或者说前半个小时练点什么？
2: 计划一般的是比如说训练是晚上8点，我们一般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左右 也就是7点到冰场，然后会进行一个简单的热身活动，比如说跑两圈啊，然后拉拉伸什么的，然后教练会给我们说一些注意事项，上冰的注意事项什么的，然后给我们分分组，因为人多，大家就是得分组进行一些训练，然后大概提前15分钟的左右的时间去换我们的装备，换我们的衣服，然后准时上冰。上冰之后会做一些，先是做一些简单的打门，也帮助守门员进行热身，然后会做一些简单对抗，1打1、2打1、3打2这种，最后可能会用3打3或者5打5进行收尾，就模拟一些实战的这样的训练。
0: 你当时那个阶段身体还处于生长发育的情况，其实是不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强调有对抗能力，但是冰球本身又是对抗非常强的运动，所以大概是从多大的年龄段开始会把提升对抗能力会纳入到重点训练的内容呢？
2: 在 U16 之前都是没有身体冲撞的，然后就是等于16岁之前用的都是女子的规则，然后在16

0: 运动员来说，你可能在健身房里面的时间反而要越来越多，然后因为你又是后卫，你就是在那儿至少要阻挡别人的进攻嘛，这种受伤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哎，但是我其实现在看你，我并没有觉得你算特别壮的那种，就是现在这个身材条件是属于比如说休赛期暂时可以，还是说你确实会在比赛前再壮很多？
1: 现在其实是算就是比较瘦了，比较瘦的阶段，因为就根据我的身高来说，我现在是78公斤，我比赛至少得到83公斤，这样才能就是说力量啊和就是保护自己才能更就是达到一个竞赛的状态吧。然后其实瘦一点就是为了好看，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只要一胖就先胖脸，然后我就不愿意让自己胖起来，但是为了比赛现在也是在慢慢让自己就是
0: 怎么样看起来壮，
1: 对，
0: 但是
1: 就是比较干净的增肌，把就是少长点肥肉，多长点肌肉。
2: 冰球毕竟是对于你下肢和爆发力都是有很高要求的，刚才不仅提到了撸铁，那还会做哪些其他的训练呢？
1: 想要提升下肢和冰球最关键其实是下肢和核心的力量，因为在对抗当中冰球毕竟就是你就只有两个冰刀在场上会支撑你，所以你的核心力量一定要非常稳定。除了要多练下肢，其他的就是要着重这个核心的力量。核心力量其实不只是你的腹肌，还有包括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抗旋转性、抗扭性。
0: 这怎么具体练？
1: 这个其实我这样说也也很难懂。其实就是
0: 抗旋转它怎么能练得出来呢？
1: 要增强就是那个鲨鱼肌，就是
0: 两侧的这个
1: 肋骨这一块，就是帮助你就是抗旋转的。因为在比赛中，比如说别人碰你一下，
0: 对
1: 你
0: 得拧回来，
1: 对，你得把这个身体赶紧给调整回正常的状态。
2: 现在你是73公斤，要增到83，差不多要加10公斤，小20斤吧。那这20斤其实体重上来了，速度就会变慢嘛。
1: 对，这就是有得必有失嘛。我们教练前两天还跟我说呢，他说你身为一个后卫，你就不能就是
0: 要稍微摒弃速度，
1: 对，你就不能这么瘦。他拿我们队的前锋去举例，他说你看他是前锋，他可以这么瘦，他需要速度去过人，他需要速度去得分，但是你就不行，你就得再胖一点，你得去就是阻挡他，阻挡不让他去进攻。
0: 哎，那你在阻挡方面属于比较狠的人吗？就比较猛的那种？
1: 我感觉我不算是那种特猛的，但是
0: 还属于比较文雅的。
1: 对，但是可能是到了这个阶段了。我之前就是青春期那会儿，我其实脾气就是特别不好，在场上我也就
0: 很暴。
1: 对，在场上我也就是比较暴力那种。
0: 你的暴力体现在只要有人上就硬刚，
1: 就是不看球，就看这个人，就是球过去行，人过去不行。
2: 都说参与运动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是其实你刚才提到也会受到青春期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在练冰球之前和之后，你的情绪啊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1: 其实我觉得变化其实是不小的。就拿这个我原来在比赛中就是那个受罚席的常客，基本上每场比赛得去个一两次。然后我自己就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了，然后教练和我妈他们也就是跟我说，他说你比赛的时候不能就是老做这些犯规，因为可能对面对你做一些什么动作，跟你说些什么话之后，就把你的脾气给激起来了，然后你就会动作变形，你就会去想报复他，然后这时候你就犯规了，犯规去替补席，然后就会让你自己的队伍少一个人在场上，就是少打多，然后对面就得。

0: 慢慢大了，也就意识到
1: 还是要顾全大局。
0: 对，就是以大局为重，自己牺牲一点什么无所谓。其实
2: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丛朗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接触冰球在初期训练的一些经历，也聊到了打冰球带给自己的一些成长。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参与冰球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金丛朗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拉大戏扯大戏，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4: 听见歌舞悠扬。
5: 逛北京，
4: 演艺之都看京城。
7: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8: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9: 欢童儿收拾摇琴，
7: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9: 庭前见别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4: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3: 平衡的膳食指导，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3: 多样的心理调节，
6: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3: 正确的疾病预防，
7: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3: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欢迎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什么呢？骑行。为什么说骑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骑行这个运动啊，最早自行车作为咱们通勤，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可能再有比我年龄大的，您那会儿比如说28大褂啊，而且那会儿进一些单位啊，咱们都得是吧，行个那种礼。但是我还觉得这个车技非常难，就是你得快到门口岗位的时候，岗亭的时候下来半蹬两下，然后再骑上去再走啊。小的时候呢，经常是坐在我妈的后座上，然后那一蹬呢，我经常就很危险，那一蹬。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的，大家由于这个经济越来越好，每个人呢都开始买了小汽车啊，然后包括咱们的地铁呀、公交啊建得越来越好啊，所以骑行呢后来就逐渐的被这些更好的一些交通工具给取代了。但是在这几年啊，骑行逐渐成为了我们一种运动方式。最早呢出现在健身房啊，很多人骑动感单车啊，那热火朝天的劲儿啊，那个呢是为了减脂。但是越到后来啊，骑行的这种文化啊，咱们先不说小步这种骑行，骑这种公路啊，约上三五个朋友周末去郊区玩一玩，这种文化逐渐就进来了。而且呢在去年和前年可以说特别火热。而且在去年我在做骑行节目的时候啊，我们的嘉宾跟我说的是您只要别买那太贵的车啊，咱们就说那自行车也有便宜和贵，您只要买那中间段大众段了，基本就是得等没货啊，有可能都，反正我当时问一车，反正得八个月，而且还你喜欢的配色，你别挑，就来了，就是这个啊。那今天这骑行，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说，那开春了是吧？我骑个车，我要不然扫共享单车。

0: 自己的自行车啊。那具体怎么去选购呢？包括这个车怎么去选，到底分什么公路啊、计时 TT 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车，弯霸、平霸，对吧？那我们今天请来我们嘉宾啊，那我们先让我们的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1: 啊，大家好，我是克拉B100北京区的主理人 Mike。
0: 嗯，麦克这个名字就，哎，我这每次见麦克，因为我们也是老朋友啊，每次见麦克我觉得特别亲切啊。麦克，你觉得我刚才这形容对吗？
1: 其实要是这像我们这种，我把他这个称之为疯狂爱好者，我们是不收车的。
0: 麦克呀，真的，因为呢，持续在我去年做的很多节目中呢，啊，一直做骑行啊，领队啊，带着我去骑，但是说来惭愧啊，小许呢一直说去麦克老师那队骑一回。一直没去过，没去过啊。其实骑行呢，你看刚才麦克也说了，真正呢，可以说骑行爱好者们没有断过啊，没有断过。那作为小白们想入的话，去年肯定很火。
1: 嗯，
0: 我刚才形容那不夸张吧，麦克，就是去，
1: 不夸张，
0: 对，去年
1: 甚至比那个有些比较稀有的车款，比较那个大家比较抢手的车款会更厉害一些，
0: 更厉害啊，嗯。然后你看啊，去年呢大家很多人买不到车，到今年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说很多朋友说骑行特别容易上手呢？我觉得啊，第一点就是大家买这自行车不浪费，
1: 嗯，
0: 是吧，平常他也能骑。
1: 对， 对
0: 啊，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上班可能，我觉得20分钟骑车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如果您再长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开个车啊，或者选择绿色出行了啊，
1: 嗯，
0: 啊，就是一般会选择自行车，它也不浪费。第二呢，是这自行车啊好看的是真好看，
1: 嗯，
0: 而且骑起来呢，共享单车咱们都骑过，各位，
1: 嗯，
0: 反正骑1公里呢，我倒不觉累，但是骑1.多公里往上，您要说天天骑呢，确实有点费事儿。
1: 对，
0: 啊，真正的那些车啊，骑起来特别丝滑。咱们首先让麦克先给大家讲讲，就是我说了半天这些自行车啊，比如刚才说完 TT 公路弯霸平霸，哎，这都什么意思啊？这听着都是什么，对吧？这，嗯，麦克先给我们大家先讲讲这自行车大概分为几类。
1: 嗯，就是我顺着徐克老师的话说啊，就是如果是大家通勤为主的话呢，其实大家看大街上比较多的是那种山地车，嗯，山地车它可能普适性更强一些，就是它轮胎宽，它有减震，就是你有一些路况不是特别好的地儿，有烂路啊，你也能骑，而且它那个把是平着的，它坐姿呢相对直立一些，所以这些车呢，它就是什么年龄段，然后你什么运动能力，什么核心力量的人都能骑。
0: 嗯，
1: 然后从这个上面呢，其实后来慢慢的演化出了一种叫平霸公路，它就是轮胎稍微窄一点，窄一点就是公路车嘛，因为公路车它可能在铺装路面上它的速度更快，就类似于咱们汽车里的这个越野车跟这个跑车的区别啊，
0: 哎，
1: 它可能那个滚阻更小一些，它的胎更细，更适合铺装的路面啊。然后呢，它那个把呢也是平把，就是它跟山地车一样，就是它为了让你的姿势呢能够就更普适一些，但是呢它又让你的速度能更提高一些，它就是叫平把
0: 平把公路，
1: 对，公路车。对，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说一些专业的爱好者，然后包括呢想去爬一些郊区的，比如山呀，有一些挑战的啊，这就相当于专业一些了，叫弯把的公路车啊，也叫专业的公路车。那它可能就是更轻，比如碳纤维的材质，对吧？然后它呢，这个轮组的这个气动性更好，能骑起来更快。同时呢，但是它骑的过程中会更往下趴一些，可能是适应一些，就是说，有一些运动能力、核心能力比较好，能够趴下去骑车的这一部分人，他会选择这种公路车
0: 啊，弯霸公路啊。
1: 对， 对， 对，
0: 其实弯霸公路我觉得是就是正经的公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平霸公路是一过渡。
1: 对，是一个中间的一个产品，就两边都兼具一些性能，
0: 哎，
1: 但是它比较适合咱们大家通勤的场景。
0: 哎，对 对， 对。然后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大家可能听完弯霸、平霸什么意思，其实您就正常想啊，正常咱们自行车那个就是一条水平线上。平着那个就叫平把，其实叫把手的把啊，我们俩就喜欢叫平把，
1: 对，直的，
0: 啊，对，直的，您是平把。弯把呀，我跟您说啊，还真的不好扶，
1: 嗯，
0: 因为弯把它第一啊，它是您大家看到那个可以网上去搜一下，自行车运动员们都是它等于往下有一沟，有一圆月形，有一 C 字的感觉。另外呢，它姿态啊特别低，
1: 嗯，
0: 姿态特别低，而且呢，您要是那么骑呢，麦克，虽然我没有长时间骑过啊，但我就试你那车，我骑了2脚啊，在咱们来台楼底下，腰不会疼吧？要正常坐姿对的话。
1: 其实是这样，就我一开始刚开始骑公路的时候啊，我最疼的不是腰，是脖子。对，因为你的脖子，你想你弯下去之后，你的脖子是，你的眼睛要一直向前看，你的脖子是扬着的，
0: 哦，
1: 其实
0: 你得吃着劲儿，是吧？
1: 对，最开始大家是颈椎疼，但是其实你骑了时间长了，慢慢这块肌肉强了之后，你就适应。
0: 哦，
1: 但是
0: 就是锻炼少，
1: 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普通人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那咱们说到价格这方面啊，弯把是不是比平把要贵一点？普遍来
1: 说，对，普遍来说要贵一点，因为其实弯把，要我来说啊，弯把就是有点为速度而生的那个意思，所以说它从制造工艺上啊，制造材料上也讲，都是要更精密，然后更昂贵一些，所以它普遍来讲是要比同级别的平把要贵一些的。
0: 嗯，平把一般如果我们大家要入手的话，能在多少钱到多少钱区间大概？
1: 嗯，其实这还要看品牌跟材质，但是一般就是大家上下班通勤买个2000-3000的、3000-4000的就足以了啊。
0: 其实跟山地车差不多价格是吧？
1: 对，其实它现在已经下探到山地车的区间了，当然山地车可能比这还要再便宜一、
0: 哦、再便宜1000多大概就可以的，
1: 1000-2000吧，2000块钱左右、嗯、对，都是可以的。
0: 对，大家啊，如果要是我觉得啊，您要是说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哎，又通勤又稍微感受一下骑行乐趣，因为春暖花开了嘛，很多人呢都喜欢去踏踏青，但是呢很多朋友住在那儿就大家不喜欢开车踏青了，尤其现在大家觉得我骑自行车到哪儿就接触接触自然，自己运动运动，我们也觉得特别好，大家运动起来也特别好，然后您不开车呢也绿色出行都特别好。我不建议您其实买个，我其实不建议买山地，因为山地那个车，麦克我先说我观点啊，我觉得它是一呀、啊，就是是稍微便宜点，但是跟平把差不多。二呢，山地那胎呀、啊、太宽。咱们正常来讲啊，咱们听众大家住的那个，您要说真是我都是石头路面，咱北京现在基建也非常好了。您说我非去那山里越去，我觉得没必要啊。咱就在正常铺装路面上，山地车骑着费事儿。骑着费事儿，你觉得呢，麦克？
1: 对，因为就像徐科老师说的，它山地车那个宽，它其实阻力就大。啊，其实在咱们北京的基建非常棒，都是特别好的铺装路面，即使有一些坑洼，用那个通勤的公路车也是完全可以的，平把公路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嗯，对，您就平把公路，然后呢您入一个，我觉得就跟我跟麦克说这个区间啊，我觉得您就入个4000-5000的吧，我稍微抬个1000块钱。您入个4000-5000块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这4000-5000的一入啊，您基本1年-2年之内，您要是不是说我狂热爱上激情我就马上进去了，我觉得您就不用换了。平吧追弯吧，就是说不往极限走啊，麦克，就是大家都普通人来讲也不会差距很大吧。
1: 对，而且我觉着买平把公路它没有追弯把的这个需求，我不跟他去竞速，我不、
0: 啊、对对对
1: 不去、那个、
0: 让他走呗，
1: 对，让他走呗，我就上下班通勤，然后轻度的去锻炼身体，因为我觉得上下班其实通勤骑车是一个特别特别棒的事儿、哎、因为咱们就不说下班，咱们上班这个场景，就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是
0: 卖个现身说法，
1: 对，只要不是下雪下雨刮风我都骑车上班，因为是这样，我每天出门的时间是非常精确的，因为我骑车不会遇到那么多比如拥堵，突然拥堵了、
0: 啊、不会遇到一些交通啊在道路上，
1: 然后包括比如我等地铁，可能有一个等地铁的时长，这些时间你其实从时间控制上都不好把握的，但是骑车我基本上每天之内，这一分钟取决于我等了几个红绿灯、
0: 哎、麦克咱就说给时间算的啊，麦还有我爆料一点啊，麦克你那个自行车还在吧？
1: 还在还在。
0: 多少年？
1: 我那个现在应该17年了，去年咱们说是16，现在17年了
0: 啊。麦克那个但是你那个是弯把是吧？
1: 对，弯把
0: 啊，他那个是弯把，但是您平把不影响啊。
1: 对，
0: 麦克那个自行车呢，基本他就是上下班啊通勤啊，他因为他入了骑行，他又要领队嘛，就所以他去骑行的话可能会换另一些专业的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您来讲，您买一个平把，不出意外，您只要别太出太大撞啊什么的，这些不有太大损坏，我就这你那太极限了，17年，我觉得大家不太会保养，您反正骑个6-7年不成问题。
1: 其实这个弯把跟平把，我建议大家就是去试一试，因为咱们体育广播嘛，咱们肯定有好多体育运动的发烧友啊、热爱者、其实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核心能力也是很强的。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其实我建议也可以去弯把，因为弯把是这样，就大家想象，你趴得越低，你的风阻越小，你越省劲儿。如果你有这个核心能力，能够支撑你去趴上去骑车的话，其实它是一个比平把更省力的。所以说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核心能力比较好，常年骑车嘛。
0: 麦克，你体脂也低呀、啊，主要你这身材也好、啊。
1: 对，我比较适应这个姿势，所以说我通勤也会骑弯把，因为对于我来说是风阻更小，我更省力。
0: 风阻，对对对。哎，我多问一嘴啊，去年这节目咱没聊着，就是我骑你那弯把，如果我就穿平常上班的衣服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可以，
0: 我不必要非穿骑行服。
1: 对，我平时就这么穿。
0: 啊、
1: 哦，平时就是上班的衣服
0: 啊，那还是挺方便。对，大家根据自己，麦克这点提醒特好，大家根据自己的身材，因为我们确实是您说这玩意儿得因人而异啊。 就是因为弯吧，如果您说像我一样，可能有点游泳圈啊，肚子有点大，
1: 嗯，
0: 啊，可能爬下去核心力量不足，确实费点事儿，
1: 嗯，
0: 啊，确实费点事儿。您刚开始上手，那我更喜欢骑平吧，因为它的姿态嘛，就跟我小时候骑自行车一样。但是如果您说啊，您老是飞盘、运动、羽毛球，这体脂非常低，那我觉得弯吧，而且弯吧能留得住。
1: 对，其实这是看一个，就是你的，也包括一个骑行时候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是骑行想特别特别轻松，然后特别悠闲的那种，骑平把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
0: 慢慢悠悠的。
1: 对，最近给我媳妇买了辆小布，我也没事也骑骑。
0: 哎，你看，哎，
1: 另外一种感觉。哎，
0: 去年节目的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啊，这说的有点快。小布是一什么呢？小布其实是一品牌，
1: 嗯，
0: 但是它泛指叫折叠自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啊，就当然有很多品牌啊，咱们不单一说这个啊，
1: 嗯，
0: 有很多的折叠自行车。
1: 嗯，
0: 折叠自行车为什么突然特火呢？去年我跟麦克上节目，我就跟他说啊，我说这折叠自行车挺厉害。
1: 嗯，
0: 麦克呢就不以为然。麦克说我骑我那弯把上下班挺好。我说那个你那不能，因为我们都知道自行车不能进地铁嘛。
1: 对。
0: 然后麦克说没事儿，我不需要地铁，我骑着就过来了。但是折叠自行车我们都想到，顾名思义，折叠自行车它就是能够在不上下高峰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去地铁里边是可以上的。
1: 嗯，
0: 但是当然咱别影响到别人。
1: 嗯，
0: 您别说我把自行车搁座位上占个座，
1: 嗯，
0: 啊，没必要啊，因为它底下都有小轮，您推着走就行了。
1: 嗯，
0: 啊，基本不是上下早晚高峰的话，您上地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
1: 嗯，
0: 后来都是买了这种折叠车。
1: 嗯，
0: 你刚才说那品牌折叠车，
1: 嗯，
0: 然后去呢骑呀，啊，上下班坐地铁啊。
1: 嗯，
0: 折叠车方便在这儿。当然折叠车咱们等会儿再聊啊，这有点聊过。
1: 嗯，
0: 咱先说平坝弯坝。
1: 嗯，
0: 我哥哥，
1: 嗯，
0: 特别神奇。我去年做完节目，我一句都没有给他安利啊，麦克。
1: 嗯，
0: 真实案例啊。后来我哥说啊，他刷这社交软件某红某抖，
1: 嗯，
0: 他突然觉得这个骑行挺有意思。
1: 对，
0: 然后我哥就自己弄辆车。
1: 嗯，
0: 他弄了什么呢？他刚开始就是说他为了上班通勤，他说我不行，坐个地铁，我弄个折叠。
1: 嗯，
0: 哎，骑得挺带劲儿自己。你知道，因为他在那个我们在那个南五环南六环那块正好有好多公园哈，他就开始骑，咔开始骑，自己这挺痛快，最后把我侄女把她女儿也带入这坑，
1: 全拉进坑了。
0: 对对对，就是你认识有进入到这骑行坑的呢？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觉着最近一次骑行爆发，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的疫情原因呢，大家一方面是对自己的锻炼身体这方面更有需求了，同时呢，
0: 嗯，
1: 大家对于就是说我公共出行的时候，我以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去出行，因为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户外嘛没有那么密集，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安全一些啊，这种方式这两种，然后同时呢咱们又给了好多这个第三种的出行方式，就是说共享单车是吧，这些共同决定更多的人，
0: 嗯，
1: 他去尝试骑行了，说白了，
0: 就是，对对对，
1: 因为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感受，
0: 这成本太高了。
1: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0: 嗯，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喜欢摩托的那种，就是风它没有挡的那种，就是凌风驾驭吧，御风骑士那种感觉。但是摩托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城市骑起来，包括有很多的交通法规的限制啊，哎，但是自行车其实相对更安全，更那个什么，但是跟摩托车，反正我骑了之后感觉是一样的感觉。
1: 对，就是去感受路，我们说是不赶路去感受路，就是骑自行车的你这个全过程中，包括我每天上下班，大家觉得你每天上下班骑一样的路，一模一样的路，
0: 嗯，
1: 你烦不烦？
0: 嗯，
1: 其实我每天
0: 不烦
1: 、啊，就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今天玉兰开了，明天桃花开了，
0: 哎，
1: 啊，你这个
0: 说的这个，
1: 对，你就是骑的过程中，你能感受这个春风拂在脸上，然后你能闻到这个花香，
0: 嗯
1: 啊，这些，然后包括这个夏天有绿草的香，你听到知了在叫，你就全程是五官是打开的，你去。

0: 第三类，刚才跟麦克说了一半，我们就先说到平坝弯坝了。
1: 嗯，
0: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折叠车。
1: 嗯，
0: 折叠车呢，大致您就想好是折叠，然后折叠车，其实麦克，我因为折叠车没有骑过，你从折叠骑行的感受来讲，它比平坝也真的要累很多、慢很多吗？还是还可以？你觉得？
1: 其实看怎么说吧，它一定肯定要比大车，就咱们都不说平坝弯坝，就是轱辘
0: 大轮的，
1: 对，大轮的车一定要慢啊，那是肯定的。但是呢，绝大多数我骑这个折叠车的心态啊，我也并不是追求速度，
0: 你腿也在，主要是
1: 我真的。但是不追求速度，因为追求速度我就骑大车了、我只
0: 是
1: 追求它的方便。就比如我今天可能下午要下雨，我看天气预报下午要下雨，但是上午是个好天气，那我其实是能不坐这个公交啊地铁呀、我就不坐，我就去骑车，
0: 你就更绿色出行了。
1: 因为骑车时间更可控，而且我更喜欢骑在路上这感觉，所以我就比如我上午会骑到单位，然后我把它折叠好放在工位下的，下午下雨了 OK 我坐地铁回家，明天早上我来了再把它骑回去就可以了啊。其实是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骑我自己的那个大车的话，我就扔在公司楼下让它淋雨，这个就比较难受、
0: 是
1: 对。包括比如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会先坐一段地铁，坐一段这个
0: 一加一，
1: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我下去去骑。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我要进公园，公园我这折叠车是可以推着的
0: 啊、
1: 可以在公园里溜达，溜达完了出了公园继续骑，它就是其实是一种
0: 方便，
1: 对，方便混合更对混合出行更友好、
0: 那从骑行的感受上来讲，就泛指咱们就泛指以小布为品牌为代表的这些折叠车，费事吗？骑行
1: 不费事，甚至就是有些品牌不那个不除了小布啊，有些其他的品牌它那个都支持跟公路车一样的变速系统了。
0: 哦，这么
1: 对它的差别，
0: 都电变手变什么的，
1: 对，都有电变，折叠车也有电变，
0: 我天
1: 哪，折叠车也有电变，也有改弯把的，也没问题，不光直把，也有改弯把。就是它只是轮小，但是它骑、但是其实它骑起来也并不是特别慢啊，绝对比共享单车快多了
0: 啊！对对对、就是共享单车，咱们就说是人家也说了嘛，解决你最后一公里以内的这焦虑啊，
1: 对
0: 对，他也没让您长期骑，啊。哦，原来现在折叠车设计这么好了。
1: 对，折叠车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0: 很厉害了啊。那第三类选择就是我们跟您说这折叠车，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我跟你说，麦克，现在在咱们收音机前或者在手机或者网上听节目，很多人现在啊，已经90%倾向于折叠了。
1: 嗯，
0: 因为方便，咱俩就老提到这词儿方便。我们不得不说它确实是方便，但是您就想吧，一个轮子大轮子转和小轮子转，但是现在由于麦克说它设计得非常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小轮子是不是使劲蹬我都特别慢，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您骑个30-40没问题吧。
1: 30可能到不了，30吧，最多骑到30，
0: 正常人吧，
1: 对，
0: 15。
1: 15肯定多，一般20左右，
0: 20到30
1: 之间巡航，巡航的意思是一直保持这个速度，
0: 一直保持、
1: 是没问题的。
0: 对，我们说的就是每小时20公里啊，就跟您汽车仪表那是。
1: 对，
0: 那也还行。
1: 然后咱们就对比共享单车的速度，正常人啊、是绝对低于15的。低于15的，在这个是20到30之间，是比那要快多了的。
0: 我的5还是比较正常的吧。
1: 5是走路跑、快走、
0: 快走，
1: 跑都比不
0: 上。因为我骑共享单车，我就以5的速度，我怕伤膝盖。
1: 你不可能，肯定不是5。你要、
0: 是吗？我比5得快点。
1: 肯定比5快。你要是5的话，你可能都立不住，就相当于慢骑单车，你这平衡特别好
0: 啊、
1: 估计得10，至少10。
0: 那我估计就8和
1: 10、
0: 10到15。所以小布是。折叠车大概是15到20，20左右吧。
1: 对
0: 啊，
1: 折叠车其实很多品牌，小布啊、大行啊、鸟车呀、
0: 大行也不错，
1: 大行也不错
0: 的，
1: 大行就
0: 很火现在。
1: 对，也支持公路变速系统，包括鸟车，很多很多牌子，大家可以去选，不一定非得是小布。对
0: 啊、然后我们再跟您说一下小布这价格啊。首先以小布为代表，它得15000往上吧，
1: 对，
0: 您不加配件，我指的是不加配件啊。
1: 对，当然这个小布比较贵啊，大家不要以这个来衡量整个的这个
0: 折叠车，
1: 因为大家有一句玩笑，我们说小布是。是折叠车里的奢侈品嘛、
0: 对，就是 YYDS，
1: 对，它更多的其实有一些社交啊圈层的属性在里面了。如果你是单纯的看产品的话，可以除了小布之外多看一看、
0: 所以对，但是这块我和麦克爹跟您先说好啊，这折叠车价格。然后大行的话现在大概多少钱做的？
1: 大行3到5千，5000到10000都有。
0: 大行吧，大家我觉得就大行吧。因为咱们从这个车的性能制造上来讲呢，咱说实话，大行也真的我觉得不错了。虽然我没骑过啊，
1: 骑的过程中都是够用的。
0: 对对，我觉得真是够用，而且包括咱们现在中国制造已经很厉害了啊，所以大家没必要去把多余的钱掏到品牌溢价。如果您说想入一个弯把、平把或者 者说折叠，您哎，我觉得折叠方便，您就记住，就大行、
1: 嗯、
0: 或者还有很多国产的啊，那、嗯、刚才说的很多品牌。
1: 对，当然小布也有它就比较吸引人的是它折叠方式更紧凑。
0: 对，
1: 当然看你了，就看大家对于需求，这个大家就要去做功课，去多看一看。
0: 您多去看看。
1: 咱们就负责给大家种草，
0: 种草。对，
1: 对，
0: 您啊，我跟您说啊，在我们等会儿广告时间，您就把那个，各大抖就平台点开，
1: 对，
0: 某抖、某小、某小红，对吧？您点开，
1: 嗯、
0: 我跟您说，上面那自行车介绍啊，比我俩说的，而且人还有图文、有视频，特别全面。
1: 对，
0: 您充分了解再买车，因为咱说毕竟是个大钱。
1: 对，而且我建议，就包括徐克老师说的平把、弯把呀、大车、小车呀，这个现在是咱们给大家说的是一个选择的这个重要的点。
0: 嗯，
1: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点，根据网上研究好的资料，然后建议大家去试，一定要去试。
0: 哎，这自行车能试驾是吧？
1: 可以试，所有的车店都可以试，都可以试，肯定是可以试的。因为
0: 这挺好。
1: 对，因为毕竟是人骑的嘛，你舒服不舒服，每个人都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对，
1: 你需要去试，
0: 大家去试驾啊。虽然不是骑车，大家去试驾。
1: 对，
0: 好，那上半时段呢，先就这样，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啊。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获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6: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7: 科学的健身知识，
8: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7: 平衡的膳食指导，
9: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7: 多样的心理调节，
10: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7: 正确的疾病预防，
11: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7: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5动生活啊。其实上半时段呢，我们跟麦克聊一聊啊，主要说到选车，给大家留了这个很多个选择啊。其实我觉得下半时段回来稍微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折叠啊、平霸、弯霸啊，这几个您都去试驾一下，然后您也去看看到底哪个方便不方便。但是不得不跟您说啊，麦克，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准不准啊，就折叠的配件好像需要更多。
1: 对，折叠的配件通用性更低一些，
0: 比如布袋子啊什么那个。
1: 对，而且如果是你就是个性化改装，它个性化更多一些
0: 啊。您这个个性化改装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比如说给它加个旅行袋啊，给加个灯啊，给加个旁边加个什么，你就可以往上加，但是它完全不影响你的这个就是车本身使用。就是您说我买来不加能不能骑？能，那没问题啊。它就是如同你买个摩托车后边加个后备箱似的。那
1: 其实好多我们理解就是新情件啊，这个件我换个颜色呀，那个件我换个材质啊。说它能，比如说它从这个铝合金呢换成碳的，能轻多少啊？轻的那个，其实你骑的过程中都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对，
1: 心里舒服，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新情件。
0: 特别好，就跟那雪板也是新请假。您说这雪板您真是滑到说跟咱们世界冠军是吧苏翊鸣这滑到这板裂了用不了，没有几个人，那大多数都是觉得这板不好看了我想换，对吧？啊，所以就是一样啊。好，那这几个车呢您就去选择哈，您就去选择就去骑，咱们说您具体爱骑哪个，或者说啊，根据当然大家根据自己的想为这件事情付出的一个经济，我觉得也是有动力。
1: 对，
0: 您看我一直就没买车就是因为这个
1: 在纠结。
0: 不是麦克，主要吧我这人吧，你说骑车吧我就真的啊，我呢又想说弯吧，但是呢10000多呢我又觉得说哎再看着看着吧就到20000，20000吧我又觉得买完之后放那儿在我身边，你知道因为认识骑行的人多了之后，老有人跟我说徐老师你慎重啊，我家里那个好几辆车呢都落灰了，那样让徐老师慎重啊。我那哎，大家越这么说我就
1: 对，所以其实这就是说的大家一定要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使用场景。大家买之前呀，先想一想我到底是就上下班通勤用，还是我真的会去山里骑，我去山里骑的比例是多少，从而先选我是大车还是小车。如果你选了小车小折叠，那你基本上就跟山区啊，就这种
0: 近郊区延庆昌平怀柔啊
1: 什么妙峰山啊这种，你基本就跟他告别了，
0: 告别了 say goodbye、
1: 你就想到这块我肯定不会骑，我就是让他去通勤方便，而且我也能带上地铁，而且我不会，就比如说我从家到单位这一过程中我不会换乘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我就一气儿骑过来的时候是用大车，如果我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那 OK 你买个折叠更合适。
0: 对，
1: 第一，第二就先选大车还是小车啊？如果不需要我就一下能骑过来，或者说我也会偶尔去进山，那你就不要犹豫，直接买大车，
0: 直接买大车，
1: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运动能力能接受的骑行姿势买平把还是弯把，这个就要去试、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我给大家诉说一个这个也是咱们台同事啊，郭伟，这个听完骑行节目，虽然他这人啊，也是这他是最早的这个骑行者啊，去包括去环台啊骑行什么，他呢后来买了辆这个折叠，他跟我塑造一场景，他说兄弟真挺好。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好呢？他说这样，周末的时候啊，比如在他没班的时候，骑个这折叠车，因为进小胡同啊，现在咱们也有很多，比如说无论是南锣鼓巷啊、五道营啊这些小胡同，进到里边，哎，在哪个书店、咖啡旁一停。啊，喝点东西，哎，慢生活，再骑回家。啊，他给我塑造了这，他说呢，折叠车唯一好处就是刚才麦克说，好停。
1: 对，
0: 而且我骑累了呢，我也没必要非骑回去，我不行，我坐个地铁回去呗。
1: 这就相当于有一些进店的，比如说我要骑到一个商场去逛街。OK， 那你一个折叠你是可以推进去。
0: 折叠能进吗？现在
1: 能进，现在绝大多数商场我知道的都是可以推进去的。
0: 哦，
1: 啊，但是如果你说我骑大车。那你又怕丢，你就很尴尬，对吧？你扔到门口，你锁上，你又怕丢，然后你又推不进去，
0: 对，
1: 这就很尴尬
0: 啊，很尴尬，很尴尬。说到那个，不好意思，给大家讲个那个岔个话题啊，就是麦克说到这个推进商场，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啊。之前有一骑友跟我说一好玩的事儿，他说呢，徐老师，我这个来参加你们这个节目活动前啊，我去商场。人呢跟我说你这代驾不让进。
1: 确实是他们也开玩笑说骑折叠的特别像代驾，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分辨一下，绝大多数代驾呢它都是那种电，就是有带电瓶的，
0: 因为人家骑行需要那个省力气啊，
1: 对
0: 确实，
1: 对，因为人家
0: 距离也长，
1: 主要是骑行是为了给这个自己干活方便啊，
0: 哎、
1: 所以其实好多折叠代驾的折叠它是有电助力的，但是一般像你要真是买一小布啊，买这么贵的折叠，或者买大行改特别专业的，
0: 对对，特精致的那种，
1: 绝大多数都给自己骑的，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个其实，在普通人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0: 对，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刚才你看有很多朋友问啊，说你们说这折叠到底什么样？

0: 其实我一说您就理解了，就是代驾小哥哥他们那个其实就是折叠车，
1: 嗯，
0: 很标准，
1: 对对对对
0: 啊，很标准。您说跟那有什么太大区别呢？那就看您花的，比如大行或者咱们刚才说奢侈品牌，有点像小布这种，那做更精细呗。
1: 嗯，
0: 有很多复古涂装啊，什么就是您一看就能看出来，就是这东西做的细。
1: 嗯
0: 啊，但是折叠方式和您进商场推行的方式那是一样一样的。
1: 对
0: 啊，好，解答了啊，这听众这问题解答了啊。接下来咱们就说啊，您选完车之后，正常来讲啊，麦克，很多人啊都不理解。说一辆自行车，咱们小时候买那二八大胯，
1: 嗯，
0: 它不也是那几百块钱，恨不得一千块钱，
1: 嗯，
0: 为什么现在自行车这么贵？贵在哪儿呢？
1: 其实各方面都贵，原材料首先就肯定贵了，肯定跟咱们原来那会儿原材料不一样了。同时呢，研发
0: 原来那会儿原材料咱们是钢，
1: 钢为主啊，钢为主
0: 啊，以钢为主，
1: 对啊，而且还不是现在咱们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就什么铬铬钢，
0: 原来可能就是不锈钢302能达到，我估计都不是吧？
1: 不是，就是特别一般的钢
0: 啊。
1: 现在
0: 对对，
1: 现在这钢都是，比如它这个。
0: 提炼了好几次了，这种
1: 耐久度啊，包括这个防锈啊，这些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然后
0: 啊，对，因为自行车上留雨林啊，山区雨水腐蚀啊，
1: 而且它为了这个轻量化，它会把那个钢壁做得特别特别薄，我们叫钢性重量比嘛，它那个抽那个管，它会做得又薄又硬。但是这个对于工艺上来说就要求
0: 非常难了啊，
1: 非常难了。
0: 但是咱们现在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您现在买到这钢和咱们小时候父母骑那个二八大胯那钢的不是一东西啊，
1: 不是一东西
0: 啊。
1: 而且同时，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不光是钢，还有很多咱们
0: 主要是碳了，
1: 对，新兴的材料，比如说碳纤维，
0: 嗯，
1: 然后那个镁合金啊，对吧？
0: 镁合金是比碳更贵吧？
1: 其实差不多啊，
0: 差不多是
1: 取向不一样，镁合金是比较那什么那个持久啊，钛合金、镁合金，对吧？这种
0: 啊，钛合金是最贵的。
1: 对，钛合金是因为航空材料嘛，咱们原来做这个航空工业里面的一些材料，它是我们说一车传三代嘛，就是你这车这种金属材质，它是不会发生那个蜕变的啊，它一直都在啊，所以这种材料也就其实材料上就是改进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原材料上，嗯，包括碳纤维，它是碳布。它是一层一层的碳布去堆叠，就比如说
0: 叠起来的，
1: 对，叠起来的。而且比如说我五通，就是大家脚踩的脚踏的那个位置，它是你根据你的发力的方向，它碳布叠层的方向也不一，堆叠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包括
0: 这多少层碳叠里边，
1: 对，而且它们包括每个位置用的碳的型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研发成本还是材料成本，投入很多。包括就是我说的那种高端的这种追求竞技的竞速型的公路，它都要通过风洞试验的，就跟咱们汽车一样，
0: 风空气动力学，
1: 对，空气动力学都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说它的成本就很高了。
0: 所以您想这个，我觉得麦克说一句，这您别看它是自行车的，跟汽车一样一样的。您看您现在买车，最早咱们说铁皮，对吧？大铁皮那最便宜，铝后来变成铝了吗？很多，对吧？就是说铝减配就变成说，哎，门是铝呢，后备箱成铁了，这不是减配吗？很多啊，咱们现在说再往上，铝往上，您说汽车再往上是什么？现在超跑很多是什么？碳嘛，对吧？也是碳。当然了，这碳有很，就是我跟您这懂的都，碳有很多很多型号啊，不同型号，碳也分好碳和坏碳，便宜碳和贵的碳啊，都不一样啊。但是您看，这跟自行车就是一样啊。当然，现在超跑最往上啊，好像就是我想啊，全碳带没带碳合金啊？好像个别部件耐高温的啊，汽车因为它考虑到有很多的那个。它要耐高温的件好像真是钛合金，
1: 嗯，
0: 所以你看它跟自行车是一样的，
1: 对
0: 呀。现在自行车有全钛合金的吗？
1: 有啊，全钛的。
0: 多少钱啊？
1: 全钛的其实这样看什么牌子，然后包括你想做成什么样，如果是就普通的这种，
0: 比如说顶级那几个品牌，
1: 那就没有边，几十万的都有。
0: 多少？几十万？
1: 对，十几万、二十万都有，因为它需要就如果是纯全钛的，
0: 全钛
1: 有一种方法叫整车定制，就是我根据你的身高，然后去包括你骑行能够接受的几何，去定制你这个车的几何。
0: 哎呦
1: 啊，
0: 那就是只有你能骑的车。
1: 对，就 DIY 的，全身全整个定制的，而且从那个国外发回来会。
0: 哦呦，这太贵了。那正常来讲了，就正常我们就流水线上的钛呢？
1: 流水线的钛可能三五万就没问题。
0: 那平常在骑手中，你是不是也经常能可以见到？是吧？
1: 对，很多骑钛合金车架的，
0: 哦，
1: 是另外一种方式。
0: 钛合金车架，我在这儿问问，骑着跟碳有什么区别？
1: 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复古范儿啊，就是说这个车我要一直骑下去的这个感觉啊。
0: 它是注重那个。
1: 对，它更注重的是骑的是一个范儿啊，但是那个碳纤维呢，就是完全就是竞技，就
0: 轻，
1: 对，就有点像那个超跑跑赛道。嗯，你这个全碳的是去跑赛道去了。
0: 嗯。

0: 对，然后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碳大概有多轻呢？我说我一两个手指能拎起来这车，夸张吗？
1: 肯定能拎起来，它
0: 应该
1: 一般碳纤维的车架大概是有轻的，可能5-6公斤的都有，然后重的话到8公斤、9公斤已经非常非常重了，这车不会超过10公斤。
0: 所以我用两个其实是没跟大家，就是我用的一个比较适中的啊，因为每个人指力不一样，我觉得两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1: 肯定没问题。
0: 如果您手力再弱一点，我觉得您三个也是一定能起来。
1: 就大家就想6到9公斤。这是一个
0: 10斤，您想您买袋米5公斤的还10斤呢？
1: 公斤9公斤、
0: 哦、
1: 6公斤到9公斤就10来斤，
0: 对，10来斤吧。
1: 20斤以内，
0: 米你有时候买5公斤的
1: 10到20斤
0: 啊、
1: 嗯嗯，
0: 对，而且它车架，
1: 而且它是整车，不是车架，车架会很轻，车架可能就1公斤多，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0: 轮子什么这些，
1: 对对对、
0: 啊，
1: 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
0: 啊，
1: 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
0: 是
1: 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

0: 这车最有复杂的是中间那个三角吗？车架本身吗？最有科学？
1: 其实它很多地儿都包括头管，就是正面迎风的那个位置，它也会做空气动力学，因为风从哪个位置过来，包括骑车的时候侧风，从侧面刮来的风，
0: 就正常的弯把都会这样吗？还是只有 TT 也会？
1: 都是，所有的大公路我们叫大组，就只要是弯把，平把其实有一些也高端的也有这个，但是绝大多数弯把都是考虑空气动力的。包括我后边的那个座管，它其实大家看着它不是圆形的，它是前面是水滴，后面是结背，这个其实就是正面撞风它降低风
0: 阻，直接破风了，
1: 对，破风，然后侧面来侧风呢，它后面结背，后面不是也不是那个圆的，
0: 还能让你稳定点，
1: 对，它能让那个风直接通过，就侧面不会被风打住，要不侧面来风你不就晃吗？
0: 对，
1: 它有很多空气动力学的东西在里面考虑的
0: 啊，在里边你看这研发成本。
1: 对，
0: 第三点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自行车，它不是光一车架和轮胎，这都不是最贵的，

0: 人养了。
1: 对，而且但是你也不能太弱这个劲儿，所以它要追求这个刹车的线性，所以这个就要好多东西考虑。
0: 好多东西啊。
1: 对 对。
0: 刹车一般都分几个，咱们跟大家说说，油刹、碟刹。
1: 对，现在其实是我们
0: 飞盘，
1: 我们叫圈刹跟碟刹。圈刹呢是比较传统，是刹在
0: 那
1: 个、
0: 就是、大盘子那个，
1: 对，刹在直接插在轮框上、轮圈上、啊，那叫圈刹。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新的叫碟刹，就是公路上比较多的。
0: 大盘子、那个，
1: 但是其实这是从山地车演变过来的啊。
0: 哦。
1: 但是现在原来就是为什么不用碟刹呢？就是因为在山地车里面那个碟刹制动力太强了，如果你下山一捏容易翻。现在就是由于咱们的技术特别特别好了，然后它
0: 能做到线性，
1: 对，能做到很线性了，
0: 哦、
1: 所以它公路车越来越多用碟刹，同时呢，就是如果下雨，你刹在轮圈上，你想想它会滑，它制动力会下降。但是碟刹，你刹在那个碟上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它这个应对的气候的能力更强。嗯，
0: 碟刹了现在
1: 对碟刹现在可能也线碟跟油碟，但是油碟比较多，它就跟咱们汽车的制动一样了。
0: 嗯、
1: 汽车你是制在制动盘上，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有个盘，是那个碟，是制动在那个碟上。然后同时呢，它那个制动方式呢，汽车你是有。用油对吧？刹车油，这个也一样，也有油缸，也有刹车油，也有油压，
0: 那还得补是吧？
1: 对，你要定期保养，也保养这个油泵，它里面也有油泵，就跟那个油缸似的，我们叫油缸啊、嗯。
0: 所以你看啊，这东西，咱说实话，这细起来这多了。
1: 对，
0: 我再多问一嘴，现在这个碟刹，是只有一个盘吗？还是前后轮有时候都有？
1: 都有。碟刹一定
0: 是
1: 前后都是
0: 前后都有，
1: 对，前后都是碟刹或者前后都是圈刹。它这辆车的制动方式是前后一样的，
0: 才一样。啊，那现在也就是这两个为主了吧？
1: 对，这两个为主。
0: 嗯，
1: 但是碟刹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碟刹它
0: 动效能也更好。
1: 对，
0: 嗯。然后您看，这就是花钱的。然后还有那个轮毂，不能叫轮毂了，自行车上这
1: 叫轮组
0: 。
1: 对，轮组。
0: 轮组也是，你要是碳车的话，轮组是什么？铝合金吧？
1: 有铝的也有碳的，但绝大多数
0: 还有碳
1: 轮
0: 组，
1: 碳轮现在都是碳轮。
0: 哎呦我天哪，这一碳轮组我要坏了，比如说折稍微，因为碳轮组它脆啊，崩机崩个石子儿，它要稍微中间断根条，我这换一个得多少钱？
1: 其实现在原来呢，刚开始是碳轮，然后那个条呢是钢的，然后后来呢就有那种一体成型的，就是我条跟那个圈是一样的。
0: 我的天，
1: 一体成型的那会儿就是如果断了一个条，
0: 你可不就得换吗？对，
1: 都废了。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一种最新的，是它这个碳条呢也是可以更换的啊、
0: 就是还独立更换碳条，
1: 就跟那个钢条一样，可以拿下来啊、
0: 那就方便节省很多。
1: 对，但是现在顶级的轮都是全碳了，就是我无论是圈还是这个条都是碳纤维的。
0: 多少钱卖个这碳轮？
1: 全碳的，即使是国产的品牌也得
0: 八
1: 到一万左右，
0: 八千一万吧，我觉得也得。对对对，
1: 国外的品牌呢没边了，五六万的一对轮都有。
0: 哎呦我天哪，那咱就钢轮吧，铝轮吧。
1: 对，一般的车友其实骑铝轮就可以，因为它那个也用不到那么轻，没必要，它也不去。
0: 但碳轮是好看。
1: 对，不去特别追求速度，也不去爬山，
0: 对
1: 吧？对，
0: 我看那碳轮是好看，你知道吧？主要
1: 是碳轮是看着比较和谐，比较帅。
0: 这你看，这又是花钱的，这又是没。哎呦，反正这么算下来啊，今天这期节目，各位听众们，我就。您要是想加，每个部件都能选装。
1: 对对，骑车这件事儿，你就慢慢玩，慢慢升级，能一直玩到老。这个在国外的欧洲，就能真是玩一辈子
0: 啊、您听见了吗？就是刚才，我们这还说的是硬件啊，听众朋友们，我们都没说到软件。
1: 嗯，
0: 很多朋友说，哎，你怎么着？你这个自行车还有这个软件？其实我们就其实跟大家只说了几个大类啊，当然还有电变、手变，就是变速器，这还没跟。现在基本都电变吧，麦克。
1: 也有
0: 手变
1: 机械的
0: 啊，机械变，其实机械找这感觉哈、啊，吱吱的那个，
1: 对，
0: 这个就相当于大家挂档的变速箱，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小时候咱们骑山地车几档，
1: 对，
0: 最小的时候只不过很简陋，就在轮上掰的那个，那个可能档位也不是很科学，我觉得当时就是随便给您设几个，现在它就是变成那种由机械变档，就啪啪那个两边档位的那个手动那个升档似的啊，
1: 就像像汽车里面那拨片，
0: 哎对，拨片换挡，
1: 在直接在那个刹车的那个闸瓣上就。
0: 对，
1: 就能变档
0: 啊、那是机械，然后还有电子的啊，您都可以选、反正现在您看这几个大件加完之后，您说哎，这是不是行了？没完呢，麦克不得不最后
1: 就是一点一点升级嘛，就随着大家的这个运动，大家可以包括就是我每个阶段，我现在我就想竞技啊 ，OK， 你就竞技取向，现在我就想复古，我想拿范儿，哎，你就。往那个有范儿的方向去，说白了就是每辆车，你一看到这车，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你都能感觉到这个人的个性跟性格，
0: 哎，
1: 改出自己的这个
0: 风格。然后呢，我再跟您说啊，最后这点时间再跟您说，这自行车最有意思的地方，它还有软装改装， 咱们先说涂装。
1: 嗯，啊、哦，对，改涂装，对，
0: 这涂装。

0: 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皮肤。我说皮肤一点不夸带引号的啊，就是说大家可能很多人玩游戏说里边皮肤，其实一个道理啊，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就是讲车，这自行车的外观应该涂成什么样。有很多人很缺，现在是不是涂装首先是出厂涂装算一部分吧，麦克？
1: 对，就是原厂自带的那个涂装算一部分，然后更高阶的一些玩家，比如说这辆车我骑了几年，我骑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这就更多了，
0: 这就来了，
1: 对，这个后面
0: 没边儿了，是吧？
1: 这个就可玩的空间特别大，
0: 哎，可玩的空间，您就可以想象到仨字叫 DIY，
1: 对。
0: 啊，这就随便弄，您把自己名字啊我单位啊，我跟我老婆什么多少多少，现在情侣那，你就是都弄车上都可以，是吧？然后呢，这还说完涂装，还有这个什么尾灯啊，前灯啊，头灯啊，
1: 对，这个是必须的，这个是
0: 啊，这是
1: 对安全的，
0: 然后还有这码表，
1: 对，看速度的，对，
0: GoPro。
1: 对，然后包括现在码表都特别高级，现在码表就可以到我告诉你，现在以这个劲儿骑，你还能骑多少公里？它能
0: 哦，都能有这预，
1: 它根据你的心率啊，然后包括你车上的功率计啊，就根据你往常的表现，用大数据来采集之后去分析出来，然后你大概还能你这你要。

0: 盘。
1: 啊，对，
0: 我这么解释没毛病吧？
1: 对，没毛病。
0: 而且它这仪表盘更电子，什么呢？能连接你手机 APP。
1: 对。
0: 啊，具体 app 我不说了啊，这最火的就那个啊，你可以连那个，连那个之后，你可以把你的运动表现啊、你的圈速啊，都上传到那里边，然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交，
1: 对，它能去上面分析，然后包括它，其他骑手也能看到你骑的。
0: 哎呦，不是，我觉得给大家介绍吧啊，麦克，这自行车。配起来
1: 太多了
0: 啊！反正我们觉得您一步一步来，先从这个入车。我们今天给大家，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讲了这个选车啊。您根据刚才麦克也很简单三句给您总结了，您先去试驾、试骑吧，咱不能叫试驾了，
1: 试骑
0: 啊！您这个今天周一嘛，您先做做功课，周末去试骑一下，觉得好入手一辆啊，尽量咱们最后提醒您别买二手的。就是您别在不熟的人的时候买二手的。
1: 对
0: 啊，您或者买朋友的我觉得可以。
1: 对，反正无论是买新的买二手的先试吧。
0: 先试吧。啊，您先试着。试完之后有反馈啊，咱我跟您说啊，再给您慢慢介绍点线路啊、慢慢改装什么码表，我跟您说就光这刹车轮胎怎么这个让它轻量化，包括怎么骑怎么练、这都说不完。
1: 对啊，慢慢玩。
0: 最关键的就是很多朋友咱就开始运动起来吧啊，绿色出行。啊，那今天也是感谢麦克啊，然后以上就是今天我们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听昆，正清理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2: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5: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6: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5: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

眼见的全是女强人，他就养成了男人的性格。不过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中眉大眼。

和摸鱼、登山、跳涧，太调皮了。时间久了，水上的功夫和打斗的功夫都很好。更有一个出奇的地方，就是虎丢从小就和老虎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爱穿虎皮衣，披上虎装，画上虎脸，戴上虎头帽子。十几岁，虎丢穿上一张虎皮，天黑在路上连跳带蹦的，把过路人吓得乱跑乱叫，还以为真的老虎来了。

都慕名来投，甘愿受其节制。居山王母所管的地面也渐渐的扩张。这虎丢还挺仗义，凡是他的属下有事，总是挺身而出。附近有两座山，原来没名，就因为豺狼越聚越多，就给这两个山起名，一个叫大狼山，另一个叫人都不敢进山。这狼群是越聚越多，伤了不少人。虎丢知道了，他就召集了100多名猎人，先在山脚下挖好很多陷阱，到了晚上他带人从三面举火把，拿着兵器，一边喊一边合围，只留了一个口子。豺狼一看人多势众，又举着火把害怕。

板。胡丢问，啥是祖稀板呢？有什么用？重要不重要？哎呀，太重要了，可以说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谁能得到这块石头，就可号令天下，有掌山川的运气。哟，那不就成做天子了吗？可以这么说，不为过呀。要我的老天呐，那上边写的画的什么这么重要？仲雄摇摇头说，这块石板年代太久了，我学识浅薄，上边的东西只能认识两三成，好像画的是从太皇祖先开始，祖祖辈辈向外迁徙的地方，也就是像

二百里的人家都知道虎丢的大名，又听说得了一块天寿宝石，于是纷纷来投。没有多长时间，虎丢竟然能够独霸东夷的中部。虎丢高兴，得了这个宝。

浩荡荡直奔泰山。最前面的用一块特大的苎麻布做了一面旗，上有四个大字泰山祭祖，找了两个九尺高的大汉轮流举着，后边四个人抬着大石板，一个上

0: 泰山，哪知道虎丢到泰山，惹下来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0: 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

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动，预备，起。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

0: 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舞悠扬，
1: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演艺之都看京城。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0: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5: 北京大运河，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7: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8: 是北京。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4: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0: 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聚焦的是一项在冰面上演绎速度与激情的运动，冰球。冰球这项融合了滑行技巧、团队协作与竞技对抗的运动，这几年来已经悄然成为了不少家庭的运动新选择。那打冰球呢，它是可以全面的提升身体素质。

0: 就是接触滑冰吧，也不是说接触冰球。冰球我得是在练习滑冰一年之后，然后教练会让我做出选择，是学花样滑冰还是学冰球。
1: 嗯，
0: 然后这。

也没有说给自己设定一个很远的目标，就是比如说什么我必须要打上国家队，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拿成绩。其实就是我感觉冰球在我的生活中当时就是算是一个调味剂，我感觉学习学累了，然后我每周三的下午晚上我就可以和我的这帮小伙伴

0: 这方面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吃，怎么样配比，所以这方面都是就是我妈
1: 现学的。
0: 我妈他们就是现学的，相当于就是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那种碳水，少吃一些。

0: 前就是青春期那会儿，我其实脾气就是特别不好，在场上我也
1: 很
0: 就是，
1: 暴。
0: 对，在场上我也就是比较暴力那种。
1: 你的暴力体现在只要有人上，就硬刚。
0: 就是不看球，就看这个人，你就是球过去行，人过去不行。
1: 哦，
0: 嗯。
1: 都说参与运动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是其实你刚才提到也会受到青春期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在练冰球之前和之后，你的情绪啊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0: 其实我觉得变化其实是不小的，就拿这个，我原来在比赛中就是那个。

0: 教练就是他们也就是也跟我去聊这个事儿，后来自己大了，慢慢大了，也就意识到，
1: 还是要顾全大局。
0: 对，就是以大局为重，自己牺牲一点什么无所谓，其实。
2: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丛朗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接触冰球在初期训练的一些经历，也聊到了打冰球带给自己的一些成长。那么在明天的同。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

朝廷，恢复故土，布政司妥为安置流入关内的牧民，但是别项请求却使他应付为难。而且据奏报，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正集结部民，要东下为三部主持公道，情势复杂的令人眼花缭乱。

0: 儿在里头放着呢，墨迹已经干了，还不快去拿回去吧。
1: 小毛子原专为这事儿赶回来的，听康熙堵得严实，知道没有指望，嬉笑着打尖回道：
2: 哎呀，这是万岁爷的恩典，哎，今儿个就偏劳老黄了。
1: 说着便回殿内，三把两把卷起宣纸，几步跨出来，见康熙他们正在向北走去，便大步几蹦，一溜烟地钻进了月华门，到乾清门寻找了魏东亭，如此这般的一说。
0: 魏东亭咬着嘴想了想，对穆子胥和犟驴子说：你们两个跟上去。

0: 汗，颜色不是颜色，笑着说道，好歹如今儿也是义工总管了，跑解码似的，让人瞧着倒像有人造反了似的。
1: 嘿，也差不多了。小毛子气喘着把前头后头的事一盘子都端了出来，末了又说，奴才想着这事儿啊，即便是说给了主子娘娘，仍旧要赶紧禀告老佛爷，连娘娘那边啊就也没顾得去，就径直来老佛爷这儿了。
0: 太皇太后越听越惊，啪的将桌子一拍，立起身来，刚要发作，忽然觉得不是时候，这不是对象，颤巍巍的又坐下了，将桌上的纸牌摊开，又合拢起来，半晌才说道，皇帝一向没这个毛病啊，一定是有人勾引，小毛子记着查出来。
1: 哎，这
0: 传我的话给那个犟驴子，叫他寻见那个妖精，立刻打死。
1: 这
0: 传我的懿旨，叫步兵统领衙门和九门提督衙门的土海、祖永烈、吉哈，还有周什么陪来着，在城内严加提防。
1: 这
0: 你去吧。
2: 老齐化门在明代已改名为朝阳门，人们叫惯了口还叫老名。康熙坐车出了朝阳门，稍向南辙，在广渠门北边一个小

0: 奴这里可没有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只有这些瓜果享客了。紫云微笑着让康熙坐了。
1: 康熙瞧时，桌上真的一味佳肴也没有，只放着几只洁白如玉的景德瓷盘，里面摆着金桔、苹果、枇杷、荔枝、龙眼、嫩藕、鸡头米，还有一盘紫微微挂着果霜的葡萄，五颜六色的十分鲜亮。不由笑道，真像你这个人一样啊，秀色可餐，这么好看的果子叫人怎么忍心吃呢？
0: 不忍心吃那就看着玩呗。老黄说您是贵人，好的见得多了，给您换换口味嘛。紫云娇嫩柔媚，语如莺转，口似檀香，撩拨的康熙心里一烘一热，半天才说，
1: 哦，来就是为了换口味的嘛，有什么好曲儿唱来听听。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拉大帝扯大帝，
4: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5: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4: 听见国粹魅力，
5: 听见韵味曲艺，
4: 听见戏剧人生。
6: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5: 听见经典交响，
4: 听见歌舞悠扬，
5: 文化之都逛北京，
4: 演艺之都看京城。
7: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8: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9: 欢童儿收拾摇琴，
7: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9: 庭前见别红娘子，
8: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0: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1: 是北京。
1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

0: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咱们说了这么多期的这个运动了啊，在今天节目一定要给大家这个保养一下啊，康复一下，不能老运动，对不对？运动有时候疼了，哎，或者有时候这块有点疼，或者哎感觉这块有点憋着，那还能不能继续运动呢？包括这块继续运动，我需要进行对吧？咱们老讲健康运动，健康运动哎，那今天呢特别高兴啊，我们请来特别专业，运动的时候什么情况下你说你不能动了，或者什么情况下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运动康复？
3: 知道我们到冬天的时候一些关于我们的运动康复的一些知识，
2: 哎，特别欢迎啊，吕老师。这个每次吕老师来，我心里就有底了。那这个其实上回做完节目之后，有很多听众的这个留言了哈、然后呢，我就先把这些问题给问了。
3: 好的，
2: 很多时候呢，很多朋友现在啊，很多人在家居家运动，最常见的呢，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俯卧撑啊，有这种自己做一做。但是有些人做一做，可能我估计因为姿势的不对啊，他多多少少这个肩膀这块啊，他说好像做完之后特别疼痛，然后再做的时候就是低不下去，然后呢说无法坚持的那种疼痛。一般像这种吕老师是不是就必须得进行？
3: 是这样子。这个来讲的话，很多我们的居家像仰卧起坐呀，包括现在跟很多我们的一些小视频去学习，因为现在自媒体就是新媒体的发展太发展了，所以基本上8个视频之后就开始跟练。但其实来讲的话，跟练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学会就是这种难易程度的。就有些来讲的话，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包括你自己的核心能力，你的肌肉能力。如果说你的整体的能力不是很好的话，你学一个很难的视频，那么就可能会引发损伤。像平时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这种跟练导致的损伤，基本上每周都会遇到很多个这样的患者。
2: 你也是见过很多了，
3: 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就像刚才咱们去聊的，就是这个动作的规范性这个问题。就是以我们看去学，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指导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只是感觉到看会了。
2: 没错，视频嘛，
3: 它只是视频。所以说它真正我们去自己去再去做的时候，可能掌握不到那个精髓发力点，所以就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来讲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个词叫代偿，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我们想说去举一个杠铃，然后我们是锻炼我们的肱二头肌，就是我们的上臂的我们这些肌肉，但是有可能这个重量太大，我们就可能会用别的肌肉去代偿，就是帮助它代偿、
2: 本身你光靠这儿你抬不起来，
3: 抬不起来这个重量，你不会找到一个很合适的重量，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引发很多肌肉的代偿或者是拉伤，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俯卧撑，也许你的肩关节的周围的力量的肌群是不够的，所以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就会引发一些动作模式的改变，就引发了一些肌肉的拉伤，就是这个样子。
2: 所以你看啊，吕老师给咱们讲完第一，哎，我也发现有这种，就是大家呀、现在这个健身博主啊，真的是像吕老师说，层出不穷。
3: 对
2: 啊，各种花样的动作啊，可以说是，大家为了这个很多的时候为了流量哈、各种花式，恨不得在家我感觉就那几块肌肉能把人体都给你开发到极限啊，它有很多动作，所以我觉得吕老师刚才提醒大家第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首先您先看您自己。咱们都说啊，经过这几年可能很多朋友没动或者原来没有运动基础，那咱们上来我觉得啊，选一个就是您起码能做，是不是能做个10个以上的这种偏简单一点的，
3: 对，比较
2: 基础性的，
3: 对，比较基础性的、
2: 对，您要像李老师说您上来挑一个特别难的，包括我也见很多朋友学那个健身大神的啊，上来就是哎呀，引发一些意外的，吃包括他有很多动作撑着桌子啊什么的，
3: 是
2: 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吕老师说啊，代偿，包括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学会了，但是其实它毕竟是一平面嘛，它不是一个3D 立体啊，包括有着人。

0: 给你专门讲，哎，你哪块使劲，你很容易就错。我觉得这太正常了，这每个人都不是什么啊，说大神或者我天生就有这天赋。那您在没有这个专业指导的时候发生这种拉伤，那就很正常。
1: 对的，对的，有天赋的人其实还是占少数，
0: 太少了。
1: 而且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其实面对的治疗人群不只是我们平民老百姓，还有很多专业的国家运动员。那么这运动员来讲的话，他们也是需要康复的。但其实他们的整体的基础和他们训练的这些历史，那肯定比我们普通老百姓更专业，
2: 强太多了。
1: 但是就连这些我们运动员都会有这些问题产生，更别说我们平民老百姓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平时给运动员做康复就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运动损伤之后的康复，比如说受伤了我们做康复，还有一种是提高他们的运动表现。比如举个例子，这个运动员他想跳得更高，他想跑得更快，
0: 在他的竞技项目中，
1: 在竞技项目中，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的了。
0: 哎，
1: 这就是可以帮助的了。所以说其实康复在之前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总在想，他是帮助我们出现了病种，
0: 好像是
1: 病情。对，
0: 咱们因为这个，说实话，因为这个康复对于咱们来讲很新的一个概念哈。这几年包括大家去做这些，很多人大家都想说，那我出事了再康复。
1: 对，
0: 没有人想着说一边进行一边康复，然后康复包括还能提高自身的表现。
1: 是的，包括前阵儿事你也知道，我们去，我刚从国外回来。
0: 嗯，
1: 其实呢，这次在国外来讲的话呢，我就接到了几个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面对了很多这种高尔夫运动员，其实他们平时来讲的话，打高尔夫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们平时都有专门的，第一有康复治疗师帮助他们去进行，比如说我们平时训练过程中的提高。第二叫运动治疗师，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在治疗的基础上，他要提高他的运动表现，比如说怎么打杆打得更准，而且怎么能够平均来讲的话，每次的这种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发力方式怎么样去纠正。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平时的按摩师这种去跟随。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在国外我这次去看到了很多这种专业的人士，他其实来讲的话，他在这种康复的选择性也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很针对性的。
0: 对这个，因为我个人爱看篮球哈，多少有所耳闻。你就看哪个球星，他背后他是一团队，
1: 是的
0: 啊。咱还真别说，你说人家爱吃饭，你可以理解，人光的什么做减脂，这咱们就不多重复了。然后他们有训练师、康复师，还有像就是说吕老师这个康复加上运动表现加上受伤之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像吕老师说运动表现，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受伤，人家是以这为饭碗，人家是以这为挣钱，但是人家就把这个康复，可能我觉得康复咱们需要当然我也没想到更好的词儿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词儿大家就更好去理解。其实康复大家总想着好像我得受伤才能康复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吕老师说这词儿特别好，就是说它是增强你运动表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训练师，其实也是你平常一方面要训练你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你的身体素质如果没有能在日常的康复训练中康复好，那它不支持啊。
1: 对，
0: 你再怎么练技术动作，那是人是肉做的，
1: 对，
0: 那你肉体不支持，你再想蹦得高，那咱说实话就只有受伤，
1: 是可能增加了受伤的概率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啊也特别，我觉得吕老师这个特别好，这个观点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因为听咱们的这个都是时常运动的人群，其实如果很多朋友比如说哎我还没受伤，那我觉得您太幸运了，特别好，我们也希望这样，那我们可以去包括去体验一下啊，包括去按摩一下，感受一下运动康复，哎你觉得哎，我们逐渐要把这个观念，我觉得可以哎，在运动表现中越来越好，
1: 对，普及一下，给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0: 对，
1: 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出现了病种，出现了损伤，才去想到康复。
0: 这咱们好像就是大家都是这观念、
1: 这种理念，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该做的一定是预防大于一切，就是宣教嘛。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很多已经受伤，我们的前交叉韧带损伤，
0: 那不是？你看我们都认识那个同事，
1: 对，
0: 你说他也是。如果当然他受伤，我觉得很严重啊，咱们也不希望看。但是他如果能早一些去进行这个康复训练，可能会，咱不能说完全避免，但是很大概率上他就会可能。
1: 是的，因为他其实来讲的话，他是有诱发因素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出现问题，有的人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肌肉它的过分紧张，所以导致它的一次扭转就发生了这个断裂。但如果说你在平时的运动习惯上面，你能够有放松这一块肌肉的习惯，那么同样你做了这个扭转的剪切力，你也不会断。 所以说在我们之前刚才说这个同事损伤之后，我们做了系统性康复之后，他其实还没有停止自己热爱的运动，
0: 嗯，
1: 甚至他最近又学了新的运动，比如飞盘呀、啊、这种，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就会把他专业的这些该避免的这些动作，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这个动作交给他，那么他到现在为止这几年不也是非常好吗？而且一直在运动。
0: 对对对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会很快，你比如像最早啊，大家去吃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注意哈，去运动饮食啊，或者什么像现在所讲的低脂啊低碳，我觉得这都很科学。那可能未来过一两年大家都在讲，哎，那我们如果您要从事一项运动，那我们每周运动这个两次到三次，那我们每周可能康复的运动也要一次到两次，
1: 对对对，
0: 伴随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正循环，
1: 对对，它是维护让我们更好运动的一件事情、
0: 啊、对对对、嗯、不至于到现在好像运动是个挺高危的，这个
1: 对挺高危的一件事，不都说滑雪的尽头吗？是骨科吗？
0: 对
1: 对对对对，又到冬季了嘛，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正值冬季，很多朋友也是啊，去滑雪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咱们说实话，毕竟大家都要上班啊，都没有这个条件去做专业运动员，包括大家也不是都很有运动基础，但是滑雪大家都喜欢，
1: 对
0: 啊，你一去滑再加上一紧张，那肌肉您可能一天滑完之后感觉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在第二天没有进行一个比如说这种康复的训练、嗯、或者什么，您要说第二天继续去滑，我一般大家都是这样吧，赶周末 对吧
1: 对
0: 啊，您第二天继续去，那有可能您就受伤了，
1: 对，
0: 一受伤那咱们讲，那您就不是说我再紧一次滑一次，那您可能这个雪季过去了，您可能到明年了，
1: 是的，
0: 而且还伴有很多的影响，你日常也可能很多很多时候，所以哎，我觉得这个观念啊，对于咱们很多爱运动的人群，这是第一点哈。
1: 嗯，
0: 那像吕老师，像我刚才开头说到的那个哈、嗯，如果很多朋友在家自己进行健身，或者在健身房进行健身，他感觉到有这种疼痛了，那是不是就马上需要先停止？嗯、
1: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疼痛，我们需要观察24到48小时去进行一个观察期。那么如果说这个观察期来讲的话，你能够自行去修复了，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都是我们自身能够代谢的问题了。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疼痛持续性的发展，那么就建议当时就要去急诊去看观看一下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它其实也分部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嗯、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家里最爱干的事，就是我们一些爱干是跑步晨跑、哎、
0: 对
1: 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无论你是在家里做了一些，
0: 因为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而且没有什么地域的限制，那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去崴脚。那么崴脚这个事情来讲就是很普遍、哦、就其实这个事
0: 情我觉得太
1: 常见了，
0: 就哪怕您上班您说在公司一脚踩空了都很有可能，
1: 我自己就有这种历史嘛，所以说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如果我们崴脚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去医院，用不用去医院这件事情、嗯、其实来讲的话呢，崴脚这件事情在我们在最急性期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会肿胀，脚脖子肿得跟个大馒头一样，那这时候一般我们去急诊的时候可能大夫都不会给你去拍核磁，核磁就是发看你的韧带有没有断，你的视野上是模糊的，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看到、
0: 啊、就人家给你拍了也没用、
1: 就拍了就不是很清晰，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你的韧带有没有断、啊、所以一般都会让你回家去休息制动至少7天的时候，让你慢慢消肿了之后再过来检查，但是有的人呢、啊、他踩地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合并你自己目前的情况之后怀疑你有没有这种骨折的倾向， X 光是可以当时就拍的，对，就要看你有没有骨折、哦、大多数呢可能合并骨折的不是特别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回家就去制动，那这时候呢就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听众，就有一件事情就出现了问题，他们觉得只要消肿了就能去上班，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0: 这很多人都有这个，
1: 这太实、就是、就感觉这已经请假请了5-6天了，这太长时间了，
0: 对对对，
1: 领导得让上班了
0: 啊、哦、
1: 但其实这不是的，真正我们后期重复性的崴脚，不停的崴脚，就是因为第一次崴脚在这个制动期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个滞后，就是没有珍惜这个时候、
0: 哎、
1: 因为我们正常崴脚只要这个韧带没有完全断裂，我们是可以通过后期的制动，通过一些瘢痕让这个韧带重新的再牢固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第一个时期就是牢固期能够好好
0: 的时候给它
1: 稳定住，
0: 嗯，
1: 那么你的这个韧带的它的保护性还是存在的，那么你以后就不会出现崴脚，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它还没有用它的这种结痂，我们的这种说是瘢痕稳定这个我们的韧带，你错过了这个时间、
0: 嗯、
1: 那么之后就会不停的崴脚，不停的崴脚，你可能在下一次某一个瞬间、哎、本身它已经松了，它那一瞬间它就给断了， 所以说带来，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跟很多听众也在去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些意识是很重要的。
0: 没错，
1: 我不知道，就是总是去错过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
0: 我觉得真是咱们现在条件发展到这儿了啊，所以。

0: 多咱们那个你们比我大的您就更赶不上了，我小时候也是，但是咱们孩子我就可以从下一代这块咱们知道了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您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当时也是啊，因为我觉得就像吕老师说这崴脚太正常，
1: 对，
0: 这打个篮球谁男孩子还不打个篮球踢，您都别说一踢一晃神，现在很多人爱看手机，一上班一直接就崴了，那很多人我相信小时候就崴，崴脚之后我当时就是没太休息好，我现在回顾就是吕老师说那情况，我就没太恢复好，结果就发现这脚就老容易崴，就每次到这儿，
1: 是的，
0: 哎呀，就是当时啊可能也没有这种什么康复知识，当时连减脂的都太早了，所以你看当时就落下这个说反复性崴脚啊，当时我老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脚崴一次之后就好像得反复性崴，但是今天你看刘老师说完之后咱们发现，如果啊当然咱们是没戏了啊，如果您孩子咱们听众有很多孩子，因为现在家长很注重孩子体适能啊，
1: 是的是的，
0: 这种如果孩子崴脚之后哎孩子应该也没问题吧，对于运动康复这些他是。
1: 对，当然
0: 是
1: 没有，
0: 更要重视的这种。
1: 对，而且刚才就是说到体适能，其实呢现在国家对这方面也是抓得非常的好的，
0: 非常重视啊，
1: 我们体德智体美嘛要全面发展。
0: 对，
1: 其实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其实他就感觉哎自己为什么这个体育这几项就上不去呢，其实在于我们专业康复来讲的话这都是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分数的。对，但是他们其实孩子们自己并不知道，总感觉哎呀，是不是我不努力呀，不爱运动啊？
0: 啊，他可能使那个就是，那我再使点劲儿什么就往那个。
1: 其实不是蛮力就能够达到的，包括我们的跑的速度，包括我们的仰卧起坐的数量，
0: 对
1: 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体前屈的这个方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通过康复可以去帮助你去诱发的。
0: 对，
1: 这样子的，
0: 反正您就看吧，那 NBA 球星的一个团队，对吧？人都不是说一个康复师，我看那个纪录片，人光康复师就仨。
1: 对，一个团队。
0: 对，他一个团队，但他可能有很多个这个，他可能三个康复师不同方面啊，他可能从不同方面给他去弄啊弄。那你想，人家还没受伤呢，这都是三个，那人家要受伤，再有一些小伤痛，在我估计就得更多更多的确认。
1: 是的，是的，
0: 啊，那咱们当然啊，咱们就是当然因自身条件，你说咱雇仨人天天跟着肯定不现实，但是咱们现在比如说那有比较低成本，咱可以去挂个号或者怎么样，对吧？去看看，咱们有这问题了，孩子这块咱那代错过了。那咱孩子努努力呗，
1: 对对对，
0: 给孩子创造个好的条件啊，所以这个也是运动一个特别关键。那还想问吕老师一下啊，就是如果哈，比如说有一些像比如说像我们同事那样慢性的，比如说之前有过这种手术，那他在康复的时候啊，他在这种运动康复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1: 是这个样子，如果他已经有过比如说手术的历史，或者说一些疼痛的历史来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个是评估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它会有一个我们老话讲叫后遗症，或者是一个病根儿，
0: 没错，
1: 就是当时没有彻底的好好的去康复或者好好的去恢复，导致了一些后遗性的疼痛一直存在。
0: 对，他就可能当时他没重视，
1: 对，
0: 比如说崴脚他可能五天就走了，
1: 他没重视。第二呢，我们一般像这种已经做了手术的或者有这个明确的这种损伤史的，他一般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在家休养的阶段。那么在家休养这个阶段来讲，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肌肉萎缩。就是肌肉萎缩，就是我们的肌肉开始没有原来那么强了。
0: 对，很多人都是
1: 这时候这个问题，
0: 这种。
1: 所以之后甚至有的，你比如膝关节的手术，你是明显看他夏天的时候两个腿的粗度是不一样的，一个腿细，一个腿粗，
0: 就是因为萎缩了，
1: 萎缩了
0: 啊。
1: 所以说他萎缩了之后，那么他的力量感肯定两侧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他在后期即使返回运动的过程中，他就会觉得两条腿还是感觉到哎，一个条腿不好，一条腿好，就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把他的肌肉力量得加强去保护的。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慢性史，再去想回归于日常生活或者甚至是一些热爱的运动，一定要评估你目前的肌肉力量的情况。还有你的关节活动度，
0: 先评估，
1: 需要去评估的。而且现在来讲的话，国外的很多的一种专业的评估的设备，都已经进到国内了。
0: 它不是说光让你做一些动作评估，
1: 它当然还有设备的。
0: 我真的啊，我真的落后了。
1: 专业的设备，比如说你的左膝做了手术，那么它可以把你的左腿、右腿的整体的下肢力量，每一块肌肉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它会出数据，数据达到了百分之多少，那就证明你可以回归某项运动了。 所以说现在
0: 好科学，
1: 好科学的，非常非常科学的。
0: 我以为是什么啊，吕老师？我以为还是那种，比如我肉眼看一下
1: 啊，动作筛查、啊、类似的。
0: 对对，
1: 我看看你，
0: 对对，你做的左脚动作，我看看，哎，感觉还行。那你右脚做，就这种，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1: 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非常专业了。所以说，我们经常来讲的话，对于普罗我们老百姓，还是我们专业运动员，他都有专门的这种，比如说你的左腿力量跟你右腿力量的百分比到达多少，
0: 都能精细到这个现在
1: 这样子。而且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设备上面的这种训练和测量，基本上在你的整体的肌肉的全范围的维度，不论是我们的向心还是我们的离心的控制，都是能可以测量的。
0: 那我觉得啊，完全就是在我眼前啊，这是不，我原本以为啊，大家去这个运动项目只是说做一些特定动作呀，或者说什么，但是你看，像吕老师一想，我明白，现在都是不一样了，全是机器设备，再通过人的分析，然后再给你制定。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评估做这个啊，我就越感觉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复这事儿给注意起来。
1: 对，
0: 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当时跟吕老师谈的，就是康复我觉得得换个词儿，他不
1: 怎么
0: 是，对对对，他并不是说因为康复
1: 病情，
0: 我好像底下怎么说，您最早康复那还不是，那谁不知道，那能不，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康复，其实我们每次说康复就是什么早日康复，这个是我们最多的，
0: 好像植根于我们的脑海里。
1: 对、
0: 这个，
1: 就感觉在病房里面跟朋友或者家属去说早日康复，哎，
0: 对对。
1: 但其实来讲的话呢，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只有生病了人家去做康复。其实现在目前呢，很多像我现在，我就感觉到我从业这十年接触的患者的病种啊，包括整体的情况越来越不一样了。原来呢，前几年来讲的话呢，就是生了病了。然后呢，出现了问题了，他自己在家里康复不好了，难题瓶颈了。

0: 需要康复帮助你去维持。哎，
1: 我觉得刘老师讲完这个，我有一特别好的例子啊。上回也是看这个纪录片，就是讲咱们讲这个世界球星啊，因为我挺喜欢足球 ，C 罗。啊，就讲这罗啊，因为这咱们都知道，在这种竞技体育，尤其是这个，像刚才吕老师说，你40岁、30多，那跟18、20多，那咱说哈，人体它是一个过程，你不服老是不行的。
0: 对的，
1: 啊，当然很多人都说，哎，那 C 罗到这个年纪啊，仍能保持那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跳的高度。那当时我看那纪录片，就是 C 罗一啊，当然是饮食上他很重视的，就是每一场球赛啊。啊，他很夸张，当然这个是球星，同时有都在场边，就是只要他不上场，就在给他进行很多康复的动作，在底下在揉着，包括因为他当时讲到一特别专业一理念，就是说，因为运动员在场上他得奔跑，你不能说是在上面溜的，
0: 是的，
1: 10分钟、20分钟的激烈奔跑，可能中间教练要让他下来休息20分钟，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今天不上，他还要再上，所以 C 罗当时讲，我为了保持最好的体征，我这20分钟我不耗体力，但是我靠我的训练师、康复师们，一直给我肌肉保持这活力，让我上场的时候，
0: 对对对，让他保持上场的时候能够充分的过渡了这个热身的阶段，
1: 对，要不然你很容易受伤。
0: 是的，
1: 哎，我觉得刚才吕老师说完，我就觉得这个例子啊也特别好。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啊，先跟吕老师聊到这儿，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啊，咱接着跟他聊。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北京大运河。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风采。

0: 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新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有心得，来刘老师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咱们下半时段接着跟刘老师聊啊，因为有很其实很多人还有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刘老师，就是这个运动康复啊，大家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陌生啊，他们就在想说，哎，有什么方法能够，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训练中，比如您可以列举几个，有什么方法能够减轻我们这种比如说持续的疼痛，或者不运动的时候不痛，但是一运动这个部位就哎这肌肉就特别疼。
1: 哦是这个样子。那我这时候给大家普及几个方法。首先呢，我们一动就会引发一些疼痛，大多数来讲的话都是我们肌肉导致的一些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比如说关节的或者一些软组织的一些持续性的这种疼痛，那么其实你在不动的时候也会发生疼痛的。
0: 是不是可以大家先松口气儿，说你只有动的时候疼？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是啊，当然了，作为我自己来讲，这个职业来讲，还是建议大家能够有及时的有专业的人帮助你去检查。
0: 就还是咱上半时段说，赶紧先去评估、啊，
1: 评估一下，
0: 对，咱先去。
1: 对，这个评估其实很关键的。那么呢，我们先把它先往简单处说，大多数我们都可能是肌肉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观察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急性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困扰你了很多长时间了，几周了，那么这就说明你本身的自己代谢是没有办法把它给修复好了。那么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去做做理疗。其实呢，像吕老师的本科的专业叫康复治疗与理疗学。
0: 哎，
1: 康复治疗与理疗学、这个理疗学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用现在目前的声光电热刺这刺激，去刺激我们这些帮助我们治愈我们这些受伤的地方，比如说红光、我们超声波、超短波，这些都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软组织里面，帮助我们加速我们的修复。
0: 哎呦，
1: 所以说当你出现
0: 这个
1: 就是
0: 达不到的这种。
1: 对，之前呢我们很多大众就想，哎，那我不舒服我就去按摩一下。但那个
0: 很多人都选择
1: 这样
0: 街边社区按摩
1: 这样
0: 就去了。
1: 但其实来讲的话，在按摩的过程中，如果在急性期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个不是非常跟你合适的这种按摩师的话，你可能会弄完之后更疼、甚至说没有办法缓解你的问题。
0: 对。
1: 但其实来讲的话，理疗设备呢就是非常的安全且舒适。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多数的理疗设备你会感觉到温热的。所以说就很舒服，
0: 它不是那种大刀阔斧那种哈，
1: 都是微创，都是没有任何的创伤的，都不是原来大家想的，是不是就是微创啊，或者得要个破口啊，或者针扎一下，
0: 这
1: 都不是、都是完全无创的。所以说来讲的话，只需要你可能在那儿躺个15分钟，你可能就能够做完这个理疗了。所以说来讲的话，如果你遇到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去缓解了，可以去临近的医院或者社区的诊所去做一做我们的相应的理疗，既舒适效果又好。
0: 哎呀，所以这个你看啊，刚才刘老师说到这超声波，这我觉得都不是人的手法啊。您说您按摩的手法，咱能去。解决的这个事情啊，而且很多时候，您想吧，您这块受伤了或者怎么样，咱最早小时候叫烤电啊，后来当然现在是不是也是各种设备，刘老师？
1: 是的，太多这种设备了，
0: 啊、就是各种设备啊，就您想您那除非了，咱说了，您这伤的不痛啊，您可能按摩就得了，或者您其实按摩呢也起戒不掉的，就跟刚才刘老师说，您可能2周3周，或者说持续一个月，你只要运动。你这儿都疼，那你就赶紧去这种超声波啊，肌肉什么，趁您还没有特别恶化之前，对吧？咱们进行这种评估，然后再进行治疗哈。那我这块我也想问啊，白老师，就是除了这种，比如说我们声光电啊，刚才讲的这种理疗啊，是不是在您平常的治疗中，您也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康复训练的一些运动的动作来帮助？
1: 对，一些手法。一些手法和运动，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了我们的叫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叫运动康复治疗师嘛，就是在于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些疼痛，除了配合我们这些理疗设备来讲的话，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手法，比如说拉伸、放松，还有一些我们的关节松动术、关节的活动度的这些的提高，是这个样子。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这种疼痛，它其实都伴会随着一些我们活动度受限，比如说哪怕就像落枕，
0: 落枕。脖子感觉能伸到那边，现在感觉
1: 对你落枕，你感觉动不了了。
0: 对，
1: 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其实配合我们早期急性期的时候，可以单纯的用理疗。那么我们的中后期来讲的话，就可以做一些我们的牵拉的这种手法，帮助你回归到正常的活动度。后期的话呢，还要增加一些我们颈部力量的锻炼，要不然大家就发现我这个落枕为什么总是出现，就是因为你没从根儿上去解决它，它肌肉还是紧张的。手你好不容易一天这个着凉了，
0: 对，
1: 或者说一个姿势没睡好又落枕了，就是
0: 我们就简单说啊，其实。

0: 落枕也是一种肌肉的这种紧张啊，或者怎么样僵硬。先把这问题给你解决之后呢，再加强肌肉力量，也避免你以后再出现。那要不然你这次治好了，你回头过一周两周，有可能又犯了。那其实，那你再来治，那也没意义。它关键是在根儿上，给你逐步去加强哈。
1: 是的
0: 啊。那像刚才刘老师在上半时段也给咱们讲到了，说那个高尔夫的那种运动啊，其实像他们那种，因为高尔夫，因为我没接触过啊，就是感觉好像啊，不太像全身运动，感觉只有上身。其实是这样吗？还是说他们其实运动的肌肉很多呢？
1: 其实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知名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他们其实也在去转向我们高尔夫。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呢，高尔夫它其实大家都觉得门槛真的很高吗？其实我个人给大家去讲，其实比如拿高尔夫举例子，它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随便一挥杆就可以的。它的整体的身体的协调性、发力方式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和精确的。就是我接触的很多我们的专业的，现在在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其实他们平时的时候，他们训练是很刻苦的。因为比如说他们有的可能会伴随一些髋关节的疾病，还有一些腰椎的疾病，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发力方式，当初可能他们不太懂，去训练的时候，小时候，因为他们每次去做扭转的时候，腰、髋关节，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骨盆的联动性，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它是整体对于这项运动，对于整体人的协调性是非常非常严格。而且我们刚才还说了，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他可能会有一个团队。其实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像我们这些高尔夫的这些运动员来讲的话，他们还要学会冥想。因为他们要每次出杆，他们要是他们的出杆率，包括我们的这是专业的这种打法，那么其实他们要会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
0: 啊，你不能波动哈，
1: 不能
0: 因为现场什么观众或者什么这种啊，
1: 所以说他们的之间的这种稳定度，他们平时还要去学习冥想，去有很多更专业的东西去帮助他们去维持，对，而且他们平时的运动表现，提高自己的机能，整体机能年轻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远不是咱们看上去的感觉好像没什么运动。
1: 对。
0: 刚才刘老师一说到这胯这髋关节啊，其实我们就这个老话讲叫胯这种啊，其实就讲到了它其实很容易扭啊，它需要很大扭转的力量。但是这个也就是最容易受伤也是这个。
1: 是的。
0: 大家都说嘛，这腰有时候人老了，不知道是上岁数了，感觉好像哎呀重物拎不起来，其实你说这还是腰。腰其实很关键嘛，刘老师，我觉得
1: 腰太常见了。
0: 你接触的病例中，是不是腰受伤也不占少数？
1: 对，因为平时在我们就治疗的过程中，基本上腰椎、我们脊柱还有颈椎出现的问题的，
0: 啊、就这个感觉后背一连贯的
1: 太多，而且久坐了之后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弯不下腰，
0: 对，
1: 酸疼酸疼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点，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咱们见了几次面之后，发现你对这个康复的了解程度也越来越深了。
0: 被吕老师说，越来越
1: 真的这样子。骨我们开的
0: 哦，但骨盆和腰椎、
1: 腰椎不分开、哦。刚才我们其实给大家普及了一个我们的崴脚的这个概念。那么这时候我们在下半场呢，给大家普及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大家腰椎如果出现问题了，一定不要只把你看中只是腰会出现问题。其实我们腰椎的问题一定要从骨盆开始去调整。
0: 很多人啊
1: 都忽略了骨盆，
0: 都别对，都忽略骨盆。很多人腰椎问题我见过比较错误的方法、就是说哎，这又不又都说到社区按摩了。很多人说呀我这腰疼腰什么不行我按。其实那会儿好像我记得有看那个说过好像越按。
1: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我刚才也跟大家去聊了，我们按摩这件事情的介入其实要分时间的。如果你现在比如说你的急性的一个扭转或者一个拉伤，这时候你的肌肉是很僵硬的。
0: 对，
1: 这时候来讲的话，其实反而的一些按摩，它会让你的这些更刺激你这个拉伤的这个地方。
0: 这会儿时机是完全不对的。
1: 对，这个时间就时机就介入的就可能不是很恰当。但如果说你是比如说一个比如说慢性的一个肌肉劳损，那么你通过这些按摩的放松，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缓解。所以说这个介入就是非常重要的。
0: 看你使在什么时候了。
1: 对，然后所以说来讲的话，其实像现在腰椎的这些问题，其实很多都跟我们骨盆是有关系的。我们从骨盆的一些调整完之后，其实腰椎的很多问题其实都迎刃而解了。对
0: 啊、哦、所以哎呀我觉得这个不得不说到初中学的政治有啊学的这个哎是吧是好像学的这个哲学里边有一个说事情啊是部分和整体的一个关系
1: 啊是政治的、
0: 啊、对政治的这个
1: 对
0: 啊感觉真是很有道理啊，就是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你看很多时候咱说腰疼

0: 感觉好像大家觉得是，那我是不是就针对这腰？但是发现怎么也弄不好。后来发现，像吕老师说，你去评估啊，当然我们说你专业的啊，去评估完之后，你发现啊，是可能你骨盆上有什么样的
1: 问题？对
0: 对
1: 对，
0: 或者说你腰部力量啊、肌肉啊，或者等等啊什么的哈、这种。那吕老师针对哈、像你刚才说了很多，都是我觉得太普及太。普遍了，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低头族啊，或者很多大家上班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电脑啊、互联网这个办公，大家可能一直闷头写啊，或者是有这种问题。那是不是比如说您在给他们进行评估啊，一些康复之后，对于他们力量的训练也至关重要，就对于后背
1: 非常重要。对，但是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颈部肌肉啊，是大家最不愿意锻炼的。
0: 而且我这个您
1: 感觉没听过颈部还能接触还能锻炼，
0: 您突然一说、我也在想颈部好像没听说过、去健身房练颈部这个、
1: 没有人，你看健身房里面包括我们平时在网上我们去看，
0: 对对对，
1: 没有教颈部的，
0: 没有，
1: 因为它枯燥，它很简单且枯燥，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静力性抗阻为基础的一些训练、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枯燥且乏味。如果你在健身房里做一些器械来讲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哇，它很有成就感，
0: 它有花样。
1: 这些健身房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训练这些肌肉，它变大变粗，你是能肉眼看到的，
0: 显而易见
1: 的。
0: 很多人管这个叫有成果，
1: 有成果，哎，喜欢在镜子面前拍拍照片，哎，对。但是颈部肌肉是你肉眼很少能看到它变化的，
0: 没错。
1: 但是它的重要性可是非常强大的，
0: 我也觉得这。脖子疼啊，是我听到就包括我们同事说的最多的一包、因为大家有时候上直播上什么哈，我经常是话筒中间关一下，我看大家都是这种，就是往上伸脖子。
1: 对的，对的。
0: 后来我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脖子扭。他说不是，他说就是脖子好像颈椎啊，一直以来就像吕老师说，他还不是说什么急性你抻着了，还不是这样，他就是可能长时间，我个人认为啊，很少有人去练颈部，
1: 是这样，
0: 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朋友到了。可能我个人认为啊，岁数大之后肌肉啊僵硬，包括没有代谢，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了、再加上你肌肉的力量不强固，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颈部问题。
1: 是的，而且来讲的话，其实通过我自身来讲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刚才已经在下半场。

0: 吕老师现在很挺吧，在我看来做的、
1: 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工作其实很累了，已经从早到晚，
0: 没错，
1: 我们再去抽出来一个时间锻炼，可能只能到周末的时间了。
0: 吕老师这个是太了解正常人，就是
1: 是这样子的。
0: 您，我这差吕老师一句啊、之前我看这个某站有一个纪录片啊，就是讲说人为什么说很难自律，每天说好像抽两个小时去健身房，后来那博主给大家一普及，我就说的太有道理了。就是首先啊，大家想，你去健身房，他不是说你在家，谁能在家修个健身房，那太少之又少，
1: 太少了。
0: 你去这个路程，回来路程，再加上在健身房练，你动辄三四小时出去了，这我讲的在北京很正常。
1: 对，
0: 那家的就是你上一天班，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啊，
1: 很难，
0: 说我抽出三个小时我再去专门去练一趟，我天哪，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这个太难了。
1: 对，所以说我现在我就通过我的日常生活去改变我自己
0: 啊，

0: 不让我自己变成低头族，不让我、
1: 哦、从吕老师，你看你咱们论
0: 对
1: 咱们弄这个节目，你都是这样哈，就是时刻保持着比较挺拔的这个。
0: 好多人、就是、
1: 咱们直播时候你一直就这样。
0: 对，好多人就觉得我坐着的时候感觉我挺高的，其实我自己身高也不是很高，但是为什么他们总觉得我坐着高？是因为我一直很挺拔
1: 啊、
0: 就是嗯。包括有的时候像现在，比如说我坐这个椅子，如果我真的很累的时候，我就会往后靠得很紧，这样的话它才是这个椅子的、
1: 哦、
0: 真正的它的作用，帮助你把你的脊柱做一个脊依靠。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是往后去拱了，
1: 对，就像其实我现在就是个错误示范啊，
0: 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对你的腰椎骨盆就不是很好，所以说我既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锻炼、
1: 啊、
0: 那么我从日常生活的宣教就要

0: 15年，您突然觉得疼，说哎呀，是不是我最近您这坐姿可能15年了，
1: 是的，是的，
0: 肌肉已经15年，所以在这块啊，我也说很多朋友要有点耐心，
1: 嗯，
0: 他很多时候你去做一些所谓的按摩也好，理疗也好，康复也好，他不是说你好像是咱们吃退烧药似的，我吃2粒能见效，嗯，
1: 对，
0: 那您想这坐姿您做了10年、15年，甚至可能更久，20年、25年，您想靠说这咱都别说泰山，您想靠1个月弄好，我觉得这简直不可能。这违反人的这个，
1: 对，它需要一些，就是你用一些时间去慢慢的那肌肉再调整到正常的状态，因为你其实像我们刚才说，其实都可能十几年的习惯了，就好比
0: 太正常了，
1: 突然让一个右手人写字的人，让他突然改到左手。

0: 人体，它都是会让你很快的出现一个调控的机制去帮助你去代偿，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这些代偿反而也不是一个好事。
1: 它也有限，它的力量也有限，哎，所以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每次啊跟吕老师做节目，我觉得一啊，吕老师肯定也是每次到这儿有点力不从心，感觉可能还是我们宣传啊，可能还是我们这种观念给大家的这种不是，我觉得特别的这种让大家能够哎把康复这件事儿，或者说训练康复这件事儿给融入到日常中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长期啊慢慢去给大家说的这么一点，就包括啊减脂，包括什么减肥，
0: 是的，
1: 三所谓它也不是一蹴而就，说大家在今年突然一下我们就，它也是经过了多少年的一个观念哈。哎，所以每到这会儿我就总觉得说孩子打啊，家长我发现一点特别重要，他就跟我讲，他说学长你知道我们一天的行程，我说什么行程，比如说孩子可能有时候，但是当然这块我不理解为什么冰球比赛都特别早，有些孩子可能9点10点、我觉得这在我的理解中来讲，我觉得早上根本肌肉没活动开，但是没办法，他可能比如说排到9点10点 OK， 他说那我们大概5点多就得起，好，当然这个是他进行比赛，5点多起之后干嘛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观念非常先进，他先去开车拉上康复师，可能比如说拉上吕老师、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就负责司机吧，那父母没办法，他负责司机，好，那康复师在孩子这个，因为早上好像说这个可能起床，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吧，肌肉可能比较紧或者
0: 比较紧啊，
1: 对，先要进行一些运动，到了场地进行运动，然后9点到10点可能由于啊冰球也是一个比较刺激比较激烈的这么一运动，进行完了之后呢，比赛完了比如10点完了不走啊，一直在那个场地嘛，你在车上肯定很局限嘛，那他再进行1个小时的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动作啊，我觉得是不是经历一些这个比如刘老师说这种康复的动作，然后再今天结束，然后第二天他们呢不打比赛了，也不训练了，但是还要去这个康复这边再进行一个，他可能叫什么当然我觉得刘老师，如果你根据不同的人，你可能会制定不同的计划，比如说第一天啊比赛前是什么，比赛后是什么，
0: 是的，
1: 那可能第二天是一个什么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您第一天运动完之后当天可能感觉哎怎么练半天一点不疼啊，
0: 哎对对对，
1: 但是往往随着这24小时，可能练腿的人都知道说48小时
0: 开始疼了，
1: 那是最疼的时候，在那会儿可能您当时就恨不得说哎呀我怎么没把这个康复给他在第一天第二天去
0: 早点介入，
1: 对，早点介入，可能您的这个叫肌肉的乳酸啊分泌或者等等那我说的这个，我不知道吕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您觉得比较科学其实运动的一个方式。
0: 对，其实我是觉得啊，无论是一个专业运动员还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我们整体的身体整体的构造和整体的它的结构都是差不多的，
1: 咱都是人，
0: 对，你乳酸堆积大家都是会有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注重这些事情的话呢，注重率都是要很高的，我们
1: 一定要重视，
0: 一定要重视。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差吕老师一句话，就是不能嫌麻烦，
0: 真的不能嫌麻烦。所以说我经常我跟大家去，我的患者也在讲，为什么你们总是犯了职业运动员的一些伤病，其实人家职业运动
1: 很严重了才来我这儿，
0: 而且人家职业运动员人都很重视拉伸跟放松的，
1: 一定人家有团队，包括有的教练什么什么，他们的体系，
0: 对，你们做了人家这样的运动，但是你们却不是让人家做，缺少了人家很大部分的时间，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他在场上只20分钟的参与，
1: 对，
0: 但是他们在场前的拉伸放松和场后的这种拉伸放松
1: 远远超过这个，
0: 超出20分钟的时间，
1: 那太超出了，
0: 所以他们为了这20分钟的表现，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咱们平时
1: 都这样的才来找我，咱为什么不能走，
0: 好朋友都会有来找我做康复的，
1: 对，
0: 前两天骑自行车然后一说然后骨折了，最好的朋友啊，那我给他做康复的时候又想笑又欲哭无泪，真的是这样子，
1: 就是，对，所以我在这儿也替刘老师说句这心里话啊，这康复啊它毕竟不是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大家不要等着这受伤再做，有的时候啊真的也是刘老师他的技能也有限，他不能给您恢复到之前，如果咱们说把这个重视起来，像我之前说聊冰球的那家长，
0: 是的，
1: 他其实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刘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希望孩子受伤，
0: 对，
1: 我觉得他讲太对了，我觉得太对。您想，那么小孩子，他的康复是到一什么新陈代谢？
0: 对，
1: 咱们这上岁数30-40岁，这咱是一什么新陈代谢？
0: 是，而且这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了，我说这很有意思。现在竞技类的还有一个问题，在打游戏，
1: 哎，
0: 竞技游戏
1: 电竞，
0: 我们还要给他们做康复，给手做康复。

0: 们更需要做康复，
1: 手肩肘做康复，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大家就觉得，哎，不是玩个游戏吗，打个键盘吗，其实并不是，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他们在康复上面的付出非常非常的多。
2: 哎呀，
1: 我最近是在做
2: 刘老师这个，
1: 对，
2: 真是给咱们每次拓宽新视野哈。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俩这个，我觉得也是没白做这一期节目，也是给大家努力去进行这个观念。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更好的运动表现，能更好
1: 的
2: 受伤。
1: 是的，是
2: 的。好，那本期节目也是感谢啊，刘老师来做客啊，
1: 非常开心
2: 啊，谢谢。那以上就是我们1025动生活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1: 再见，
3: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4: 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就是北京。
4: 以礼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4: 忆往昔，浩繁遗存。
3: 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4: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后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千秋从刘参谋长口中听说了大姐同意杀马这件事儿以后，人都要疯了。那个只有大姐一个人的地印子里去，被刘德全让人死死地抱住，他进不去，不由得失声痛。刘德全忽然生气了，对千秋说：“
3: 哎呀，哭啥？
2: 要杀的大白马是他的，
3: 又不是你的，快走走走，
2: 不能帮忙，也不要在这里添乱。就她一个女人，就够我受的了。”千秋被刘参谋长身边的人拉走了。千秋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仿佛全团活下来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大姐和这匹老白马的感情。但是千秋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他知道这匹白马背后隐藏的故事，明白今晚杀掉老白马对大姐意味着什么，又是多么残酷。
4: 大姐，不要杀他！
2: 即便被人拉出了团运输队的营地，千秋还是喊出了这一声，马上就被气急败坏地赶出来的刘德全捂住了嘴。刘德全另一只手握着枪，小声严厉地警告道：“
3: 你大姐正跟她的老白马告别呢，女人嘛，不管在别的事情上多么能干，到了这种事情都一样。你要是再这么吆喝一声，不，我就先毙了你。”
2: 原来老刘也知道了大姐和那匹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白马的故事。四宝临江战役结束后，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刘德全正是升任37团子，都不是很会说正经话的，开口不是那么的语气中却不再有习惯性的轻蔑和这一嗓子喊出去，大姐反悔了，

拼命护住他的大白马，不让他开枪，那他还真的没办法动粗。可那样，团长交给他的任务，他可就完不成了。千秋在刘参谋粗粝的如同锉刀一般的大手中哭了。老刘虽然马上就是团首长了，但是用刚才那样的话说他心中女神一般的大姐，仍让千秋怒不可遏。但是千秋下面的话也没有很凶狠的对刘德全说出来，因为此时满山满谷的风雪意外地小下去，他和老刘同时听到了大姐在地印子里对老白马的唠叨，其中的几句让千秋记住了一生。啊，我的老白马牺牲了，刘抗敌团长也不再管我们了，这是到了最后关头，是你，下一个就是我了吧。这个时候我孩子怎么办？他要是能挣扎着自个儿活下去，要是不能……千秋最后也没有重新进到团运输队营地，更没有走进那个大地印子，他怕自己会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挣脱了刘德全的手，转身就跑，一边捂着自己的嘴。他在积雪一米多深的林子里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被绊倒在雪窝子里。这个本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寒冷的冬夜，寒流袭击时气温最低值到了-47摄氏度，全团有三个人没有吃一块马肉喝一口肉汤。大姐没有，千秋没有，还有一个人是江团长自己。尽管如此，当夜还是有8名战士被冻死在阵地上。这天夜里，江团长得到的唯一的好消息是，他分别向四周围深山区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在距二道河子不远的一个深山窝里，发现了一个因为在地图上没有被标出，所以还没有被任何部队打过粮的屯子。第二天早上，江团长没有让全团的任何一支打粮队出发，先做了一件事，把大姐请到自己的地印子里，和大姐单独相对，又进行了一次极为严肃和神秘的谈话，内容还是动员大姐立即离开37团到临江。为此，团长还提前为大姐写好了介绍信，包括回胶东后给大姐所在的昆嵛山2区党委的正式信函，里面详细记载了大姐被呈送上渡船来到东北和自己的人失散后的突出贡献，代表全团所有牺牲的和依然活着的共产党员和官兵为大姐请4次大功，一次是打安东城，一次是在摩天岭上救温参谋长，其他2次是新开岭战役结束后保护所有伤员和俘虏撤出，以及不久前在二道河子阻击战中的英勇表现。尤其是大姐和她的打粮队对于全团能够生存并且战斗到今天的意义。这封正式信函还特别对大姐带到胶东战场的昆嵛山2区支前队到东北后的下

做了说明。江团长将这封厚厚的信和他另外写的各种介绍信一起郑重地交给大姐，还给了大姐一张标好的地图，告诉她自己同时向临江的军区值班首长写了一封信，以全团名义请求首长为大姐回胶东做好特殊安排。江团长这时候仍然认为，无论如何，只要军区首长想办法，大姐在这样的季节走鸭绿江，离开辽东，回到胶东，仍然是办得到的。团长在信上还动情而且大胆地对军区首长说了一番话：我们全团誓死战斗在二道河子，全团每一个人都相信，将赵秀英同志送回胶东，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过了许久才对千秋简述了团长和他的这次谈话。他说江团长的基本意思是担心全团目前既不能离开阵地，又没有粮草，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他估计全团剩下的不到400人，有一半人会饿死，或者像七连二排和一排一样冻死，但是更可能的是还会再打一仗。谁敢说哪天杜聿明不会脑子一热又朝二道河子派来一支战斗力更强悍的队伍呢？哪怕这件事只有 70% 的概率，他不敢想到更小的概率。毕竟出奇兵从二道河子突破直接杀到临江，仍然是蒋军可以选择的迅速战胜我军结束临江之战的一条捷径。而且这一招已被杜聿明用过一次，你怎么就知道他不会审时度势，明知我军没有力量像上次那样打一场顽强的阻击战时再来一次呢？江团长明确地告诉大姐，如果再发生一场上次那种规模的战斗，我们一定守不住二道河子，但也不会放弃阵地逃跑，剩下的唯一结果就是全团打光。37团光荣的团队和番号不复存在。江团长对大姐大声说，秀英同志，你我都是老党员了，你知道我眼下整天在想什么吗？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也是人，除了那些受过党的多年教育立志为理想牺牲的同志，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是觉得共产党能赢，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这些穷人就能够翻身解放。但眼下他们不但不觉得我们能够赢，守在这冰山雪海里饭都吃不上，要不冻死要不饿死，他们撑不下去，我们应当理解。我听千秋讲，你当年在胶东家里接待过徐向前首长，他对你讲革命道路是曲折的，革命最终能够胜利永远是我们的信仰，但我们这一代人也不要想着真能够看到胜利。徐向前首长讲得太好了，现在就是革命道路发生曲折的时候，我们团只是这个大的曲折中的

最小部分。我们这些人受党教育多年，又经过抗战的考验，明白这种曲折不可避免。但是你想让所有刚刚跟上共产党队伍的人明白，甘愿在这种曲折中牺牲，那就难了。包括我们从胶东过海的同志，谁没有家？谁没有父母妻子？只要家里还有一个热炕头可以想，难免没有回去的想法。难道说的不对吗？最后江团长又说，至于你秀英同志，没有上面讲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些对于你都不是事儿。你的问题是留在胶东的孩子，你回去了，孩子我的战友刘德文同志的老娘就有了儿媳妇。我跟你出个主意，不要对刘德文同志的老娘说那孩子不是刘德文同志的。是不是德文同志的孩子真的很重要吗？德文同志牺牲了，你回去了，老人家有了儿媳妇和孙子，一定能够活下去。至于你在这里负担的工作，你作为一名过海的胶东地方党员和之前干部的责任已经全部完成了，没有完成的我们替你去完成。秀英同志，你就放心走吧，除非敌人加上冬天和缺粮一起消灭了所有胶东过海的老八路，老蒋在东北且赢不了呢。再这么一直打下去，我们扛不住是真的，但是只要37团还有人能度过这个冬天活下去，离开二道河子这个鬼地方，最不济我们还可以退到长白山深处去，像杨靖宇将军当年那样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还和他们打游击，他们消灭掉我们一个，我们就让他们拿10个来做代价。我军在辽东，在整个东北都有可能打不赢，甚至全军覆没，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战场上用所有力量拖住了敌人，消耗了敌人，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这样即便我们全都牺牲了，也为中国解放做出了贡献。这就是我对你，对牺牲的刘德文同志最后讲的话。赵秀英同志，这一次你就不要固执了。我党我军在东北能不能胜利，都不会因为是不是多牺牲了你一个。我今天还让千秋送你去临江。来人，把5连2排长喊过来。这次大姐没有拒绝离开，累拒绝了让千秋，不但不让千秋去送任何人，大姐都不要，她要自己骑上团运输队的最后一匹马去临江。大姐当时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决绝，她在担心什么，千秋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渡海后的大姐对千秋，对全团每一名官兵都产生了那么深的感情，比亲人还要亲。她害怕到了临江，自己真要走的时候，回头一眼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就不会再走了，他的心会动摇。团长同意了大姐的请求，什么人也不通知，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连夜就让大姐骑上团里最后一匹花马，上了去临江的大路。

0: 姐走了，全团里的打粮队仍然要出动，但这次要由千秋自己做队长了。团长亲自赶来，宣布了对他的任命，目标就是昨晚上团长得到消息的那个藏在深山窝里地图上也没有标志的屯子。千秋有点惊讶，因为他没有像每天早上一样在打粮队集合出发前看到大姐，但是他也没有向团长或者别人问一句为什么。这个早上团长的脾气那么大，千秋怀疑他可能又因为大姐走不走的事和大姐吵了架，为了让大姐相信没有他全团也能够活下去，今天早上故意不让大姐和他们一起出发。千秋也无话，马上带着五连二排出发。他们顺着后山的一条坡道走向前方的林海雪原，回头发现团长仍站在营地外的路口目送着他们远去，直到相互再也看不到对方，直到这支打粮的小队伍完全消失在林海里，江团长才从营地边回过头来。他一回头就听到了一串熟悉的马蹄声从通临江的道路上传过来，接着团长就看到了一身冰雪的大姐和她坐下的通体大汗的花马。原来路走了一大半以后，大姐还是后悔了，调转马头又赶回来了。下了马，大姐一眼就望见了江团长，江团长就那么站着，脸色阴沉，仇人一样的看着大姐，不说一句话。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3: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的。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4: 顽童儿手是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0: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0: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0: 之都看北京，
1: 演艺之都看京城。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大姐下了马，一眼就望见了江团长，江团长就那么站，仇人一样的看着大姐，不说一句话。大姐将花马交给急急迎上来的老钱，向江团长走过去，不看江团长，先是抹了一把泪，说道：对不起团长，我想了一路，我还是不能走。
1: 为啥？
0: 团长一声大吼，声还是不敢看团长，脸扭到一边长，语无伦次地说：别的事我都不愿意想了，昨天要走的时候老钱告诉我了，昨天你派出去的人发现了一个没有人打过粮的屯子。团长，你为了全团人能活下来，连自己的大红马都杀了，还有我的老白马，以前都是我带着千秋他们去打粮，我一走，你一定会让千秋自己带着人去，千秋还是个孩子呢，总之我不放心。我走的时候，你还没有把我这个37团编外的打粮队队长撤职呢。我想给团里打到足够能吃一个月的粮食以后我再走。说完了这些话，大姐哭。过去大姐因为听到了那件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当着很多人大声哭过，但这次是全团到了二道河子后，她第一次当着团长和所有的人放声大哭。就连团长下老白马那天，大姐都没有这样撕心裂肺无比伤感的放声大哭过。
1: 你哭什么？
0: 团长更愤怒了，冲大姐大吼：
1: 什么红马白马，没有你我们团就一定要饿死吗？
0: 告诉你，我已经让千秋带着5连2排去打粮了，没有张屠夫我们也不吃连猫猪，全团少了你一个人难道就不成了？
1: 哎呀，行了，别哭了，给我打住。
0: 大姐就不哭了，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猛然抬起头看着团长，脸涨得通红，大声道：啊，你真的让千秋自己带人下山打粮去了？
1: 怎么，他不行吗？
0: 团长的火气这时候发大了，自打他调到37团，谁也没有见过团长今天这样对大姐发那么大的火，整个人都歇斯底里了。
1: 他怎么就不行？千秋也是老兵，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0: 大姐不再和团长前使了个眼色，

重新将花马拉回来，麻利的骑上，朝山下狂奔而去。江团长在他身后喊：“你给我站住！你哪儿也不能去！给我回来，去临江！”团长把一时间能够想出来的最恶毒、最伤人心的话都吼出来了。可是大姐听不到了，马已经飞奔到山下去，沿着千秋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子追了过去。已经出事了，千秋带二排下山时并不知道大姐已经让团长给送走，下山前他已被告知了那个屯子的大致位置，走十多里大路，钻林子进去，不远就到。既然还没有人进去打过粮，千秋认为今天一定会有收获。他们在离开大路极远的一片深山老林子后面，最先一眼看到的并不是屯子，而是一座独立房屋。屋前屋后的房檐下挂满了没有脱粒的黄金色的苞米棒子，一眼瞅见这些大个的棒子眼都绿了，也高兴坏了。大家好些日子没有吃到正经粮食了，此刻饿极的人哪还管三七二十一呀，扑上去就将这些干的能够崩掉牙的生苞米棒子一穗穗扯下来抱住就啃，接着就是砰的一声枪响，众人急回头向身后的松树林子望去，就见一个老头手持着一杆大枪瞄向了他们。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那个老头两只眼里熊熊燃烧的仇恨和怒火。众人呼啦一声扔掉苞米棒子，趴到雪地上，转眼消失在松林子里。千秋比大家更早的开门进了屋子，在老头第二枪打响前推开后窗板，一头钻出去摔在了窗后的雪窝子里。那枪跟着又响了，子弹擦着千秋的头皮，啪的打在屋后积雪的山石上。千秋回头对自己的人大喊一声：“快上山！”就朝山上林子里窜了过去，回头却怔住了。那个老头已经端着枪进到屋门前，枪口指向二排最小的战士胸前。那是千秋自己在庄河招来的只有15岁的小矿工冯四娃。马上就要开火，冯他直着嗓子朝后窗外山上的千秋喊了一声：“排长，救我！”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觉得自己救不了他了，不等冯四娃这一声喊完，那个老头的枪就要响，他这时做什么反应都来不及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千秋看到一个人风一样的刮进了屋子，真的像一阵风，裹着一身雪花扑向了冯四娃，一把扯过老对准了自己的。注意到老头的开枪动作被大姐的这一扯一拽暂时阻止了，但是老头开枪的动作并没有完全停下，他那杆能打死一头豹子的大枪现在硬硬的顶住了大姐的右胸，在过于肥大的旧军装的罩着的棉衣上顶出了一个死坑，并且一下就把大姐顶到了墙上。那个老头早就红了眼睛，他仍然在扣动扳机，不管对方是谁，打死这一个以后他还要打死每一个闯进他家里的人。清醒过来的冯四娃突然从大姐身后伸出了一只手，从下面向上一拖，将老头的枪身拖向了房顶，啪，枪就在这个时候

0: 响了，子弹飞向天空。冯四娃冲过去，双手拼命地去夺老头手里的大枪。但那个老头是个山里人，力量比长期吃不上饭的冯四娃大得多了。他一把将冯四娃甩开，再次将枪口顶上大姐的前胸，这一次是左胸。大姐就在这个时候开了口：“
1: 大爷，住手！”
0: 老头一瞬间被这声熟悉的乡音惊住了，扣在扳机上的手抖了一下，没有搂到底，血红的仍然喷出可怕的怒火。他叫道：“
2: 你说啥？你们是什么人？”“
1: 大爷，是胶东人。”
0: 老头看着大姐，枪口仍然没有从大姐的胸口移开。“
2: 是，那又怎么样？”“
1: 大爷，我是胶东过海来的。”“大爷，是啥地方的？”“
2: 耶，哎，我干嘛要告诉你？”“
1: 啊，大爷，我是昆渝。”
0: 老头脸色迅速变化着，顶在大姐胸口的枪不再那么用力。“
2: 昆渝山大了，哪儿的？”“
1: 啊，赵家脑的。”“
2: 你是赵家脑？”“
1: 大爷，我是赵家脑的村长兼五委会主任，我叫赵秀英。”
0: 老头的枪口向后退了两寸，但还是平端在手中，随时可以重新杵回到大姐的胸口上。“
2: 赵家脑的村长怎么会跑到东北来了？”
0: 大姐迅速将对方语气亲切起来：“
1: 大爷，我们是乡亲，你也是闯关东来的？”“
2: 三代人了，没出息，窝在这深山老林子里，靠打几张皮子种一点苞米活命。你们来了还要全部抢走？”“
1: 啊，大爷，您误会了，我们是山东来的八路，现在是征用你的粮食，胜利了会加倍的偿还给您的。”“
2: 别骗我了，你们赢不了，将来东北是老蒋的天下。”
0: 大姐不跟这个老头讨论这个，换了一个话题：“
1: 大爷，说你们还没有发家？”
0: 头生气了，冲着大姐瞪起了大眼珠子：“
2: 发家？发什么家？天下老过一般黑，在胶东活不下去，到了东北还是活不下去。出了山是官府恶霸，死了张作霖换上日本人，待在山里是土匪加山霸。三代人了，在山里开了多少荒地，土匪动不动就来抢，穷人到哪里都活不了。”
0: 大姐索性向后退一步，墙在一个木头墩子上坐下来：“
1: 大爷，这山里的荒地是你开的，那为什么现在倒成了财主山霸的地？你还是佃户？”
0: 老头几乎要大喊了，他对这个话题一点也不感兴趣。“
2: 为啥还是佃户？哼，我跟你一个胶东来的八路说得着吗？”“
1: 说得着，大爷，在咱们胶东老家，财主恶霸都被打倒了，实行了土改，家家户户都分了地，穷人再不会给人的日子。”
0: 老头半晌不说话了，末了他不再看大姐，目光斜一出去，泄气地说：“
2: 啊，那也是老家。

0: 的木头墩子，向老头挪近些，说道：“大爷，说是这里有个屯子，怎么就你一户人家？”老头又警觉了：“
1: 你们要干嘛？抢了我这一户，难道还不够？还要把整个屯子家家户户都抢了？
0: 也有财主吧？”“
1: 哪里没有财主啊？有穷人的地方就有财主。
0: 你们家三代人开荒开出来的地都在这个财主手里？”“
1: 可不都在他手里。为了跟这一家人打官司，我爷爷气死了，我爹也气死了，我在屯子里住不了，才搬到山里来。怎么，你还能帮我把地给要回来？”“
0: 我能。”老头开始认真地看着大姐，过了一会儿说：“
1: 你能我也不要，你甭骗我了，你们一走，地还是他的。”“
0: 大爷，那我们要是不走呢？或者我们走了以后回来，那地就是你的。”千秋从屋后绕到前面去，他看得出老头被大姐的话说动心了。大姐继续说下去：“大爷，你以为我一个姑娘家，怎么也想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待着，非要跑到东北来打仗？”“
1: 我哪知道，说不定有便宜呗。无利谁起早啊？”“
0: 大爷说对了，这个便宜就是，只有共产党得天下，穷人分到的地，共产党败了，就连咱们家乡从财主恶霸家分到的地也还是要被夺走的。”千秋一直盯着老头看，他又觉出来了，那个老头见过一些世面，不愿轻信大姐的话。“
1: 哎呀，我说你一个姑娘家啊，刚才说那么多有用吗？我听说你们来到东北到处打粮食才能够活下去，可你看看人家老蒋的兵，都是自带美国洋面，要多少有多少，你们打不过人家的。你就是帮我们这些穷棒子分了财主的地，我们也不敢要啊，都知道那是骗我们。你们真正要骗走的是我们活命的粮食。”

0: 大姐站起来了，告诉千秋和二排的所有人，把拿到的苞米棒子全都还给老头。要走了，又回头道：“大爷，再说一遍，我们赢不了了，分给你的地当然不是真的，但我们要是赢了，那它就是真的了。千秋，我们走。”大家将手里没有丢下的苞米棒子还给那个老头，然后离开独立家屋，回到大路上继续往前面走。老头忽然提着枪跑过来，大姐已经上了马，又回头问他：“怎么了，大爷？”那个老头连话音都发起抖来了：“
1: 那个闺女啊，你说你们真的能打赢？”
0: 大姐看看老头，又看了看身边的千秋和二排战，又把那句当初对老人说过的话对老头说出来：“大爷，我只问你老人家一句话，天下穷人多还是地主老财多？”“
2: 那还用问，当然是穷人多了。”“
0: 是不是穷人都盼着从地主老财手里要回自己的地？”“
2: 当然了。”“
0: 那不就结了，我就是相信这个，

0: 才当了八路，又跟着队伍到了东北。
1: 闺女，你在胶东为了土改分田分地当八路，这个我懂，可你来到东北又为了啥呀？你还想在东北分一块我们的地？
0: 大爷，你替我们胶东老家的乡亲们想一想，不把老蒋在全中国的兵都消灭掉，有一天让他翻过来，那我们胶东老家乡亲分到的地是不是还会让他们拿回去？大姐大获全胜，老头全身激动的打颤，说道，
1: 你们八路真会给我们穷棒子撑腰？你们这会儿就敢带着你这些人到我们屯子里去分地？
0: 大姐看看千秋，千秋坚决地点了点头。大姐道，怎么不敢？我现在就带他们去你们屯子里搞土改。他们随老头进了屯子，就在独立家屋后面的山沟里，那个老财在老头帮忙进了一番鼓动宣传后，他们在这个屯子进行了临时土改，出乎意外的胜利。天黑前，屯子里那家老财的几百晌地全分给了穷人。大姐回头上马，对刚刚分到土地的穷棒子们大声宣布说，大家都知道眼下分地这件事还不是真的，但是只要咱共产党打赢了这一仗，东北解放了，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我们胶东来的八路说话从来算数，在打赢这一仗之前，请大家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我们穷人不能总指望着别人替我们打天下，对不对？

江团长让大姐离开部队回胶东的计划被无限期的搁置。因为他的话，乙姐将胶东老区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率先运用到了二道河子这一战争仍在进行的地区，给了军区首长很大启发。因为大姐靠这个几乎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办法，不仅有效地解决了37团长期没有解决的吃粮问题，还意外解决了一个更加令人头

0: 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是北京。
2: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轻吟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脸印下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0: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0: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3: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 102.1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老将军赵子龙力胜四将，这戏子可把这老将韩德给吓坏了，说自己四个儿子被赵云挑死了三个，啊，还给活逮去了一个。哎呀，一听探报这么一说，他咣当的一下倒那儿，当时没气儿了。不，中军

报了仇了，不比这么窝窝囊囊死了强吗？哎，韩德一听这也对呀，那我现在就去出征。嗨，夏侯茂一皱。

的一下，韩德催马就过去了。见赵云不答话呀，他被牙这么一咬，抡刀就劈。就这一刀下去，他恨不得呀，能把这位赵子龙将军劈成多少半儿，但是就是劈不着啊。他瞪着两个眼睛，刀法也乱了。这韩德呀，心有点散了。哎，说通常话叫神不守舍了，就是说他一边打着一边走私，他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哎，我这。

他这一肚子全是饭，没别的。而且此人脾气特别急躁，是阴雄，非常狭窄。现在遇上点事儿，有点见赏。

今日啊，凤鸣山前，可并非是昔日之长坂呐。你别看那次赵云、赵子龙、怀揣、阿斗能够杀出重围，今天呢，我让他难以逃脱我的帝王天罗。哎呦，

我请令跟着老将军到这儿来，丞相是很放心的。老将军的这个精神气质，那邓芝是非常钦佩。不过呢，邓芝也替赵云担心，怕这位老将军呢稍有疏忽大意，那可就不得了了。等他带领着人马追上来，拐过一个山头一看呢，坏了，怎么了？已经看不见赵云的踪影了。这时候邓芝心里头可就有点着急呀，老将军到哪儿去了？

开了亮银枪，挑倒了一层又上了一层，挑倒了一批又上了一批，把老将军赵云累坏了。从东边杀到西边，由南边杀到北边，由打清晨杀到正午，解正午杀到了太阳平西，老将军实

0: 旁边成武过来了。
1: 武皇帝就是因为说了这么句话，我要活子龙，不要死赵云呢，所以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杀出了重围。今儿您可不能再说这话了，得说活的死的全要。嗯，夏侯茂一听，程先生言之有理，我要活子龙死赵云全行，最好越快越好，把他给我擒来，把尸首给

子龙觉得奇怪，这怎么回事？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瞧，哎呦，由西北脚下杀上来一路人马，正当中有一杆大道旗，借着那火把灯光一看，大道旗上写着个斗大的官字。哦，子龙笑了，我的侄儿来了。谁呀？关兴。

小哥俩斜对着面往里杀呀，哥俩在这马脖子底下都悬挂着一颗人头。这人头是谁的？不是程武给这夏侯茂出主意，在这儿设伏兵困赵云，派了两员将，一个是董喜，一个是薛泽，哎，关兴、张苞，把这俩人给收拾了，哥俩一人收拾了一个呀。这小哥俩急坏了，感情杀入重围这么半天还没看见老将军赵云的影子呢，那我们怎么回去见丞相交令啊？这是奉丞相之命啊。丞相下令的时候说得很清楚，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你们花费多少精力，必须得把老将军赵云平平安安的给我保回来。这哥俩能不着急吗？杀进来都红了眼了，魏家军校都懵了。因为什么呢？他们那两个头头没了，董喜、薛泽完了，没有人指挥他们了。现在想看夏侯茂那令旗看不着，怎么呢？离着太远，所以让关兴、张苞这一杀呀，就给杀转了相了。杀着杀着，关兴这么一看呢，哟，他一眼看见老将军赵云了，可把关兴乐坏了，我叔叔在这儿呢。哦，把关兴激动的那样，那当然的。那关兴和赵云那是什么感情？不用说是小将关兴啊，就是汉寿亭侯关云长活着的时候对赵云。

这得了，您赶快下马，我们把您背出去得了。哎呀，赵云笑着摆了摆手，两位侄儿，你们来得正好啊，不然呢，我还真险些被夏侯茂小儿给困在这儿。那咱们就往外杀吧，请您随我们来，关兴在前，张苞在后，保着。

为了你能留在庭中，跟你一起守护伊伯泰的秘密，就像当初，这裴孟赫没能够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已经撒手人寰了。虽然没说出来，但是裴素云懂得父亲的意思。很多年前呢，他的曾祖父就是裴观，那就是因为爱上了一位庭州的女巫，才在庭州停留并度过余生的，这才有了伊伯泰的缘起，才有了这一段渊怨缘，才有了他们这一条血脉，才有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命运和裴素云开了一个多么大的玩笑啊！当他向父亲

孩子可没这么娇贵，我那孩子从小啊往草窠里那么一扔，好着呢，哭啥呀喊啥呀。这是乌之勒王子啊从中原带回来的一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搞的，老生病了，特别难养活，我都犯愁死了，你看看这怎么办呢？裴素云也不多问，伸手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什么叫邦典呢？邦典呢，就是一种围裙，尤其藏族那面的妇女们有这么一个穿着打扮。邦典是五色辉煌，越发的显得这个女人呢，丰腰圆背，鹤视狼形。什么叫鹤视狼形啊？就像仙鹤的形状，螳螂的模样，非常的威武。就见这个女子脸色黝黑，浓眉大眼，这个面貌上看上去不算年轻了，但别有一种成熟飒爽的风韵，满头黑发，乌漆正亮，插满金灿灿的发饰，金的银的杂色的这些丝绦垂下来，与头发合编成数不清的虾米须的小辫子披散在脑后，浑身上下挂着黄澄澄的金饰，抬手动足，哎呦，行动间是流光溢彩，好一派富丽与豪迈交融的气度啊。

赶紧的款款施礼。原来是王妃殿下，恕妾身冒昧了，实在是啊，此前从来没听说过无知乐王子还有位夫人，所以有些意外了。哼，就见这王妃呀，鼻子里哼了一声，趾高气扬一拍嘴，哎，也罢也罢，不知者不罪嘛，现在你总可以说你的姓名了吧。啊，妾身姓裴，叫裴素云，是亭州的萨满一督干。哦，你是萨满？据我所知，一督干通常都是胡人呢，怎么你竟然是个汉人？哦，裴素云淡淡一笑，机缘巧合罢了。机缘巧合。

都是满面春风啊。裴素云一看人家夫妻俩这么好，在旁边呢，鸡

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0: 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紫云娇嫩柔媚，语如莺转，口似檀香，撩拨的康熙心里一轰一热，半天才说：“
2: 来，就是为了。”

音调立时变得吟迷温柔。迟日昏昏如人醉，斜倚同声拥睡。乍起懒扣领环松，露酥胸，小簇双峰逆环迎。玉手自家抚系，亏得窗外无人，玉树且又停。

0: 要瞧朕好看开心吗？
1: 万岁，宝珠躬身答道，幸亏臣早去一步，那女人身上

0: 惨笑道：“哼，你知道娘是死在哪里，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他老人家死的时候对姐姐说过什么吗？”
1: 啊，即使此事天塌地陷，日月星辰全部坠毁，成了混沌世界，也不能让宝柱惶惑惊骇了。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摇晃了一下高大的身躯，背靠着桌子，抖着声音说：“你胡说些什么？ 我宰了你！”
0: 香官，紫云颤抖着叫出了宝柱的小名，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冲这儿来，别抖啊，就用俺这把刀。俺真怕自己杀不了自己，过来呀！”
1: 宝珠手中的剑当的一声掉在了尘埃。
0: 王爷是假的，三太子也是假的。紫云眼中淌出了泪来，一个是亲家封的，另一个是自家办的，可我皇甫玉儿是真的，可是他们都是汉人。紫云的目光紧紧盯着皇甫宝柱，嘶哑地叫着：“兄弟，我失散了20多年的亲兄弟，我问你，你为什么帮

0: 雷。
1: 朝廷撤藩的诏旨还在一站一站的传递，吴三桂却早就接到了吴应熊的急报书信。满算起来，离康熙去紫云那个日子不过半月光景。当时吴三桂邀了云贵总督甘文坤，正在五华山王爷府邸观看失空展，因有外客，张氏福晋和姬妾们在阁上放下帘子，吃茶时嗑瓜子儿，说话看戏。
0: 甘文坤看了一会儿，有些坐不住了，已和云南巡抚朱国治事先要事密商，虽未明说，二人心照不宣。熊次旅有密函来了，极可能与对面这位王爷有关。甘文坤今年40多岁，在总督里算是年轻的了，白净方脸，下巴微向前倾，显得有点倔强。也许康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派他来当这个总督。按照康熙临别时交代的方略，甘文坤一来云南便抱定了己的宗旨，和朱国治合着给吴三桂出难题，千方吴三桂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不痛。
1: 但是吴三桂偏偏很能受气，对甘文坤的憨倔不仅不以为然，而且还常常把他称颂一番，而对朱国治却逢人便骂陛下无能，弄得甘文坤反觉不好意思，便改己为两下相安，不再巡视。去年6月，吴三桂不知从何处获悉，说苗民点火烧了县衙，命甘文坤率军前去征剿。这时正是梅雨季节，瘴气正浓，没有走出300里，绿营兵就逼。甘文坤无奈，只好呈报请援。吴三桂对他严斥了一顿，命他返回，行至大理，亡命有道，命他把原来的队伍留下，再带两左营兵往藏边平叛。军未至，又说敌已逃遁，足足折腾了半年，一个贼影没见，甘文坤已被累倒了。至此，甘文坤才晓得，这个满面堆笑的老头子不是好惹的。在朱国治面前，他虽然没有口软，却也日夜涕泪，不再招惹吴三桂了。
0: 看了一会儿戏，实在坐不住了，甘文坤起身陪笑说：哈哈，今日啊，领略了王毅的新戏班子了，真是个唱念作打都好啊。不过朱忠诚那里正给吴举讲学，这原是我的差事，去迟了已经不公，不去更不好啊。吴三桂笑着正欲挽留，刚说了一句这戏正唱到妙处，便迟一会儿和房，这个房子还没有出口，忽然台上一片乱哄哄的，在下头看戏的军将们无不狂笑失声。原来啊，是台上的诸葛亮和马谡扭打成一团了。吴三桂脸一沉，下令道：叫他们两个都过来。
1: 两个小戏子，文官扮诸葛亮，茄官扮马谡，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那个扮演诸葛亮的口然

0: 之都逛北京，
1: 眼力之都看京城。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0: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
3: 歌哨掠过胡同，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徐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咱们说了这么多期的

0: 比较基础性的。
1: 对，您要像李老师说，您上来挑一个特别难的，包括我也见很多朋友学那个啊健身大神的啊，上来就是哎呀引发一些意外的，吃包括他有很多动作撑着桌子什么的，
0: 是
1: 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李老师说啊，代偿，包括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学会了，但是其实它毕竟是一平面嘛，它不是一个

0: 了受伤的概率了。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啊，也特别，我觉得吕老师这个特别好，这个观点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因为听咱们的这个都是时常运动的人群，
0: 嗯
1: 啊，其实如果很多朋友比如说哎我还没受伤，那我觉得您太幸运了，特别好，我们也希望这样，那我们可以去包括去体验一下啊，包括去按摩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运动康复，哎你觉得哎我们逐渐要把这个观念，我觉得可以哎在运动表现中越来越好，
0: 对，普及一下给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
0: 嗯，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出现了病种，出现了损伤才去想到康复，
1: 这咱们好像就是大家都是这观点
0: 这种理念，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该做的一定是预防大于一切，就是宣教嘛。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很多已经受伤完的，比如像

0: 这是第一点哈。
1: 嗯，
0: 那像吕老师，像我刚才开头说到的那个哈，如果很多朋友在家自己进行健身，或者在健身房进行健身，他感觉到有这种疼痛了，那是不是就马上需要先停止？
1: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疼痛，我们需要观察24到48小时去。

0: 崴脚，不停的崴脚，就是因为第一次崴脚在这个制动期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个滞后，就是没有珍惜这个时候。
1: 哎呀，
0: 因为我们正常崴脚，只要这个韧带没有完全断裂，我们是可以通过后期的制动，通过一些瘢痕让这个韧带重新的再牢固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第一个时期，就是牢固期，能够好好
1: 的时候给它
0: 稳定住，那么你的这个韧带的它的保护性。

0: 像比如说像我们同事那样慢性的，比如说之前有过这种手术，那他在康复的时候啊，他在这种运动康复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1: 是这个样子，如果他已经有过比如说手术的历史或者说一些疼痛的历史来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个是评估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因为有一些他会有一个我们老话讲叫后遗症或者说一个病根儿，
0: 没错，
1: 就是当时

0: 说是从一多少年这种，哎，我经验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不是，咱们先看数据，再通过人的分析，然后再给你制定。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评估，哎呀，这真是我就越做这个啊，我就越感觉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

0: 我觉得刘洋讲完这个，我有一特别好的例子啊，上回也是看这个纪录片，就是讲咱们讲这个世界球星啊，因为我挺喜欢足球 ，C 罗啊，就讲这个，说 C 罗啊，因为这咱们都知道，在这种竞技体育，尤其是这个，像刚刚吕老师说，你40岁、30多，那跟18、20多，那咱说哈，人体它是一个过程，你不服老是不行的。
1: 对的
0: 啊，当然很多人都说，哎。 那 C 罗到这个年纪啊，仍能保持那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跳的高度。那当时我看那纪录片，就是 C 罗一啊，当然是饮食上他很注意啊，包括这很多的调整。第二 ，C 罗说，当时他说他最重视的就是每一场球赛啊，他很夸张。当然这个是球星啊，每一场球赛5个。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咱回来呢，接着跟吕老师聊哈，我们俩真是这中间广告的时候也忘了刘老师平常在治疗的时候心得。来，刘老师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位康复的主管康复师吕成柏，又跟大家见面了。
0: 然后咱们下半时段接着，那其实很多人还有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刘老师，就是这个运动康复啊，大家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想说，哎，有什么方法能够，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训练中，比如您可以列举几个，有什么方法能够减轻我们这种，比如说持续的疼痛啊，或者不运动的时候不痛，但是一运动这个部位就，哎，这肌肉就。

0: 不舒服我就去按摩一下。但那个
1: 很多人都选择
0: 这样
1: 街边社区按摩，
0: 这样
1: 就去了。
0: 但其实来讲的话，在按摩的过程中，如果在急性期，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个不是非常跟你很合适的这种按摩师的话，你可能会弄完之后更疼，甚至说没有办法缓解你的问题。
1: 对。
0: 但其实来讲的话，理疗设备呢，就是非常的安全且舒适。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多数的理疗设备你会感觉到温热的，所以说就很舒服。
1: 它不是那种大刀阔斧那种哈，
0: 都是微创，都是没有任何的创伤的，都不是原来大家想的，是不是就是微创啊，或者得要个破口啊，或者针扎一下，
1: 这
0: 都不是，都是完全无创的。所以说来讲的话，只需要你可能在那儿躺个15分钟，你可能就能够做完这个理疗了。所以说来讲的话，如果你遇到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

觉得门槛真的很高吗？其实我个人给大家去讲，其实比如拿高尔夫举例子，它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随便一挥杆就可以的。它的整体的身体的协调性、发力方式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和精确的。就是我接触的很多我们的专业的现在在世界上。

0: 人啊，都忽略了骨盆，都别对，都忽略骨盆。很多人腰出问题，我见过比较错误的方法，就是说，哎，这又不又都说到社区按摩了。很多人说呀，我这腰疼，腰什么不行，我按。其实那会儿好像我记得有看那个科普说过，好像越按越容易有问题，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有问题，你就按腰。
1: 嗯，因为这个就分一个急性期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在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我。

0: 是这样子的。
1: 您，我这差吕老师一句啊，之前我看这个某站有一个纪录片啊，就是讲说人为什么说很难自律，每天说好像抽两个小时去健身房，后来那博主给大家一普及，我就说的太有道理了。就是首先啊，大家想，你去健身房，他不是说你在家，谁能在家修个健身房？那太少之又少，
0: 太少了。
1: 你去这个路程，回来路程，再加上在健身房练，你动辄三个小时出去了，这我讲的在北京很正常。
0: 对。
1: 那像吕老师刚才说这话，我觉得太对太对，他太能体会大家了。就是你上一天班，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啊，
0: 很难。
1: 说我抽出三个小时，我再去专门去练一趟，我天哪，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这个太难了。
0: 对，所以说我现在我就从我的日常生活去改变我自己
1: 啊，
0: 就是既然我没有办法很努力的去锻炼，我没有这个时间，
1: 对，
0: 那我就不需要，我就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去更去刺激。加重它，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尽量的时候。

0: 康复这件事儿，或者说训练康复这件事儿，给融入到日常中去。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长期啊，慢慢去给大家说的这么一点，就包括啊减脂，包括什么减肥，
1: 是的，
0: 三所谓它也不是一蹴而就。我说大家在今年突然一下，我们就它也是经过了多少年的一个观念哈，哎，所以每到这会儿，我就总觉得说，反正但是可喜可贺的是啊，就是跟这个刘老师今天聊也是，我前几期做那个冰球，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打，家长我发现一点特别重要，他就跟我讲，他说徐老师你知道我们一天的行程，我说什么行程，比如说孩子可能有时候但是。

0: 你说这个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注重这些事情的话呢，注重率都是要很高的，我们
1: 一定要重视，
0: 一定要重视。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差吕老师一句话，就是不能嫌麻烦，
0: 真的不能嫌麻烦。所以说我经常我就跟大家去，我的患者也在讲，为什么你们总是犯了职业运动员的一些伤病。其实人家职业运动
1: 很严重了才来我这儿，
0: 而且人家职业运动员人都很重视拉伸跟放松的，
1: 一定人家有团队，包括有的教练什么什么，他们的体系是
0: 这样。对，你们做了人家这样的运动，但是你们却不是让人家做，缺少了人家很大部分的时间。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他在场上只20分钟的参与，
1: 对，
0: 但是他们在场前的拉伸放松和场后的这种拉伸放松
1: 远远超过这个，
0: 超出20分钟的时间，
1: 那太超出了。
0: 所以他们为了这20分钟的表现，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咱们平时的时候，哎，哥们儿朋友也没去打个球什么的，
1: 谁也不重视，
0: 谁也不重视。尤其在冬天这种时候，直接就上场脱了衣服打了。
1: 是在冬天，我觉得咱们太应景了，这话题聊的
0: 太应景了，这个事情。对，
1: 我相信吕老师也是欲哭无泪，每次看见的时候，可能也是说吕老师说这怎么都这样了才来找我，咱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0: 每年冬天发现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都会有来找我做康复的，前两天骑自行车然后一摔，然后骨折了，最好的朋友啊，那我。

0: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的精神的一种传承。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3: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我的学习当中有趣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4: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4: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4: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4: 累。
1: 苦吗？
4: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嗯，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

0: 练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0: 尹教练啊，
2: 对，
0: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是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0: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0: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0: 才能更快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啊，面对这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0: 嗯，
1: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0: 嗯，
1: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鹏。

0: 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是的，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 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身的体能，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管，同时在家里养，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它一个必要的功课。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
0: 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3: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
1: 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U系列U8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 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U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U8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意识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
1: 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
1: 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0: 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

0: 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1: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0: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0: 我们之前

0: 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3: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4: 首先他

0: 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之前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
1: 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啊、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对对对对，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嗯、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儿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5: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

0: 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0: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0: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
1: 嗯，
0: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0: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
1: 嗯，
0: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

0: 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位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它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

0: 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0: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我
0: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

0: 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

0: 那种放松感、发现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件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

0: 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然后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1箭1箭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箭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箭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0: 嗯，
1: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

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怡的妈妈，她有这些感觉。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

其实上一轮他也曾攻入两球，但是都被主裁在看完 VAR 之后被取消了。海牛最近也是取得了四连胜，状态不错。试球之后，他们也加强了中场的拦截，并且在第20分钟获得了单刀球的机会。斯特兰贝德里禁区内推射被侯森给挡出。第25分钟，国安左路进攻传到法比奥脚下被对方破坏，埋伏在禁区弧顶处的孺子楠机警断球之后一脚劲射攻入了加盟国安的首球，此时国安2-0领先。第37分钟，塞尔基尼奥禁区弧顶起脚，对方球员禁区内用手将球挡出，裁判员查看 VAR 之后呢是判罚点球，张稀哲一蹴而就，连续2轮点球建功，国安半场3-0领先，所以比赛很早就失去了悬念。比赛的下半场，海牛加强了边路进攻，连续利用边路突破制造射门机会，国安呢则是适时的回收打对手的反击。第61分钟，林良铭错失了禁区内的捅射良机，被曹永进换下，仅出场第三

更多的休息的时间，毕竟五月份的赛程是非常的密集的，我觉得这样做也是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希望队员们能够保持好体能，保持好状态。

中打入半决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女足身体条件和技术水平都很出色，俄罗斯女足计划以最强阵容迎战中国。这是国

一出就左右了比赛的走势，所以非常遗憾，北汽最终呢是输掉了比赛。这也是本赛季北汽第三次输给上海，看到了和联盟顶尖球队的差距。但是从落后20分到追到只差1分，北汽。

0: 就比赛的这种专注度也好，或者说压迫性也好，不是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那种半决赛的感觉。我觉得还甚至有之前赛前有人觉得这是提前预演的总决赛。如果总决赛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我感觉上强度上还是差一些。但我相信经过一场的互相的摸底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1: 说完篮球，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综合体育。今天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当中，石宇奇赛前退赛，安东森直接晋级决赛。安东森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的是周天成和昆拉武特之间的胜者。另外，在女双的半决赛当中，鲍丽静和她的搭档曹子涵2-0战胜了胡林芳、郑宇杰组合，顺利进入到女双决赛。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队的

名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入选韩国国家队的球员大多数都是在欧洲联赛当中去踢球，这也是值得中国足球运动员学习的地方。本届世界杯，韩国和捷克、墨西哥以及南非分在 A 组。北京时间6月12号早间的10点，韩国队将会首战对阵捷克。韩国队在世界杯上取得的最好成绩，其实是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第4名。上届世界杯，韩国闯入16强，在1/8决赛当中1-4不敌巴西。昨天下午我们也得到了好消息，那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的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达成了共识。那这也意味着咱们中国球迷在观看世界杯的时候呢，也是有很多的选择以及便利。那合作的赛事就包括了今年的世界杯。

0: 把意大利挤到第二名之后，进入到世界杯也被许多人所看好。这哈兰德、什么瑟洛特、厄德高等等一众球员是非常强的。
1: 以上为大家关注的就是今天劲歌铁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对他实施救援，这样是最安全的一种救援方法。
1: 科学助人，安全游泳，珍爱生命，平安度夏。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

0: 欢迎收听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求稳，
2: 中和之道。

纪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

0: 加分项。但是熟悉这项运动的朋友都知道，从穿上冰鞋踏上冰场到真正在赛场上崭露头角，这中间的挑战是超乎想象的。每一次冰刀与冰面的摩擦都暗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每一次比赛的攻防转换都考验着战术与心理的双重博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就是从北京的冰场一点点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到世界级的冰球赛事的舞台上去展现自我。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北京冰球队的队员金从朗，在2023年世界青年冰球锦标赛以及 B 组当中拿下冠军，目前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那么首先呢，也是让从朗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金从朗。
0: 那从朗呢是04年的，其实是比我小3岁的。那说到接触冰球的年纪，现在确实有不少的小朋友可能4、5岁就已经穿上冰鞋开始上冰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起步时间。所以从朗，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冰球的呢？
1: 我是从我5岁半的时候，也就是2009-2010年附近，第一次在西单现在更新厂那块儿，原来它地下有一个冰场，我第一次是在那儿跟我妈好像是逛街吧，然后在那儿。

0: 呢？
1: 小时候玩了非常多的项目，像篮球，小学是篮球校队的，然后棒球、击剑、游泳，基本好像没有我
0: 就
1: 没
0: 不
1: 玩
0: 太擅
1: 过。
0: 长的，能参与的都参与。

0: 觉得第二点就是也和你的打法或者说你的性格会产生一些关联。
1: 嗯，
0: 你觉得你算是那种敢闯敢拼的，还是说其实是比较稳当的这个类型？
1: 就是我会根据我目前的一个状况来去评估，比如说我应不应该去闯，应不应该去那什么，不会去做一些能力范围之外的一些事儿，就还是会给自己有一个评估。
0: 那其实你还是挺稳当的，
1: 比较稳健。
2: 那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初中。

0: 念到的名字的人就淘汰了，然后没有念到的你留下，就是证明你入选了，就是这个过程非常
1: 煎熬吧。
0: 嗯，非常煎熬。
2: 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考察了非常多方面的能力，无论是基础的打门、滑行能力、滑行速度，包括这种对抗的情况。但是你评价自己在入队之前吧，不好的是哪一项？
0: 我最不好的可能是打门，因为作为一个后卫，打门的机会不是很多，而且就是自己也没有专门去练过这个打门。
2: 没有去专门练过打门，我以为所有的小朋友最开始去学习这些球类运动，肯定都想往前锋去试，因为觉得要去闯，要去拼，很有这种领导啊，或者说先锋的这个感觉在。所以你是做过这种尝试和突破，去试过前锋之后，才发现你可能更适合后卫吗？
0: 也去尝试过，但是打后卫打多了之后，就是你的这个思维里，就是会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说你
1: 防御这种机制，
0: 对，你上去就是你攻上去了之后，你必须得退回来，你不能在前面就是绕半天，然后把后防线交给别人来，就感觉还是不太放心，感觉这种。
2: 好的，那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其实丛朗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接触冰球的经历，包括入选北京队的过程。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接着再让丛朗和大家分享他的训练故事。
3: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对于丛朗来说，加入北京队之后，自己的训练和文化课是两者兼顾的，包括也有看到你的一些照片，就是在车里面去学习。

0: 15岁左右开始，就是逐渐在就是开始进健身房了。原来都是很简单做一些就是核心的训练，或者是徒手的一些训练，因为那会儿正在青春期，然后身体处于那种发育的阶段，上一些大重量可能会对就是
1: 身高啊都会有影响，
0: 会有影响。然后我是从就是14到15岁这个阶段开始，就是开始撸铁了。
1: 对于一个冰球运动员来说，你可能在健身房里面的时间反而要越来越多，然后因为你又是后卫，你就是在那儿至少要阻挡别人的进攻嘛。

0: 现在你是73公斤，要加10公斤，小20斤吧。那这20斤，其实体重上来了，速度就会变慢嘛。
1: 对，这就是有得必有失嘛。我们教练前两天还跟我说呢，他说你身为一个后卫，你就不能就是，
2: 要稍微摒弃速度。
1: 对，你就不能这么瘦。他拿我们队的前锋去举例，他说你看他是前锋，他可以这么瘦，他需要速度去过人，他需要速度去得分，但是你就不行，你就得再胖一点，你得去就是阻挡他，阻挡不让他去进攻。
2: 哎，那你在阻挡方面属于比较狠的人吗？就比较猛的那种。
1: 我感觉我不算是那种。

0: 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夏萌。今天的半个小时体育时间呢，将会继续带大家去关注体坛资讯，去回顾一下在昨天晚间北京球队的表现。此外，我们也会继续去

输掉比赛也就是正常。我觉得他决定打对攻的时候，这个比赛的走势就基本上已经确定了。64分钟，北京国安队就4-0领先了，但是在领先之后出现了这种松懈的情况。第一个丢球，我觉得跟侯森的出击冒失，包括他跟后防线球员呼应不到位有关系。第二个丢球也是我们大意了，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又被对手打进一球。

天豪送点，林志成点球扳平，韩国 U16 的一位队员射中立柱，吴比勒双响再次把比分取得领先。下半场袁博涵造点并且亲自主罚点球命中，李佳进补时阶段补射得手，贾斯汀扳回一球。

在周琦投进三分球之后，北汽队只落后一分，胜负的悬念就回来了。但这个时候上海队连中两个三分球，再次掌握了主动。北汽没有调整阵容，在双塔的带领之下呢，又把比分追到只差两分。关键时刻张镇麟远投命中，周琦出现走步，这一进一出就左右了比赛的走势，所以非常遗憾北汽最终呢是输掉了比赛。这也是本赛季北汽第三次

人们的关注。续约之后，37岁的沃尔赖西将会继续担任经验丰富的替补门将，并且和诺伊尔一起帮助年轻门将乌尔比西成长。诺伊尔2011年从沙尔克04加盟拜仁，在2017年起担任球队队长。拜仁的官方网站介绍，诺伊尔已经为拜仁出场597次，随俱乐部获得13次德甲冠军、6次德国杯冠军、8次德国超级杯冠军、2次欧冠冠军、2次世俱杯冠军和2次欧洲超级杯冠军。他代表德国队出场了124次，随队夺得2014年世界杯冠军。拜仁在这个赛季已经重新夺回了德甲冠军，球队虽然已经从欧冠出局，但是也将会在当地时间23号的德国杯决赛当中对阵斯图加特，冲击国内的双冠。

哎，见证着梅西和 C 罗的这么一个时代。而相对来说呢，葡萄牙和阿根廷来看，阿根廷这一届好像分组是相对乐观的，但是葡萄牙也得说，你像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

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点被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

斗的功夫都很好。更有一个出奇的地方，就是虎丢从小就和老虎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爱穿虎皮衣，披上虎装，画上虎脸，戴上虎头帽子。十几岁，虎丢穿上一张虎皮，天黑在路上连跳带蹦的，把过路人吓得乱跑乱叫，还以为真的老虎来了，把虎丢乐坏了。他还高兴得不得了。长到十八九岁，王母就给他安排工作了。干什么呢？当帐卫，行帐的帐，卫士的卫。帐卫这活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工作，不像后来那种站堂侍卫，不可同日而语。

就召集了100多名猎人，先在山脚下挖好很多陷阱，到了晚上他带人从三面举火把，拿着兵器，一边喊一边合围，只留了一个口子。豺狼一看人多势众，又举着火把害怕了，突围吧，从哪儿跑？一看这个地方有个口子没有人，就从这儿往山外跑吧。哪知道这是故意留的，就在那儿挖了无数陷阱。狼群往外一冲，噼了啪啦，稀了呼噜，全掉入陷阱。这阵人们举着火把菜围过来，拿石头一通乱砸，把这些豺狼全部打死，拉出来剥皮吃肉，狼害一荡而平。由此山上没有狼群了。后世人渐渐就把这座山的名字那个狼字改成了新狼的狼，统称二狼山。通过这件事儿，火丢的威望更高了。这个女人除了有野性，还有一副侠义心肠。有一次偶然听到外族的一些姐妹说，哎呀，原来我们那儿啊夜不闭户，但近来出事儿了，有一些望门居的人家晚上到女人家里入住的，有时候不是他们的情人，是野男人来找便宜，你说可气不可气？虎丢说，怎么回事？嗨，有一个野男人专门探听人家丈夫哪天晚上不到女方家，

上机而死是罪有应得。从此这一带开始又夜不闭户了。哎呀，这下子虎丢名声大振，男女都服。虎丢到了20多岁了，各部落共举他为周围3山5岭18川的大长，也就是来仪大长。办事的地点就在居山的千人洞。3年前的春天，虎丢啊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怎么了？他得到个消息，说居山20多

有学问，谁认识这个石板上的字儿，我重重有赏。派出人出去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人报信儿，说我们从祝融氏的后裔那里打听到了，天下最有学问的人是八元八凯，如果能把他们其中一位请来，十变石板易如反掌。虎丢没听明白，什么八玩意儿？八元八凯，那什么东西啊？不是东西，我说错了，是人，是圣人。圣人怎么回事？讲清楚了啊，是这么回事。高阳氏与邹屠氏通婚，他们的后人呢，出了八个有学问的人，世称八凯，分别是伊桃、仓叔、伊凯、大林、龙翔、庭坚、仲荣、熟达。哦，这些人能识得这块石板？对，这是八凯，还有八元呢。哦，那是谁呀？那是地库族遗中的八个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天下称之八元。你别转文行不行？这人都是谁呀？哦，他名字叫伯奋、仲堪、书信。

这叫做神人天助啊。这下虎丢的名声更大了，在三水上游地区一二百里的人家都知道虎丢的大名，又听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

0: 就引发了一些肌肉的拉伤，就是这个样子。
1: 哦，所以你各种花样的动作啊，可以说是大家为了流量哈，各种花式，恨不得在家我感觉就那几块肌肉能把人体都给你开发到极限啊，它有很多动作。所以我觉得刘老师刚才提醒大家第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首先您先看您自己啊，咱们都说啊，经过这几年可能很多朋友没动或者原来没有运动基础，那咱们上来我觉得啊，选一个就是您起码能做，是不是能做个10个以上的这种偏简单一点的，
0: 对，比较
1: 基础性的，
0: 对，比较基础性的，
1: 对，您要像李老师说您上来挑一个特别难的，包括我也见很多朋友学那个啊，健身大神的啊，上来就是哎呀，引发一些意外的，吃，包括他有很多动作，撑着桌子什么的，
0: 是
1: 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吕老师说啊，代偿，包括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学会了，但是其实它毕竟是一平面嘛，它不是一个3D 立体啊，包括有着人给你专门讲，哎，你哪块使劲儿，你很容易就错。我觉得这太正常了，这每个人都不是什么。啊，说大神或者我天生就有这天赋，那您在没有这个专业指导的时候发生这种拉伤，那就很正常。
0: 对的，对的，有天赋的人其实，但其实他们的整体的基础和他们训练的这些历史，那肯定比我们普通老百姓更专业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平时给运动损伤之后的康复，比如说受伤了，我们做各种是提高他们的运动表现。比如举个例，他想跳得更高，他想跑，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的了。
1: 哎，
0: 这就是可以帮助的了。所以说，其实像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总在想它是帮助我们出现了病种，
1: 好像是对，
0: 对对对。
1: 咱们因为这个，说实话，因为这个康复对于咱们来讲很新的一个概念哈。这几年，包括大家去做这事，很多人大家都想说，那我出事儿了。
0: 对，
1: 没有人想着说一边进行一边康复，然后康复包括还能提高自身的表现。
0: 是的，包括前阵儿是您也知道，我刚从国外回来。
1: 嗯，
0: 其实呢，这次在国外来讲的话呢，我就借到了几个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面对了很多这种高尔夫运动员，其实他们平时来讲的话，打高尔夫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们平时都有专门的，第一有康复治疗师帮助他们去进行，比如说我们平时训练过程中的提高。第二叫运动治疗师，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治疗的基础上，他要提高他的运动表现，比如说怎么打杆打得更好，能够平均来讲的话，每次的这种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发力方式怎么样去纠正。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在国外我这次去看到了很多这种专业的人士，他其实来讲的话，他在这种康复的选择性也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很针对性的。
1: 对这个，因为我个人爱看篮球哈，多少有所耳闻。你就看哪个球星，他背后他是一团队，
0: 是的
1: 啊，咱还真别说，你说人家爱吃饭，你可以理解，人光厨子仨厨子，什么做减脂，这咱们就不多重复了。然后他们有训练师、康复师，还有像就是说吕老师这个康复加上运动表现加上受伤之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像吕老师说运动表现，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受伤，人家是以这为饭碗。人家是以这为挣钱，但是人家就把这个，康复可能我觉得康复咱们需要，当然我也没想到更好的词儿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词儿，大家就更好去理解。其实康复，大家总想着好像我得受伤才能康复。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吕老师说这词儿特别好，就是说它是增强你运动表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训练师，其实也是你平常一方面要训练你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你的身体素质如果没有能在日常的康复训练中康复好，那他不支持啊。
0: 对，
1: 你再怎么练技术动作，那是人是肉做的。
0: 对，
1: 那你肉体不支持，你再想蹦得高，那咱说实话就只
0: 概率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啊也特别，我觉得刘老师这个特别好，这个观点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因为听咱们的这个都是时常运动的人群，其实如果很多朋友比如说哎我还没受伤，那我觉得您太幸运了，特别好，我们也希望这样，那我们可以去包括去体验一下啊，包括去按摩一下，感受一下运动康复，哎你觉得哎我们逐渐要把这个观念，我觉得可以哎在运动表现中越来越好、
0: 对，普及一下给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
0: 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出现了病种，出现了损伤才去想到康复，
1: 这咱们好像就是大家都是这观念，
0: 这种理念，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该做的

0: 一定是预防大于一切，就是宣教嘛。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很多已经受伤完的，比如像我们的前交叉韧带损伤，
1: 那不是，你看我们都认识那个同事，
0: 对对对，
1: 你说他也是，如果当然他受伤我觉得很严重啊，咱们也不希望看，但是他如果能早一些去进行这个康复训练，可能会，咱不能说完全避免，但是很大概率上他就会可能。
0: 是的，因为他其实来讲的话，他是有诱发因素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出现问题，有的人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肌肉它的过分紧张，所以导致它的一次扭转就发生了这个断裂。但如果说你在平时的运动习惯上面，你能够有放松这一块肌肉的习惯，那么同样你做了这个扭转的剪切力，你也不会断。所以说在我们之前刚才说这个同事损伤之后，我们做了系统性康复之后，他其实还没有停止自己热爱的运动，甚至他最近又学了新的运动，比如飞盘呀、这种事。所以说我就会把他专业的这些该避免的这些动作，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这个动作交给他，那么他到现在为止这几年不也是非常好吗？而且一直在运动。
1: 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会很快，你比如说像最早啊，大家去吃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注意哈，去运动饮食啊，或者什么像现在所讲的低脂啊、低碳，我觉得这都很科学。那可能未来过一两年大家都在讲，哎，那我们如果您要从事一项运动，那我们每周运动这个两次到三次，那我们每周可能康复的运动也要一次到两次。
0: 对的，
1: 伴随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正循环。
0: 对，他是对、挺高危的一件事。不都说滑雪的镜头吗？是骨科吗？对，又到冬季了嘛。
1: 对，因为现在正值冬季，很多朋友也是，很多人因为咱们说实话，毕竟大家都要上班啊，都没有这个条件去做专业运动员，一去滑再加上一紧张，那肌肉您可能一天滑完之后感觉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在第二天没有进行一个比如说这种康复的训练或者什么，您要说第二天继续去滑，我一般大家都是这样吧，赶周末 对吧
0: 对
1: 啊，您第二天继续去，那有可能您就受伤了。
0: 对，
1: 一受伤那咱们讲，那您就不是说我再紧一次滑一次，那您可能这个血迹，哎，我觉得这个观念啊，对于咱们很多爱运动的人群，这是第一点哈。那像吕老师，像我刚才开头说到的那个哈，如果很多朋友在家自己进行健身或者在健身房进行健身，他感觉到有这种疼痛了，那是不是就马上需要先停止？
0: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疼痛，我们需要观察24到48小时去进行一个观察期。那么如果说这个观察期来讲的话，你能够自行去修复了，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都是我们自身能够代谢的一个疼痛持续性的发展，那么就建议当时就要去急诊去观看一下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它其实也分部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家里最爱干的事，就是我们一些爱干是跑步晨跑。
1: 对，
0: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无论你是在家里做了一些，
1: 因为太方便了
0: 而且没有什么地域的限制，那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去崴脚。那么崴脚这个事情来讲就是很普遍，就其实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太
0: 常见
1: 了，就哪怕您上班，您说在公司一脚踩空了都很有可能。
0: 我自己就有这种历史嘛，所以说，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如果我们崴脚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去医院，用不用去医院这件事情。其实来讲的话呢，崴脚这件事情在我们在最急性期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会肿胀，脚脖子肿得跟个大馒头一样。那这时候一般我们去急诊的时候，可能大夫都不会给你去拍核磁，核磁就是看你的韧带有没有断嘛，因为你这时候你肿胀的时候，你的视野上是模糊的，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看到，
1: 就人家给你拍了也没用，
0: 很清晰，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你的韧带有没有断，所以一般都会让你回家去休息制动至少7天的时候，让你慢慢消肿了之后再过来检查。但是有的人呢，他踩地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合并你自己目前的情况之后，怀疑你有没有这种骨折的倾向， X 光是可以当时就拍的，对，就要看你有没有骨折。大多数呢可能合并骨折的不是特别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回家就去制动。那这时候呢，就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听众，就有一件事情就出现了问题，他们觉得只要消肿了就能去上班，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1: 这很多人都有这个，
0: 这太实，就感觉这已经请假请了5-6天了，这太长时间了，
1: 对，
0: 领导得让上班了
1: 啊。
0: 但其实这不是的，真正我们后期重复性的崴脚，不停的崴脚，就是因为第一次崴脚。

0: 在这个制动期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个滞后，就是没有珍惜这个时候。
1: 哎呀，
0: 因为我们正常崴脚，只要这个韧带没有完全断裂，我们是可以通过后期的制动，通过一些瘢痕，让这个韧带重新的再牢固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第一个时期，就是牢固期，能够好好
1: 的时候给它
0: 稳定住，
1: 嗯，
0: 那么你的这个韧带的它的保护性还是存在的，那么你以后就不会出现崴脚。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它还没有用它的这种结痂，我们的这种说是瘢痕稳定这个我们的韧带，
1: 嗯，
0: 你错过了这个时间，那么之后就会不停的崴脚，不停的崴脚。你可能在下一次某一个瞬间，本身它已经松了，它那一瞬间它就给断了。所以说带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跟很多听众也在去说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意识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我不知道，就是总是去错过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
1: 哎，嗯，我觉得真是咱们现在条件发展到这儿了啊，所以很多咱们那个你们比我大的您就更赶不上了。我小时候也是，但是咱们孩子，我就可以从下一代这块咱们知道了，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您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当时也是，因为我觉得就像吕老师说，这崴脚太正常。
0: 对，
1: 这打个篮球，谁男孩子还不打个篮球踢？您都别说运动，您有时候上楼梯一晃神儿，现在很多人爱看手机，一上班一踩空，
0: 是
1: 对，直接就崴了。那很多人，我相信小时候就崴，崴脚之后，我当时就是，没太休息好。我现在回顾，就是吕老师说那情况，我就没太恢复好，结果就发现这脚就老容易崴，就每次到这儿。
0: 是的，
1: 哎呀，就是当时啊，可能也没有这种什么康复知识，当时连减脂的都太早了。所以你看，当时就落下这个说反复性崴脚啊。当时我老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脚崴一次之后就好像得反复性崴？
0: 嗯。
1: 但是今天你看，刘老师说完之后，咱们发现，如果啊，当然咱们是没戏了啊。如果您孩子，咱们听众有很多孩子，因为现在家长很注重孩子体适能啊，
0: 是的，
1: 这种，
0: 嗯，
1: 如果孩子崴脚之后，哎，孩子应该也没问题吧？对于运动康复这些，他是。
0: 对，当然
1: 是
0: 没有问题的，
1: 更要重视的这种。
0: 对，而且刚才就是说到体适能，其实呢，现在国家对这方面也是抓得非常的好的，
1: 非常重视啊。
0: 我们德智体美嘛，要全面发展。
1: 对，
0: 其实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其实他就感觉，哎，自己为什么这个体育这几项就上不去呢？
1: 嗯，
0: 其实在于我们专业康复来讲的话，这都是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分数的。
1: 嗯，
0: 对，但是他们其实孩子们自己并不知道，总感觉哎呀，是不是我不努力呀，不爱运动啊？
1: 啊，他可能使那个就是，那我再使点劲儿什么就往那个。
0: 其实不是蛮力就能够达到的，包括我们的跑的速度，包括我们的仰卧起坐的数量，
1: 对
0: 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体前屈的这个方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通过康复诱发的。
1: 对，
0: 嗯，
1: 反正您就看吧，那 NBA 球星的一个团队，对吧？人都不是说一个康复师，我看那个纪录片，人光康复师就仨。
0: 对一个团队，
1: 对他一个团队，但他可能有很多个这个，他可能三个康复师不同方面啊，他可能从不同方面给他去弄啊弄。那你想，人家还没受伤呢，这都是三个，那人家要受伤，再有一些小伤痛，在我估计就得更多更多的确认。
0: 是的，是的，嗯，
1: 啊，那咱们当然啊，咱们就是当然因自身条件，你说咱雇仨人天天跟着肯定不现实，但是咱们现在比如说那有比较低成本，咱可以去挂个号或者怎么样，对吧？
0: 嗯，
1: 去看看，咱们有这问题了，孩子这块咱那代错过了。那咱孩子努努力呗，
0: 对对对，
1: 给孩子创造个好的条件啊，所以这个也是运动一个特别关键。嗯，那还想问吕老师一下啊，就是如果哈，比如说有一些像比如说像我们同事那样慢性的，比如说之前有过这种手术，
0: 嗯，
1: 那他在康复的时候啊，他在这种运动康复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0: 是这个样子，如果他已经有过比如说手术的历史，或者说一些疼痛的历史来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个是评估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它会有一个我们老话讲叫后遗症，或者说一个病根儿，
1: 没错，
0: 就是当时没有彻底的好好的去康复，或者好好的去恢复，导致了一些后遗性的疼痛一直存在。
1: 对，他就可能当时他没重视，
0: 对，
1: 比如说崴脚，他可能五天就走了，
0: 他没重视。第二呢，我们一般像这种已经做了手术的，或者有这个明确的这种损伤史的，他一般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在家休养的阶段。那么在家休养这个阶段来讲，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肌肉萎缩。就是肌肉萎缩，就是我们的肌肉开始没有原来那么强了。
1: 哦，对，很多人都
0: 是躺
1: 在床上
0: 这个问题，
1: 这种。
0: 所以之后，甚至有的你比如膝关节的手术，你是明显看他夏天的时候两个腿的粗度是不一样的，一个腿细，一个腿粗。
1: 就是因为萎缩了，
0: 萎缩了啊。所以说它萎缩了之后，那么它的力量感肯定两侧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在后期即使反馈运动的过程中，它就会觉得两条腿还是感觉到，哎，一个条腿不好，一条腿好，就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肌肉力量得加强去保护的。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慢性史，再去想回归于日常生活或者甚至是一些热爱的运动，一定要评估你目前的肌肉力量的情况。还有你的关节活动度，
1: 先评估，
0: 需要去评估的。而且现在来讲，
1: 我真的啊，我真的落后了。
0: 专门的设备，那么它可以把你的左腿、右腿的整体的下肢力量，每一块肌肉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它会出数据，数据达到了100%，那就证明你可以回归某项运动了。所以说现在
1: 好科学，
0: 好科学的，这非常非常科学的。
1: 我以为是什么啊，吕老师？我以为还是那种，比如我肉眼看一下
0: 啊，动作筛查、啊、类似的。
1: 对对，
0: 我看看你，
1: 对对，你做的左脚动作，我看看，哎，感觉还行。那你右脚做，就这种，现在已经不是了
0: ，现在非常专业了。所以说，我们经常来讲的话，对于普罗我们老百姓，还是我们专业运动员，他都有专门的这种，比如说你的左腿力量跟你右腿力量的百分比到达多少，
1: 都能精细到这个
0: 是这样子。而且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设备上面的这种训练和测量，基本上在你的整体的肌肉的全范围的维度，不论是我们的向心还是我们的离心的控制，都是能可以测量的。
1: 那我觉得啊，完全就是在我眼前啊，只是不，我原本以为啊，大家去这个运动项目只是说做一些特定动作呀，或者说什么，但是你看，像吕老师一想，我明白，现在都是不一样了。全是机器设备科学的数据，不是说凭这个说吕老师经验啊，说是从医多少年这种，哎，我经验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不是，咱们先看数据，再通过人的分析，然后再给你制定。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评估，哎呀，这真是我就越做这个啊，我就越感觉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复这事儿给注意起来。
0: 对，
1: 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当时跟吕老师谈的，就是康复，我觉得得换个词儿，他不还不能叫康复，我觉得就得饮食。对对对，他并不是说，因为康复一讲吧，大家总容易想到说
0: 病情。
1: 我好像底下怎么着了才康复？那个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啊，可能效果那就不如您最早康复，那还不如，那谁不知道？那能不受伤肯定是不受伤好。
0: 对，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康复，其实我们每次说康复这个字儿最多就是什么早日康复，这个是我们最多的，
1: 好像植根于我们的脑海里。
0: 对、
1: 这个，
0: 就感觉在病房里面跟朋友或者家属去说早日康复，哎，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来讲的话呢，康复来讲的话呢，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只有生病了人家去做康复。其实现在目前呢，很多像我现在我就感觉到，我从业这10年接触的患者的病种啊，包括患者的这种我们的整体的情况越来越不一样了。原来呢，前几年来讲的话呢，就是生了病了，然后呢出现了问题了，他自己在家里康复不好了，
1: 他已经就是说自己根本没办法说再解决了，
0: 遇到了难题瓶颈了，然后他找康复，然后慢慢来讲的话呢，发现了患者在手术前就已经先把康复找好了。哎，就是、
1: 哦、这就是一进步，你看
0: 进步了。
1: 对，
0: 他提前找好了，甭管你有没有问题
1: 啊、
0: 再后来他手术前多少钱做康复，他就不会出现肌肉萎缩这件事情，他一直在锻炼。哎、
1: 哦，
0: 这就已经算不错了。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口罩期的前后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情。然后这一两年又不一样了，这两年就是很多没有手术、没有发生损伤的人过来去做康复，他们就像我们刚才去聊的，他们把康复当做自己能够热爱运动、维持热爱运动的更好的一个辅助。康复它不是个轮椅，它是一个登山杖。
1: 他不是说你不行了，
0: 哎、
1: 你就给你推一个这个，
0: 帮助他更好，因为你40岁的运动能力跟你20岁的时候肯定就不一样。
1: 那差 对, 对, 对，
0: 但是你40岁还做着20岁热爱的运动，所以说他就需要康复帮助你去维持。哎，
1: 我就刘老师讲完这个，我有一特别好的例子啊，上回也是看这个纪录片，就讲咱们讲这个世界球星啊，因为我挺喜欢足球 ，C 罗。啊，就讲这个，说 C 罗啊，因为这咱们都知道，在这种竞技体育，尤其是这个，像刚吕老师说，你40岁、30多，那跟18、20多，那咱说哈，人体它是一个过程，你不服老是不行的。
0: 对的，
1: 啊，当然很多人都说，哎，那 C 罗到这个年纪啊，仍能保持那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跳的高度。那当时我看那纪录片，就是 C 罗一啊，当然是饮食上他很注意啊，包括这很多的调整。第二 ，C 罗说当时他说他最重视的就是每一场球赛啊，他很夸张，当然这个是球星啊，他每一场球赛5个康复师有都在场边，就是只要他不上场， 就在给他进行很多康复的动作，在底下在揉着，包括因为他当时讲到一特别专业一理念，就是说因为运动员在场上他得奔跑，你不能说是在上面溜的，
0: 是的，
1: 十分钟二十分钟的激烈奔跑，可能中间教练要让他下来休息二十分钟，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今天不上，他还要再上，所以 C 罗当时讲，我为了保持最好的

0: 的体征，我这20分钟我不耗体力，但是我靠我的训练师康复师们一直给我肌肉保持这活力，让我上场的时候，
1: 对对对，让他保持上场的时候能够充分的过渡到这个热身的阶段，
0: 对，要不然你很容易受伤。
1: 是的，
0: 哎，我觉得刚才绿老师说完，我就觉得这个例子啊也特别好。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啊先跟绿老师聊到这儿，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啊，咱接着跟他聊。
2: 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来，
4: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5: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6: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5: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6: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5: 更续千年文脉，古韵新貌。

0: 都不是原来大家想的，是不是得微创啊，或者得要个破口啊，或者针扎一下，
1: 这都
0: 不是，都是完全无创的。所以说来讲的话，只需要你可能在那儿躺个15分钟，你可能就能够做完这个理疗了。所以说来讲的话，如果你遇到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你已经很长。

发力方式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和精确的。就是我接触的很多我们的专业的现在在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其实他们平时的时候他们训练是很刻苦的，因为比如说他们有的可能会伴随一些髋关节的疾病，还有一些腰椎的疾病，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发力方式当初可能他们不太懂，去训练的时候小时候，因为他们每次去做扭软的时候，腰髋关节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骨盆的联动性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它是整体对于这项运动对于整体人的协调性是非常非常严格。而且我们刚才还说了，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他可能会有一个团队，其实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像我们这些高尔夫的这些运动员

0: 急性的一个扭转或者一个拉伤，这时候你的肌肉是很僵硬的。
1: 对，
0: 这时候来讲的话，
1: 对对，
0: 其实反而的一些按摩，它会让你的这些更刺激你这个拉伤的这个地方。
1: 这会儿实际是完全不
0: 对
1: 的。对，
0: 这个时间就时机就介入的就可能不是很恰当。
1: 嗯，
0: 但如果说你是比如说一个比如说慢性的一个肌肉劳损，那么你通过这些按摩的放松，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缓解。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介入就是非常重要的。
1: 看你使在什么时候了。
0: 对，然后所以说来讲的话，其实像现在腰椎的这些问题，其实很多都跟我们骨盆是有关系的。我们从骨盆的一些调整完之后，其实腰椎的很多问题其实都迎刃而解了。对
1: 啊、哦、所以哎呀，我觉得这个不得不说到初中学的政治有啊，学的这个哎是吧，是好像学的这个哲学里边有一个说事情啊是部分和整体的一个关系
0: 啊，是政治的、
1: 啊、对，政治的这个
0: 对
1: 啊，感觉真是很有道理啊，就是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你看很多时候咱说腰疼，感觉好像大家觉得是那我是不是就针对这腰，但是发现怎么也弄不好。后来发现像吕老师说，你去评估啊，当然我们说你专业的啊，去评估完之后你发现啊、是可能你骨盆上有什么样的
0: 问题，
1: 对
0: 对对，
1: 或者说你腰部力量啊、肌肉啊、或者等等啊什么的哈、这种。那吕老师针对啊，像你刚才说了很多都是我觉得太普遍了，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低头族啊，或者很。

0: 背的时候，我就会往后靠得很紧，这样的话它才是这个椅子的、哦、真正的它的作用，帮助你把你的脊柱做一个依靠，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是往后去拱了，
1: 对，就像其实

0: 它都是会让你很快的出现一个调控的机制去帮助你去代偿，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这些代偿反而也不是一个好事。
1: 它也有限，它的力量也有限，哎，所以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每次啊跟吕老师做节目，我觉得一啊，吕老师肯定也是每次到这儿有点力不从心，感觉可能还是我们宣传啊，可能还是我们这种观念给大家的这种不是，我觉得特别的这种让大家能够哎把康复这件事儿，或者说训练康复这件事儿给融入到日常中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长期啊慢慢去给大家说的这么一点，就包括啊减脂，包括什么减肥三所谓，它也不是一日一蹴而就。说大家在今年突然一下，我们就它也是经过了多少年的一个观念哈，哎，所以每每到这会儿，我就总觉得。

0: 人家这样的运动，但是你们却不是让人家做，缺少了人家很大部分的时间。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他在场上只20分钟的参与，
1: 对，
0: 但是他们在场前的拉伸放松和场后的这种拉伸放松
1: 远远超过这个，
0: 超出20分钟的时间，
1: 那太超出了。
0: 所以他们为了这20分钟的表现，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咱们平时的时候，哎，哥们儿朋友也没去打个球什么的，
1: 谁也不重视，
0: 谁也不重视，尤其在冬天这种时候直接就上场脱了衣服打了。
1: 尤其是在冬天，我觉得咱们太应景了，这话题聊的
0: 太应景了，这个事情。对，
1: 我相信吕老师也是欲哭无泪，每次看见的时候可能也是说，吕老师说这怎么都这样了，怎么不能早一点。
0: 每年冬天发现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都会有来找我做康复的，前两天骑自行车然后一摔、然后骨折了，最好的朋友啊，那我给他做康复的时候又想笑又欲哭无泪，真的是这样子、
1: 就是、对。所以我在这儿也替吕老师说句这心里话啊，这康复啊它毕竟不是手术，它也不是万能的，大家不要等着这受伤再做。有的时候啊，真的也是吕老师他的技能也有限，他不能给您恢复到之前。如果咱们说把这个重视起来，像我之前说聊冰球的那家长，
0: 是的，
1: 他其实就很简单一个道理，吕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希望孩子受伤、
0: 受伤。对，
1: 我觉得他讲太对了，我觉得太对。您想那么小孩子，他的康复是到一什么新陈代谢？
0: 对，
1: 咱们这上岁数30-40岁，这咱是一什么新陈代谢？
0: 是，而且这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了，我说这很有意思。现在竞技类的还有一个问题，在打游戏，
1: 哎，
0: 竞技游戏
1: 电竞，
0: 我们还要给他们做康复，给手做康复，
1: 我觉得他们更需要做康复，
0: 手肩肘做康复，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大家就觉得，哎，不是玩个游戏吗，打个键盘吗、其实并不是，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他们在康复上面的付出非常非常的多。
1: 哎呀，
0: 我最近是在做
1: 刘老师这个，
0: 对，
1: 真是给咱们每次拓宽新视野哈。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把这个，我觉得也是没白做这一期节目，也是给大家努力去进行这个观念。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更好的运动表现，能更好
0: 的是的
1: 受伤。好，那本期节目也是感谢啊刘老师来做客啊，
0: 非常开心
1: 啊、谢谢。那以上就是我们1025动生活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0: 再见。
2: 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这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6: 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4: 嗯，
6: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4: 嗯，
6: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4: 嗯，
6: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4: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

0: 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
2: 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0: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顿杆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

0: 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再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对，
1: 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
1: 起源于
0: 其
1: 欧
0: 实
1: 洲。
0: 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

0: 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
1: 嗯，
0: 就是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开始先进行下一剑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嗯，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

0: 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

0: 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当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

0: 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0: 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

0: 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0: 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2: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1: 嗯，
2: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1: 嗯，
2: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

0: 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

0: 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筑建

0: 哎，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

0: 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1: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0: 然后战胜对手。
1: 战胜
0: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1: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0: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

0: 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但击剑能给孩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
2: 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不，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2: 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其实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聚焦的是一项在冰面上演绎速度与激情的运动——冰球。冰球这项融合了滑行技巧、团队协作与竞技对抗的运动，这几年来已经悄然成为了不少家庭的运动新选择。那打冰球呢，它是可以全面的提升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交能力，是一项兼具健康效益和人格塑造的多维度运动。当然呢，它也成为了很多家庭啊去国外深造啊学习的一个加分项。但是熟悉这项运动的朋友都知道，从穿上冰鞋踏上冰场到真正在赛场上崭露头角，这中间的挑战是超乎想象的。每一次冰刀与冰面的摩擦都暗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每一次比赛的攻防转换都考验着战术与心理的双重博弈。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就是从北京的冰场一点点通过自己的努力打到世界级的冰球赛事的舞台上去展现自我。我们今天的这位23年世界青年冰球锦标赛以及B组当中拿下冠军，目前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那么

0: 友可能四五岁就已经穿上冰鞋开始上冰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起步时间。所以从老，你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冰球的呢？
1: 我是从我五岁半的时候，也就是2009-2010年附近，
0: 嗯，
1: 第一次在西单，就是西单现在更新厂那块儿，原来它地下有一个冰场，我第一次是在那儿跟我妈好像是逛街吧，然后在那儿看到里边有个商业冰场，然后看到冰上有小朋友穿着那个冰球的那些护具，我感觉特别酷，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想试试这个运动，然后我妈就同意了。就是接触滑冰吧，也不是说接触冰，在练习滑冰一年之后，然后教练会让我做出选择，是学花样滑冰还是学冰球。
0: 嗯，
1: 然后我这一年之后我就选择练冰球了。
0: 哎，当时教练给你的选择是花样滑冰和冰球，他都没有给你选和竞速相关的。
1: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我其他选项。可能是感觉就是我这个身材方面可能更适合就是这两项吧。
0: 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些相关的采访报道，其实妈妈会提及了你小的时候不是像现在这么精壮的，或者说从小比较苗条的身材，小时候还是一个小胖墩儿吧，其实是一个肉嘟嘟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和你现在在冰场上比较灵活矫健的模样还是挺有反差的。那这种小时候的壮实在接触冰球之后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小时候其实比现在胖特别多，小时候其实就是个小胖子，
0: 嗯，
1: 在12岁之前吧，当时教练也是跟我说，也就是开玩笑跟我说我要是就是能把这个体重给减下去，
0: 嗯，
1: 我在冰球场上就像是就是可以飞起来一样。
0: 嗯嗯，
1: 就是说这个减肥的这个重要性吧，但是小时候我感觉就是减不下来这个肥。
0: 小时候在同龄人当中算是比较壮一点的，那除了在学习滑冰之外，其他的运动项目当时还去接触了些什么呢？
1: 小时候玩了非常多的项目，像篮球，
0: 嗯 嗯，
1: 小学时候棒球、击剑、游泳，基本好像没有我
0: 就不太擅长的，能参与的都参与。
1: 嗯，
0: 但是教练又要求你说，如果你选择打冰球，你需要变瘦。我以为啊，在小朋友的这个阶段啊，你可能还是需要稍微壮一点，可能避免一些冲撞，毕竟摔倒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1: 嗯，对对对，
0: 你要是稍微有一些肉，可以做一点点缓冲，那就说明你是壮到一定程度了。那肥啊，
1: 对，
0: 比如说在妈妈的逼迫之下，开始努力减吗？
1: 其实也没有，其实就像开玩笑一样，他们每回跟我说，就是说，虫虫啊，最近，又有点胖了啊，少吃点吧，就是这种意思。其实也没有，就是说，很逼迫我，非得要去把这个肥给减下来，因为毕竟运动每天的运动量也很大了，就是每天在学校又得打篮球，然后下学之后再去冰场再训练，运动量其实，我觉得跟现在来说其实差不太，但可能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年龄比较小，而且没有开始发育，所以这个
0: 他只能暂时往横了长，只要稍微高一点就匀称了。
1: 对，
0: 哎，你在童年阶段就大家都去尝试冰球之后，可能会加入这样的俱乐部也好，在一个小的冰球队里面，你算是同期的小朋友当中比较有天赋的孩子吗？
1: 其实我觉得当时看不太出来，就是大家都是抱着一个玩儿的心态，去参与这个项目的，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说像现在有很多的俱乐部、很多的比赛，而且有这么多的这些机会。小时候就是，觉得这个运动可以认识很多小朋友，跟大家在一块儿非常开心，还能意识，然后这项目就是坚持下来。
0: 当初开始进入这种小的队伍里面，你是每一个位置都去尝试了之后，最终定下了比如说现在自己的位置是后卫？
1: 我记得是每个位，因为小时候好像不分前锋和后卫，就是谁
0: 能打，
1: 对，谁能打谁就上。然后后来之后我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我这个后卫的职责就是

0: 不让对面的进攻球员去得分，然后后卫更就是有力量，起那个更壮实一点吧。然后教练就跟我说，嗯，你这个身材还是适合打后卫。
1: 但是你选择什么样的位置啊？一是这个身材的原因啊，这占一部分。我觉得第二点就是也和你的打法或者说你的性格会产生一些关联。
0: 嗯，
1: 你觉得你算是那种敢闯敢拼的，还是说其实是比较稳当的这个类型？
0: 就是我会，根据我目前的一个状况来去评估，比如说，我应不应该去，闯，应不应该去那什么，不会去做一些能力范围之外的一些事儿，就还是会给自己的有一个评估。
1: 那其实你还是挺稳当的，
0: 比较稳健。
2: 那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这段童年的时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关键的，是一个打基础的兴趣培养期，往后就是要面临是否走专业冰球上有没有一些困难和挫折呢？比如说技术上的瓶颈、训练强度带来的压力，或者说是平衡学业和训练的矛盾。
0: 我觉得其实从小学毕业之后，这些孩子们该考虑的，包括我当时就是兼顾学习和冰球，和运动的这个关系。因为上了初中之后，一下课业压力会变大，然后周中的时间，就周中自己空闲的时间也相对于小学来说会减少很多，所以该怎么样去平衡学习和这个运动，对于我来说当时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我记得当时我，初中每周三下午，每周三晚上是北京队的训练，然后周六周日两天都要再去参加这个训练，也就是说，周中比较累吧，相对于普通学生。
2: 已经到了一个很累的程度，而且跟前期玩着练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你需要大部分的时间都要投入进去，这种从轻松体验到深度投入的转变，也职业的这个运动员的方向去走呢？
0: 当时我上初中那年是2016年，2016年正好也是北京队开始选拔的第一年。我也就是第一次参选了北京队，然后并且成功选上了。当时也没有说给自己设定一个很远的目标，就是比如说什么我必须要打上国家队，必须要怎么怎么样拿成绩。其实就是我感觉冰球在我的生活中当时就是算是一个调味剂，我感觉学习学累了，然后我每周三的下午晚上我就可以和我的这帮小伙伴们，我们一起去上冰，一起去训练，然后可以给我的这个课余生活增加一些色彩吧，我感觉。
1: 你当时加入北京队，这肯定是要考的啊。虽然我觉得现在可能考起来难度会更大一点，因为这个基数开始变大了。

0: 有滑行，有打门，还有你的这个滑行的这个速度，还有就是一些对抗性的比赛，因为比赛才能看出你一个球员在真正这个临场应变的这些决策和你的这些技术水平。当时我记得还是非常紧张的，最后教练会把所有队员都安排在一个念
1: 名
0: 到
1: 字，
0: 了名字的人就淘汰了，然后没
1: 哦，
0: 有念到的你留下。
1: 的打门、滑行能力、滑行速度，包括这种对抗的情况，他自己在入队之前吧，不好的是哪一项？
0: 我最不好的可能是打门，因为。
1: 先锋的这个感觉在，所以你是做过这种尝试和突破，去试过前锋之后，才发现你可能更适合后卫吗？
0: 也去尝试过，但是打后卫打多了之后，就是你的这个思维里，就是会给你一个提示，就是说
1: 防御这种机制。
0: 你上去，就是你攻上去之后，你必须得退回来，你不能在前面就是绕半天，然后把后防线交给别人来，就感觉还是不太放心，感觉这种。
1: 好的，那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其实丛朗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接触冰球的经历，包括入选北京队。那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接着再让丛朗和大家分享他的训练故事。
2: 跨越界限，锁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北京队之后，自己的训练和文化课是两者兼顾的，包括也有看到你的一些照片，就是在车里面去学习，能够感受到这份坚持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车上去学习、去吃饭，他的时间对你来说是常态吧？
0: 对，去训练，当时
1: 落下就是你特别要求你绝对不可以落下。
0: 自己
1: 妈妈对于你打冰球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觉得她肯定是支持的，不然不至于在晚高峰去来回接送，包括监督你的训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当然，现在非常多的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学冰球，也会陪着孩子在场边去训练，但是其实家长的监督程度很大，决定了孩子能够有什么样的上限。毕竟对于小孩来说，爱玩是天性，不太可能那么听话的去按时按标准的完成训练嘛，没有那么强的自驱意识。
0: 就是我妈在这当中吧，更多的是这个旁观者和一个聆听者，她很少会去干涉我的训练。就是比如说这场比赛我没打好，她也不会去说我，去骂我什么的。她更多的是去给我提一些意见，比如说指出来啊，这场比赛哪哪哪儿做的不是很好，下一回在训练当中或者下一回比赛当中，你需要去多注意这块儿。然后在学习中呢，他也会去尽可能的帮助我，比如说报一些课外班儿，就是帮助我把哪科给再提升一点这种。
1: 另外就是在家里面肯定会监督一些你部分的体能训练吧。
0: 对，
1: 既然你妈。
0: 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初中啊，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那种，很少很少，甚至就不。
1: 丛朗，你是年纪轻轻就加入北京队了，也是首批入选的队员，是有先行试水的这个经历的，所以当时队里面是什么样的安排呢？而且你们第一批大概招了多少人？
0: 同的年龄段，当时我们的年龄段好像是因为当时大家都面临一个这个小升初的问题嘛，初中的是1个小时左右，也就是7点到冰场，然后会进行简单的热身活动。

0: 比如说跑两圈啊，然后拉拉伸什么的，然后事项，上冰的注意事项什么的，然后跟我们分分组，因为人多，大家就是得分组进行一些训练，然后大概提前15分钟的左右的时间去换我们的装备，换我们的衣服，然后准时上冰。上冰之后会做一些，先是做一些简单的打门，也帮助守门员进行热身，然后会做一些简单对抗，一打一、二打一、三打二这种，最后可能会用三打三或者5打5进行收尾，就模拟一些实战的这样的训练。
1: 你当时那个阶段身体还处于生长发育的情况，其实是不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强调有对抗能力，但是冰球本身又是对抗非常强的运动，所以大概是从多大的年龄段开始会把提升对抗能力会纳入到重点训练的内容呢？
0: 在 U16 之前都是没有身体冲撞的，然后就是等于16岁之前用的都是女子的规则，然后在16岁之后才能就是允许开始冲撞，所以对15岁左右开始就是逐渐在就是开始进健身房了，原来都是很简单做一些就是核心的训练或者是徒手的一些训练，因为那会儿正在青春期，然后身体处于那种发育的阶段，上一些大重量可能会对就是
2: 身高啊都会有影响，
0: 会有影响。然后我是从就是14到15岁这个阶段开始就是开始撸铁了。
2: 对于一个冰球运动员来说，你可能在健身房里面的时间反而要越来越多，然后因为你又是后卫，你就是在那儿至少要阻挡别人的进攻嘛，这种受伤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哎，但是我其实现在看你，我并没有觉得你算特别壮的那种，就是现在这个身材条件是属于比如说休赛期暂时可以，还是说你确实会在比赛前再壮很多？
0: 现在其实是算就是比较瘦了，比较瘦的阶段，因为就根据我的身高来说，我现在是78公斤，我比赛至少得到83公斤，这样才能就是说力量啊和就是保护自己才能更就是达到一个竞赛的状态吧。然后其实瘦一点就是为了好看，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只要一胖就先胖脸，然后我就不愿意让自己胖起来，但是为了比赛现在也是在慢慢让自己就是
2: 怎么样看起来壮，
0: 对，
2: 但是
0: 就是比较干净的增肌，把就是少长点肥肉，多长点肌肉。
1: 冰球毕竟是对于你下肢和爆发力都是有很高要求的，刚才不仅提到了撸铁，那还会做哪些其他的训练呢？
0: 想要提升下肢，冰球最关键其实是下肢和核心的力量，因为在对抗当中冰球毕竟就是你就只有两个冰刀在场上会支撑你，所以你的核心力量一定要非常稳定。除了要多练下肢，其他的就是要着重这个核心的力量。核心力量其实不只是你的腹肌，还有包括就是你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抗旋转性、抗扭性。
2: 这怎么具体练？
0: 这个其实我这样说也也很难懂，其实就是
2: 抗旋转它怎么能练得出来呢？
0: 要增强就是那个鲨鱼肌，在比赛中比如说别人碰你一下，
2: 对，你得拧回来，
0: 对，你得把这个身体赶紧给调整回正常的状态。
1: 现在83差不多要加10公斤，小20斤吧，那这20斤其实体重上来了速度就会变慢嘛。
0: 对，这就是有得必有失。他拿我们队的前锋去举例，他说你看他是前锋，他可以这么瘦，他需要速度去过人，他需要速度去得分，但是你就不行，你就得再胖一点，你得去就是阻挡他，阻挡不让他去。
2: 那你在阻挡方面属于比较狠的人吗？就比较猛的那种？
0: 我感觉我不算

0: 是那种特猛的，
1: 但是还属于比较文雅的。
0: 嗯，对，但是可能是这个阶到了这个阶段了。我之前就是青春期那会儿，我其实脾气就是特别不好，在场上我也就
1: 很暴，
0: 对，在场上我也就是比较暴力那种。
1: 你的暴力体现在只要有人上就硬刚，
0: 就是不看球，就看这个人，就是球过去行，人过去不行。
1: 哦，
0: 嗯。
1: 都说参与运动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是其实你刚才提到也会受到青春期的一些影响，所以你在练冰球之前和之后，你的情绪啊状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吗？
0: 其实我觉得变化其实是不小的，就拿这个，我原来在比赛中就是那个受罚席的常客，基本上每场比赛得去个一两次，然后。我自己就是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了，然后教练和我妈他们也就是跟我说，他说你比赛的时候不能就是老做这些犯规，因为可能对面对你做一些什么动作，跟你说些什么话之后，就把你的脾气给激起来了，然后你就会动作变形，你就会去想报复他，然后这时候你就犯规了，犯规去替补席，然后就会让你自己的队伍少一个人在场上。
1: 嗯，
0: 就是少打多，然后对面就得分机会会更大一点，然后就是因为久而久之这样，我也犯了不少错误，然后教练就是他们也就是也跟我去聊这个事儿，后来自己大了，慢慢大了，也就意识到
1: 还是要顾全大局，
0: 对，就是以大局为重，自己牺牲一点什么无所谓。其实
1: 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丛朗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接触冰球在初期训练的一些经历，也聊到了打冰球带给

0: 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1: 听见歌舞悠扬，
2: 文化之都逛北京。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紫云娇嫩柔媚，语如莺转，口似檀香，撩拨的康熙心里一烘一热，半天才说：“
2: 哎，就是为了换口味的嘛，有什么好曲儿唱来听听。”
1: 紫云听了只俯首微笑，向墙边取出一架古铜箜篌，轻拨两声，曲调未成，已觉百媚俱生，说道：“唱个什么曲儿呢？一首七律，就唱给您听，不过您可别笑。”说完便低头颦眉唱道：“朱楼十二夜初长，秋恨应知罢晚妆，巫峡有人通楚佩，贾蔷无梦问寒香，锦弦旧色调鹦鹉，兰酒新炉忆素霜，月落满廊无限意，可能留影到西厢。”
2: 康熙闭目点头静听着，两手轻轻合着拍节。待紫云唱完，他笑着说：“啊，这个诗写的虽西厢
1: 愁容好，出桃花红晓。”“
2: 你在西厢等我呀？真的半夜去了，一把推倒我吗？”
1: 紫云此时放出手段，酒热盖脸，轻轻解开排扣，一抹酥胸雪白撸袖露出皓腕，仿佛有点力不胜酒似的伏在架上，瞥了一眼康熙，笑道：“奴可是醉了，再唱一首只好罢了。”手里却放慢了，只在弦上轻轻抹着，音调立时变得淫靡温柔：“迟日昏昏如人醉，斜倚同生拥睡，乍起揽扣领环松，露酥胸，小簇双峰逆环迎，玉手自家抚系，亏得窗外无人，欲且又停，太憨生。”
2: 康熙此时已是半边酥倒了，哪里还忍得，站起了身，一马心猿地兜了两圈，快步向前。
1: 紫云却一闪身起来，扣衣领，飞红了脸，笑称道：“早瞧你不安好心，青天大日头你就想……”
2: 康熙见他如此娇媚，上前一把攥住了他的双手，一边说：“干什么？别扣嘛！”另一只手便伸向了他的小衣。
1: 紫云又是灵活的一闪，早转到了里屋门口，招着手笑道：“你呀，真是个急色。来吧。”

0: 在这个当口，康熙脚不沾地的去了。
1: 紫云先是一喜，手一松，笑着刚说了一句：“啊、哦，你们来的也太早了，好歹也得沾个边儿啊。”后来看见宝柱竟拉着康熙向外走，不禁也惊呆了，脸上的笑容马上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
0: 宝柱几乎是夹着康熙从静悄悄的胡同里飞奔出来，康熙几次夺手都被像钳子一样的夹定了，无奈只得随他。到了广渠门外，远远见犟驴子和涂海迎出来，宝柱方才放手试汗，说：“哎呀，好险呐！”康熙看了看清朗朗的天，亮得耀眼的路，时虽正午，路上热得绝少行人。广渠门旁大柳树下，几个老人正悠闲地谈天歇凉，一切太平。心想：这有什么好险呢？好一阵儿才回过神来，转脸问宝柱：“你这是什么意思？要瞧朕好看开心吗？”万岁！宝柱躬身答道：“幸亏臣早去一步，那女人身上有毒。”
1: 一句话说得康熙打了个寒噤，大热天的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脸上青红不定的呆呆地站住了。皇甫宝柱见康熙似信不信的样子，便笑道：“
0: 血里埋尸，酒后圣上自会明白的，奴才须得先回紫云那里处置着他们，不然奴才就回不到吴应熊那儿了。”
1: 说着向康熙作了一揖，又照原路回到紫云门首。
0: 守在门口的黄静早瞭见宝柱回来，回头喊了声：“预备好了！”便迎出门来，笑着对宝柱说：“将军，紫云姑娘在里头候着呢，请吧。”“别跟我玩这套笑面虎了！”宝柱猛吼一声，拔出剑来，照黄静当胸一剑，接着轻轻抽回。黄静闷声叫了一声，蜷曲着身子死在了门洞里。宝柱一脚踢开了尸体，大踏步直奔后门。只听左右花墙里扶着的弓弩手大喝一声：“捉剑！”飞石便羽皇般的射了过来。皇甫宝柱冷笑一声，身子一纵，拔地而起，将一柄宝剑舞得护住了身子，直逼厅门。一排排飞来的剑簇被打得杆断羽残，纷纷落地，哪里射得着他？30个弓手见他如此了得，也不敢怠慢，只轮番射箭，宝柱却也难腾出手来进攻。
1: 住手！紫云哗的打开了厅门，他全身已经换上了雪白的素装，手提着一把寒光四射的解腕匕首，立在当门，招手笑道：“你不是来取我的头吗？”
0: 宝柱略一迟疑，提着血淋淋的宝剑进了正厅。不知怎的，他的手有点发抖。“
1: 您坐。”紫云的声音抖得厉害。“别怕俺的刀，俺连鸡都杀不了，可也不想让你的刀脏了哦，是自己用的。”
0: 宝柱有点冷看紫云，不料他竟能说一口纯熟的是，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说：“我宁肯对不起王爷，不肯对不起天下。大丈夫来去，我已是皇上的人，你自行了断也好。”
1: 紫云没有理会宝柱这句话的意思，自向杯中倾满了酒，说道：“这是一杯毒酒，

0: 说着，一伸脖子引了下去，校尉保住。将死之人不打诳语，有几句话死前要对你讲明白，肯听吗？
1: 宝珠诧异地望望紫云，点点头，没有说话。
0: 紫云惨笑道：哼，你知道娘是死在哪里，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他老人家死的说过什么吗？
1: 啊，即使此事天塌地陷，日月星辰全部坠毁，成了混沌世界，也不能让宝柱惶惑惊骇了。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摇晃了一下高大的身躯，背靠着桌子，抖着声音说：你胡说些什么？ 我宰了你！
0: 香官！紫云颤抖着叫出了宝柱的小名，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冲这儿来，别抖啊，就用俺这把刀，俺真怕自己杀不了自己，过来呀。
1: 宝珠手中的剑当的一声掉在了尘埃。
0: 王爷是假的，三太子也是假的。紫云眼中淌出了泪来，一个是亲家封的，另一个是自家办的，可我皇甫玉儿是真的，可是他们都是汉人。紫云的目光紧紧盯着皇甫宝柱，嘶哑地叫着：我失散了20多年的亲兄弟，我问你，你为什么帮着这些禽兽一般的满人来杀害我们，杀害你的姐姐？说到此处，紫云早已经
1: 这是真的，真的，真的。宝珠面色如土，语不成声。
0: 爹在山东恒王府被清兵杀后，你在兵乱中不知去向。俺吸着咳出一口鲜血，显然药性已经发作。我和娘逃到苏州，后来又逃到扬州，史大人殉节后，扬州屠城30多万呢，街上的血流成河，把店招牌都飘了起来。紫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抖着手取出了一个荷包，继续说着：娘的胸口被扎了一刀，临死前把这个交给我叔，把这个交给香官做个心念，然后就身退去了。
2: 娘！
1: 宝珠惨呼了一声，双手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中汩汩淌出。姐姐，我们在五华山天天相遇，到北京又同船而行，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说呀？
0: 姐姐，为了报仇，早就失了身子，不想败坏兄弟名声，只要能够报仇，就先满意了。紫云忽然从椅子上立起身来，踉跄一步倒在桌。
1: 皇甫宝柱扑上前，摇晃着姐姐软软的身子：玉姐，玉姐，你醒醒，解药，解药，有解药吗？
0: 皇甫玉儿无力地摇了摇头，握起匕首向自己胸口扎去，因为手抖得厉害，腕子扎出血来，但始终没有能够成功。他拼着最后的气力说：兄弟，你要

0: 还是我兄弟，就补我一刀，有俺的。
1: 黄甫保住，挣扎着拾起了匕首。他梦游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2: 老天爷呀，你可真会安。
1: 他红着眼向已经昏厥了的紫云心口猛地一扎，拔出来看了看，又将匕首向自己的向后猛然一勒。
3: 朝廷撤藩的诏旨还在一站一站的传递，去紫云那个日子不过半月光景。当时吴三桂邀了云贵总督甘文坤，正在五华山王爷府邸观看狮空展，因有外客张氏福晋和姬妾们在阁上放下帘子吃茶时嗑瓜子儿说话看戏。
1: 甘文坤看了一会儿有些坐不住了，因和云南巡抚朱国志事先有约，晚间有要事密商，虽未明说，二人心照不宣。熊次旅有密函来了，极可能与对面这位王爷有关。甘文坤今年40多。

0: 宗治和朱国治合着给吴三桂出难题，千方百计叫吴三桂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不痛快，萌生走的念头。
1: 但是吴三桂偏偏很能受气，对甘文坤的憨倔不仅不以为然，而且还常常把他称颂一番，而对朱国治却逢人便骂，骂朱国治陛下无能，弄得甘文坤反觉不好意思，便改己为两下相安，不再巡视。去年六月，吴三桂不知从何处获悉，说苗民点火烧了县衙，命甘文坤率军前去征剿。这时正是梅雨季节，瘴气正浓，没有走出300里，绿营兵就病倒了1/3。甘文坤无奈，只好呈报请援。吴三桂对他严斥了一顿，命他返回，行至大理，亡命有道，命他把原来的队伍留下，再带两左营兵往藏边平叛。军未至，又说敌已逃遁，足足折腾了半年，一个贼影没见，甘文坤已被累倒了。至此，甘文坤才晓得这个满面堆笑的老头子不是好惹的，在朱国治面前，他虽然没有口老惹吴三桂了。
0: 看了一会儿戏，实在坐不住了，甘文坤起身陪笑说，哈哈，今日啊，领略了王毅的新戏班子了，真是个唱念作打都好啊。不过朱忠诚那里正给吴举讲学，这原是我的差，不去更不好啊。吴三桂笑着正欲挽留，刚说了一句这戏正唱到妙处，便迟一会儿和房，这个房子还没有出口，忽然台上一片乱哄哄的，在下头看戏的军将们无不狂笑失声。原来啊，是台上的诸葛亮和马谡扭打成一团了。吴三桂脸一沉，下令道，叫他们两个都过来。
1: 两个小戏子，文官扮诸葛亮，茄官扮马谡，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那个扮演诸葛亮的口然不知被抛到了哪里，那个扮演马谡的袖口衣领被撕得稀烂，两个人都委屈地咧着嘴想哭。甘文坤便乘机告辞，吴三桂这才送他出来。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歌舞悠扬，
4: 文化之都逛北京，
3: 演艺之都看京城。
6: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带？
7: 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0: 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4: 西山永定河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中国长城博物馆，
4: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不堪忧，

0: 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全力做。被刘参谋长身边的人拉走了，千秋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仿佛全团活下来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大姐和这匹老白马的感情。但是千秋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他知道这匹白马背后隐藏的故事，明白今晚杀掉老白马对大姐意味着什么，又是多么残酷。
3: 大姐，不要杀他！
2: 即便被人拉出了团运输队的营地，千秋还是喊出了这一声，马上就被气急败坏地赶出来的刘德全捂住了嘴。刘德全另一只手握着枪，指着千秋的脸，小声严厉地警告道：
4: 你大姐正跟她的老白马告别呢，女人嘛，不管在别的事情上多么能干，到了这种事情都一样，你要是变了卦，我就先毙了你。
2: 原来老刘也知道了大姐和那匹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白马的故事，不再有习惯性的轻蔑和嘲讽，充满了赤裸裸的威胁。这天晚上他真是害怕千秋再一嗓子喊出去大姐反悔了，拼命护住他的大白马不让他开枪，那他还真的没办法动粗，可那样团长交给他的任务他可就完不成了。千秋在刘参谋粗力的如同锉刀一般的大手中哭了。老刘虽然马上就是团首长了，但是用刚才那样的话说他心中女神一般的大姐，仍让千秋怒不可遏。但是千秋下面的话也没有很凶狠的对刘德全说出来，因为此时满山满谷的风雪意外地小下去，他和老刘同时听到了大姐在地印子里对老白马的唠叨，其中的几句让千秋记住了一生。
4: 啊，我的老白马，刘德文牺牲了，刘抗敌团长也不再管我们了，这是到了今天牺牲的是你，下一个这个时候他要是能挣扎着自个儿活下去就活着，要是不能

千秋最后也没有重新进到团运输队营地，更没有走进那个大地印子。他怕自己会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挣脱了刘德全的手，转身就跑，一边捂着自己的嘴。他在积雪一米多深的林子里一直跑，一直跑，然后被绊倒在雪窝子里。这个本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寒冷的冬夜，寒流袭击时气温最低值到了-47摄氏度，全团有三个人没有吃一块马肉或肉汤。大姐没有，千秋没有，还有一个人是江团长自己。尽管如此，当夜还是有8名战士被冻死。天夜里，江团长得周围深山区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在距二道河子不远的一个深山窝里，发现了一个因为在地图上没有被标出，所以还没有被任何部队打过粮的屯子。第二天早上，江团长没有让全团的任何一支打粮队出发。先做了一件事，他再次让人把大姐自己的地印子里和大姐单独相对，又进行了一次极为严肃和神秘的谈话，内容还是动员大姐立即离开37团。团长还提前为大姐写好了介绍信，包括回胶东后给大姐所在的昆嵛山2区党委的正式信函，里面详细记载了大姐被呈送上渡船来到东北和自己的人失散后的突出贡献，代表全团所有牺牲的和依然活着的共产党员和官兵为大姐请4次大功，一次是打安东城，一次是在摩天岭上救温参谋长，其他2次是新开岭战役结束后保护所有伤员和俘虏撤出，以及不久前在二道河子阻击战中的英勇表现。尤其是大姐和她的打粮队对于全团能够生存并且战斗到今天的意义。这封正式信函还特别对大姐带到胶东战场的昆嵛山2区支前队到东北后的下落做了说明。江团长将这封厚厚的信和他另外写的各种介绍信一起郑重地交给大姐，还给了大姐一张标好的地图，告诉她自己同时向临江的军区值班首长写了一封信，以全团名义请求首长为大姐回胶东做好特殊安排。江团长这时候仍然认为，无论如何，只要军区首长想办法，大姐在这样的季节走鸭绿江离开辽东回到胶东仍然是办得到的。团长在信上还动情而且大胆地对军区首长说了一番话，我们全团誓死战斗在二道河子，全团每一个人都相信将赵秀英同志送回胶东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千秋简述了团长和他的这次谈话，他说江团长的基本意思是全团目前既不能离开阵地

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他估计全团剩下的不到400人，有一半人会饿死，或者像7连2排和1排一样冻死。但是更可能的是还会再打一仗。谁敢说哪天杜聿明不会脑子一热，又朝二道河子派来一支战斗力更强悍的队伍呢？哪怕这件事只有70%的概率，他不敢想到更小的概率。毕竟出奇兵从二道河子突破，直接杀到临江，仍然是蒋军可以选择的迅速战胜我军、结束临江之战的一条捷径。而且这一招已被杜聿明用过一次，你怎么就知道他不会审时度势、弹尽粮绝，却地告诉大姐，如果再发生一场上次那种规模的战斗，我们一定守不住二道河子，但也不会放弃阵地逃跑，剩下的唯一结果就是全团打光。37团光荣的团队和番号。江团长对大姐大声说，秀英，你我都是老党员了，你知道我眼下整天在想什么吗？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也是人，除了那些受过党的多年教育、立志为理想牺牲的同志，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是觉得共产党能赢，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这些穷，但眼下他们不但不觉得我们能够赢，守在这冰山雪海里饭都吃不上，要不冻死，要不饿死，他们撑不下去，我们应当理解。我听千秋讲，你当年在胶东家里接待过徐向前首长，他对你讲，革命道路是曲折的，革命最终能够胜利，永远是我们这一代人，也不要想着真能够看到胜利。徐向前首长讲得太好了，现在就是革命道路发生曲折的时候，我们团只是这个大的曲折中的最小部分，我们这些人受党教育多年，又经过抗战的考验，明白这种曲折不可避免，但是你想让所有刚刚跟上共产党队伍的人明白，甘愿在这种曲折，那就难了。包括我们从胶东过海的同志，谁没有家？谁没有父母妻子？只要家里还有一个热炕头可以想，难免没有回去的想法。难道说的不对吗？最后江团长又说，至于你，秀英同志，没有上面讲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些对于你都不是事儿。你的问题是留在胶东的孩子，你回去了，孩子就有了娘，我的战友刘德文同志的老娘就有了儿媳妇。我给你出个主意，不要对刘德文同志的老娘说那孩子不是刘德文同志的。是不是德文同志的孩子真的很重要吗？德文同志牺牲了，你回去了，老人家有了儿媳妇和孙子，一定能够活下去。至于你在这里负担的工作，你作为一名过海的胶东地方党员和之前干部的责任已经全部完成了，没有完成，秀英同志，你就放心走吧，除非敌人

加上冬天和缺粮一起，消灭了所有胶东过海的老八路。老蒋在东北，且赢不了呢。再这么一直打下去，我们扛不住是真的。但是，只要37团，还有人能度过这个冬天活下去，离开二道河子这个鬼地方，最不济我们还可以退到长白山深处去，像杨靖宇将军当年那样，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还和他们打游击，他们拿10个来做代价。我军在辽拖住了敌人，消耗了其他战场的压力，这边我们全都牺牲了，也为中国解放做出了贡献。这就是我对你，对牺牲的刘德文同志最后讲的话。赵秀英同志，这一次你就不要固执了，走吧。我军在东北能不能胜利，都不会因为是不是多牺牲了你一个。我今天还让千秋送你去临江。来人，把5连2排长喊过来。没有拒绝离开，却流着眼泪拒绝了让千秋去送他。不但不让千秋去送，任何人大姐都不要，他要自己骑上团运输队的最后一匹马去临江。大姐当时的态度为什么这样决绝，她在担心什么，千秋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渡海后的大姐对千秋，对全团每一名官兵都产生了那么深的感情，比亲人还要亲。她害怕到了临江，自己真要走的时候，回头一眼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就不会再走了。他的心会动摇。团长同意了大姐的请求，什么人也不通知，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连夜就让大姐骑上团里最后一匹花马，上了去临江的大路。

大姐走了，全团里的打粮队仍然要出动，但这次要由千秋自己做队长了。团长亲自赶来，宣布了对他的任命，目标就是昨晚上团长得到消息的那个藏在深山窝里地图上也没有标志的屯子。千秋有点惊讶，因为他没有像每天早上一样在打粮队集合出发前看到大姐，但是他也没有向团长或者别人问一句为什么。这个早上团长的脾气那么大，千秋怀疑走不走的事和大姐吵了架，为了让大姐相信没有他全团也能够活下去，今天早上故意不让大姐和他们也无话，马上带着五连二排出发。他们顺着后山的一条坡道走向前方的林海雪原，回头发现团长仍站在营地外的路口目送着他们远去，不到对方。直到这支打粮的小队伍完全消失在林海里，江团长才从营地边回过头来。他一回头就听到了一串熟悉的马蹄声从通临江的道路上传过来，接着

0: 三丈，就看到了一身冰雪的花马。原来路走了一大半以后，大姐还是后悔了，调转马头又赶回来了。下了马，大姐一眼就望见了江团长，江团长就那么站着，脸色阴沉，仇人一样的看着大姐，不说一句话。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匹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顽童儿受是摇
1: 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间谍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
4: 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7: 国中壮美宏阔，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大姐下了马，一眼就望见了江团长。江团长就那么站着，脸色阴沉，仇人一样的看着大姐，不说一句话。大姐将花马交给急急迎上来的，向江团长走过去，不看江团长，先是抹了一把泪，说道：对不起团长，我想了一路，我还是不能走。
1: 为啥？
0: 团长一声大吼，声如炸雷。大姐还是不敢看团长，脸扭到一边，硬着心肠，语无伦次地说：
2: 别的事我都不愿意想了。
3: 哦，老钱告诉我了，昨天你派出去的人发现了一个没有人打过粮的屯子。
2: 团长，你为了全团人能活下来，连自己的大红马都杀了，还有我的老白马。以前都是我带着千秋他们去打粮，我一走，你一定会让千秋自己带着人去。千秋还是个孩子呢，总之我不放心。我走的时候，你还没有把我这个37团编外的打粮队队长撤职呢。我想给团里打到足够能吃一个月的粮食以后我再走。
0: 说完了这些话，大姐放声大哭。过去大姐因为听到了那件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当着很多人大声哭过，但这次是全团到了二道河子后，她第一次当着下令杀她的老白马那天，大姐都没有这样撕心裂肺无比伤感地放声大哭过。
1: 你哭什么？
0: 团长更愤怒了，冲大姐大吼：
1: 什么红马白马，没有你我们团就一定要饿死吗？
2: 告诉你，我已经让千秋带着5连2排去打粮了，没有张屠夫我们也全团少了你一个人难道就不成了？
1: 哎呀，行了，别哭了，给我打住。
0: 大姐就不哭了，抹了一把脸上的泪，猛然抬起头看着团长，脸涨得通红，大声道：
3: 啊，你真的让千秋自己带人下山打粮去了？
1: 怎么，他不行吗？
0: 团长的火气这时候发大了，自打他调到37团，
1: 怎么就不行？千秋也是老兵，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0: 大姐不再和团长理论，她朝身边的老钱使了个眼色，重新将花马拉回来，马里的骑上，朝山下狂奔而去。江团长在他身后喊：
1: 你给我站住，你哪儿也不能去，给我回来，去临江。
0: 团长把一时间能够想出来的最恶毒最伤人心的话都吼出来了，可是大姐听不到了，马已经飞奔到山下去，沿着千秋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子追了过去。已经出事了，千秋带二排下山时并不知道大姐已经让团长给送走，

进去打过粮，千秋认为今天一定会有收获。他们在离开大陆极远的一片深山老林子后面，最先一眼看到的并不是屯子，而是一座独立房屋。屋前屋后的房檐下挂满了没有脱粒的黄金色的苞米棒子，一眼瞅见这些大个的棒子眼都绿了，也高兴坏了。大家

0: 接着就是砰的一声枪响，众人急回头向身后的松树林子望去，就见一个老头手持着一杆大枪瞄向了他们，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那个老头两只眼里熊熊燃烧的仇恨和怒火。众人呼啦一声扔掉苞米棒子，趴到雪地上，转眼消失在松林子里。千秋比大家更早的开门进了屋子，在老头第二枪打响前推开后窗板，一头钻出去，摔在了窗后的雪窝子里。那枪跟着又响了，子弹擦着千秋的头皮，啪的打在屋后积雪的山石上。千秋回头对自己的人大喊一声，快上山，就朝山上林子里窜了过去，回头却怔住了。那个老头已经端着枪进到屋门前，枪口指向二排最小的战士胸前。那是千秋自己在庄河招来的只有15岁的小矿工冯四娃。马上就要开火，冯四娃手中的枪落到了地上，他直着嗓子朝后窗外山上的千秋喊了一声，排长救我。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觉得自己救不了他了，不等冯四娃这一声喊完，那个老头的枪就要响，他这时做什么反应都来不及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千秋看到一个人风一样的刮进了屋子，真的像一阵风，裹着一身雪花扑向了冯四娃，一把扯过老头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胸膛。
1: 大姐，
0: 千秋叫起来，注意到老头的开枪动作被大姐的这一扯一拽暂时阻止了，但是老头开枪的动作并没有完全停下，他那杆能打死一头豹子的大枪现在硬硬的顶住了大姐的右胸，在过于肥大的旧军装的罩着的棉衣

时候响了。子弹飞四娃冲过去，双手拼命地去夺老头手里的大枪。但那个老头是个山里人，力量比长期吃不上饭的冯四娃大得多了。他一把将冯四娃甩开，

0: 爷，我是昆鱼山的。老头脸色迅速变化着，顶在大姐胸口的枪不再那么用力。
1: 昆鱼山大了，哪儿的？
0: 啊，赵家脑的。
1: 你是赵家脑的？
0: 啊，大爷，我是赵家脑的村。

0: 他又觉出来了，那个老头见过一些世面，不愿轻信大姐的话。
1: 哎呀，我说你一个姑娘家啊，刚才说那么多有用吗？我听说你们来到东北到处打粮食才能够活下去，可你看看人家老蒋的兵

早就跑了。在老头帮忙进了一番鼓动宣传后，他们在这个屯子进行了临时土改，出乎意外的胜利。天黑前，屯子里那家老财的几百晌地全分给了穷人。大姐回头上马，对刚刚分到土地的

0: 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想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1: 听见国粹魅力，
2: 听见韵

0: 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

0: 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

0: 练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

0: 健管，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0: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主题。

0: 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

0: 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候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

0: 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呢，就是挑选孩子的话，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我们万国体育呢

0: 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
0: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

0: 那就前面14件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他很惊险，然后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像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2: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
1: 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

0: 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女孩子身形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你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以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他大腿内侧肌肉然后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

0: 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他天生每个鱼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0: 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千秋从刘参谋长口中听说了大姐同意杀马这件事儿以后，人都要疯了。他要闯进那个只有大姐一个人的地印子里去，被刘德全让人死死地抱住。他进不去，不由得失声痛哭。刘德全忽然生气了，对千秋说：
1: 哎呀，哭啥？
0: 要杀的大白马是他的，
1: 又不是你的，快走走走，
0: 不能帮忙也不要在这里添乱，就她一个女人就够我受的了。千秋被刘参谋长身边的人拉走了，千秋一直在哭，一直在哭，仿佛全团活下来的人中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大姐和这匹老白马的感情。但是千秋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他知道这匹白马背后隐藏的故事，明白今晚杀掉老白马

要杀他！即便被人拉出了团运输队的营地，千秋还是喊出了这一声，马上就被气急败坏地赶出来的刘德全捂住了嘴。刘德全另一只手握着枪，指着千秋的脸，小声严厉地警告道：你大姐正跟他的老白马，不管在别的事情上多么能干，到了这种事情都一样。你要是再怎么吆喝一声让大姐变了卦，我就先毙了你。原来老刘也知道了大姐和那匹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白马的故事。四宝临江战役结束后，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刘德全正式升任37团参谋长。老刘一辈子都不是很会说正经话的，开口不是骂人就是调侃，但这一刻的语气中却不再有习惯性的轻蔑和嘲讽，充满了赤裸裸的威胁。这天晚上他真是害怕千秋再一嗓子喊出去大姐反悔了，拼命护住他的大白马不让他开枪，那他还真的没办法动粗。可那样团长交给他的任务他可就完不成了。千秋在刘参谋粗粝的如同锉刀一般的大手中哭了。老刘虽然马上就是团首长了，但是用刚才那样的话说他心中女神一般的大姐，仍让千秋怒不可遏。但是千秋下面的话也没有很凶狠的对刘德全说出来，因为此时满山满谷的风雪意外地小下去，他和老刘同时听到了大姐在地印子里对老白马的唠叨，其中的几句让千秋记住了一生。啊，我的老白马，刘德文牺牲了，刘抗敌团长也不再管我们了，这是到了最后关头，今天牺牲的是你，下一个就是我了吧。这个时候别问我孩子怎么办，他要是能挣扎着自个儿活下去，

脚走进那个大地印子。他怕自己会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走，转身就跑，一边捂着自己的嘴。他在积雪一米多深的林子里一直跑，一直跑。这个本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寒冷的冬夜，寒流袭击时气温最低值到了零下47摄氏度，全团有三个人一口肉汤。根究没有。还有一个人是江团长自己。尽管如此，当夜还是有八名战士被冻死在阵地上。这天夜里，江团长得到的唯一的好消息是，他分别向四周围深山区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在距二道河子不远的一个深山窝里，发现了一个因为在地图上没有被标出，所以还没有被任何部队打过粮的屯子。第二天早上，江团长没有让全团的任何一支打粮队出发，先做了一件事，他再次让人把大姐请到自己的地印子里，和大姐党委的正式信函里面详细记载了大姐被呈送上渡船来到东北和自己的人失散后的突出贡献，代表全团所有牺牲的和依然活着的共产党员和官兵为大姐请四次大功，一次是打安东城，一次是在摩天岭上救温参谋长，其他两次是新开岭战役结束后保护所有伤员和俘虏撤出，以及不久前在二道河子阻击战中的英勇表现。尤其是大姐和他的打粮队对于全团能够生存并且战斗到今天的意义。这封正式信函还特别对大姐带到胶东战场的昆仪山二区支前队到东北后的下落做了说明。江团长将这封厚厚的信和他另外写的各种介绍信一起郑重地交给大姐，还给了大姐一张标好的地图，告诉她

首长想办法。大姐在这样的季节走鸭绿江，离开辽东回到胶东，仍然是办得到的。团长在信上还动情而且大胆地对军区首长说了一番话：我们全团誓死战斗在二道河子，全团每一个人都相信将赵秀英同志送回胶东是我们共产党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大姐过了许久才对千秋简述了团长和他的这次谈话。他说江团长的基本意思是担心全团目前既不能离开阵地，又没有粮草，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他估计全团剩下的不到400人，有一半人会饿死，或者像七连二排和一排一样冻死，但是更可能的是还会再打一仗。谁敢说哪天杜聿明不会脑子一热又朝二道河子派来一支战斗力更强悍的队伍呢？哪怕这件事只有 70% 的概率，他不敢想到更小的概率。毕竟出奇兵从二道河子突破直接杀到临江，仍然是蒋军可以选择的迅速战胜我军结束临江之战的一条捷径。而且这一招已被杜聿明用过一次，你怎么就知道

放弃阵地逃跑，剩下的唯一结果就是全团光荣的团队和番号都是牢。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的人也是人，除了那些受过党的多年教育，立志为理想牺牲的同志，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是觉得共产党能赢，共产党得了天下，他们这些穷人就能够翻身解放。但眼下他们不但不觉得我们能够赢，守在这冰山雪海里饭都吃不上，要不冻死，要不饿死，他们撑不下去，我们应当理解。我听千秋讲，你当年在胶东家里接待过徐向前首长，他对你讲，革命道路是曲折的，革命最终能够胜利，永远是我们的信仰。但我们这一代人，也不要想着真能够看到胜利。徐向前首长讲得太好了，现在就是革命道路发生曲折的时候，我们团只是这个大的曲折中的最小部分。我们这些人受党教育多年，又经过抗战的考验，但是你想让所有刚刚过的人明白，甘愿在这种曲折中牺牲，那就难了。包括我们从胶东过海的同志，谁没有家？谁没有父母妻子？只要家里还有一个热炕头可以想，难免没有回去的想法。难道说的不对吗？最后江团长又说，至于你秀英同志，没有上面讲的那些问题，因为这些对于你都不是事儿。你的问题是留在胶东的孩子，你回去了，孩子不要对刘德文同志的老娘说那孩子不是刘德文同志的。是不是德文同志的孩子生了，你回去了，老人家有了儿媳妇和孙子，一定能够活下去。至于你在这里负担的工作，你作为一名过海的胶东地方党员和之前干部的责任已经全部完成了，没有完成的我们替你去完成。秀英同志，你就放心走吧，除非敌人加上冬天和缺粮一起消灭了所有胶东过海的老八路，老蒋在东北且赢不了呢。再怎么一直打下去，我们扛不住是真的，但是只要37团还有人能度过这个冬天活下去，离开二道河子这个鬼地方，最不济我们还可以退到长白山深处去，像杨靖宇将军当年那样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还和他们打游击，他们消灭掉我们一个，我们就让他们拿10个来做代价。我军在辽东，在整个东北都有可能打不赢，甚至全军覆没，但是我们已经在这个战场上用所有力量拖住了敌人，消耗了

态度为什么这样决绝，他在担心什么，千秋是后来才想明白的。渡海后的大姐对千秋，对全团每一名官兵都产生了那么深的感情，比亲人还要亲。他害怕到了临江，自己真要走的时候，回头一眼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就不会再走了。他的心会动摇。团长同意了大姐的请求，什么人也不通知，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连夜就让大姐骑上团里最后一匹花马，上了去临江的大路。

姐走了，全团里的打粮队仍然要出动，但这次要由千秋自己做队长了。

0: 江探长，仇人一样的看着大姐，不说一
1: 确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

我走的时候，你还没有把我这个37团编外的大粮队队长撤职呢。我想给团里打到足够，能吃一个月的粮食以后，我再走。

家都已经知道的事情，当着很多人大声哭过。但这次是全团到了二道河子后，他第一次当着团长和所有的

什么红马白马，没有你，我们团就一定要饿死吗？告诉你，我已经让千秋带着五连二排去打粮了，没有张屠夫，我们也不吃连猫猪，全团少了你一个人难道就不成了？哎呀，行了，别哭了，给我打住。大姐就不哭了，抹了一把脸

0: 他怎么就不行？千秋也是老兵，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1: 大姐不再和团长理论，她朝身边的老钱使了个眼色，重新将花马拉回来，麻利的骑上，朝山下狂奔而去。江团长在他身后喊：
0: 你给我站住，你哪儿也不能去，给我回来，去临江。
1: 团长把一时间能够想出来的最恶毒最伤人心的话都吼出来了，可是大姐听不到了，马已经飞奔到山下去，沿着千秋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子追了过去。已经出事了，千秋带二排下山时并不知道大姐

后的松树林子望去，就见一个老头手持着一杆大枪瞄向了他们。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每个人都能够感觉到那个老头两只眼里熊熊燃烧的仇恨和怒火。众人呼啦一声扔掉苞米棒子，趴到雪地上，转眼消失在松林子里。千秋比大家更早的开门进了屋子，在老头第二枪打响前推开后窗板，一头钻出去，摔在了窗后的雪窝子里。那枪跟着又响了，子弹擦着千秋的头皮，啪的打在屋后积雪的山石上。千秋回头对自己的人大喊一声，快上山，就朝山上林子里窜了过去，回头却怔住了。那个老头已经端着枪进到屋门前，枪口指向二排最小的战士胸前。那是千秋自己在庄河招来的只有15岁的小矿工冯四娃。马上就要开火，冯四娃手中的枪落到了地上，他直着嗓子朝后窗外山上的千秋喊了一声，排长救我。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千秋觉得自己就

0: 被这声熟悉的乡音惊住了，扣在扳机上的手抖了一下，没有搂到底，血红的眼睛里仍然喷出可怕的怒火。他叫道：
1: 你说啥？你们是什么人？
2: 大爷，是胶东人。
0: 老头看着大姐，枪口仍然没有从大姐的胸口移开。
1: 是，那又怎么样？
2: 大爷，我是胶东过海来的。大爷，是啥地方的？
1: 岳县的。哎，我干嘛要告诉你？
2: 啊，大爷，我是昆嵛山的。
0: 老头脸色迅速变

0: 那也是老家。我们出来三代了，想回也回不去。
1: 大姐将自己做的木头墩子向老头挪近些，说道：大爷，说是这里有个屯子，怎么就你一户人家？老头又警觉了。
0: 你们要干嘛？抢了我这一户难道还不够？还要把整个屯子家家户户都抢了？
1: 大爷，你们屯子里也有财主吧？
0: 哪里没有财主啊？有穷人的地方就有财主。
1: 你们家三代人开荒开出来的地都在这个财主手里？
0: 可不都在他手里。为了跟这一家人打官司，我爷爷气死了，我爹也气死了，我在屯子里住不了，才搬到山里来。怎么，你还能帮我把地给要回来？
1: 我能。老头开始认真地看着大姐，过了一会儿说：
0: 你能我也不要，你甭骗我了，你们一走，地还是他的。
1: 大爷，那我们要是不走呢？或者我们走了，以后回来，那地就是你的。千秋从屋后绕到前面去，他看得出老头被大姐的话说动心了。大姐继续说下去：大爷，你以为我一个姑娘家，怎么也想跟着共产党走？为什么不在家好好待着，非要跑到东北来打仗？
0: 我哪知道，说不定有便宜呗。无利谁起早啊？
1: 大爷说对了，这个便宜就是，只有共产党得天下，穷人分到的地才会永远都是自个儿的。共产党败了，就连咱们家乡从财主恶霸家分到的地也还是要被夺走的。千秋一直盯着老头看，他又觉出来了，那个老头见过一些世面，不愿轻信大姐的话。
0: 哎呀，我说你一个姑娘家啊，刚才说那么多有用吗？我听说你们来到东北到处打粮食才能够活下去，可你看看人家老蒋的兵都是自带美国洋面，要多少有多少，你们打不过人家的。你就是帮我们这些穷棒子分了财主的地，我们也不敢要啊，都知道那是骗我们。你们真正要骗走的是我们活命的粮食。

0: 姐站起来了，告诉千秋和二排的所有人，把拿到的苞米棒子全都还给老头。要走了，又回头道：“大爷，再说一遍，我们赢不了了。分给你的地，当然不是真的。但我们要是赢了，那它就是真的了。千秋，我们走。”大家将手里没有丢下的苞米棒子还给那个老头，然后离开独立家屋，回到大路上，继续往前面走。老头忽然提着枪跑过来，大姐已经上了马，又回头问他：“怎么了，大爷？”那个老头连话音都发起抖来了：“
1: 那个闺女啊，你说你们真的能打赢？”
0: 大姐看看老头，又看了看身边的千秋和二排战士，又把那句当初对老人说过的话对老头说出来：“大爷，我只问你老人家一句话，天下穷人多还是地主老财多？”“
2: 那还用问，当然是

0: 穷人多了。
1: 是不是穷人都盼着从地主老财手里要回自己的地？
0: 当然了。
1: 那不就结了？我就是相信这个，才当了八路，又跟着队伍到了东北。
0: 闺女，你在胶东，为了土改分田分地当八路，这个我懂。可你来到东北，又为了啥呀？你还想在东北分一块我们的地？

0: 让它翻过来，那我们胶东老家乡亲分到的地，是不是还会让他们拿回去？大姐大获全胜，老头全身激动地打颤，说道：
1: 你们八路真会给我们穷棒子撑腰，你们这会儿就敢带着你这些人到我们屯子里去分地？
0: 大姐看看千秋，千秋坚决地点了点头。大姐道：怎么不敢？我现在就带他们去你们屯子里搞土改。他们随老头进了屯子，就在独立家屋后面的山沟里，那个老财和家人早就跑了。在老头帮忙进了一番鼓动宣传后，他们在这个屯子进行了临时土改，出乎意外的胜利。天黑前，屯子里那家老财的几百晌地全分给了穷人。大姐回头上马，对刚刚分到土地的穷棒子们大声宣布说：大家都知道，眼下分地这件事还不是真的，但是只要咱共产党打赢了这一仗，东北解放了，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我们胶东来的八路说话从来算数，在打赢这一仗之前，请大家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我们穷人不能总指望着别人替我们打天下，对不对？

0: 江团长让大姐离开部队回胶东的计划被无限期的搁置，因为她的话已经不算数了。大姐将胶东老区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率先运用到了二道河子这一战争仍在进行的地区，给了军区首长很大启发，因为大姐靠这个几乎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办法，不仅有效地解决了37团长期没有解决的吃粮问题，还意外解决了一个更加令人头疼的兵员补充问题。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6: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6: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8: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9: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0: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9: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2: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9: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3: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14: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15: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9: 马斯克维尔，
10: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6: 直到月里，怎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

0: 斗，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啊。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2: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3: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3: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3: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3: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3: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3: 累。
0: 苦吗？
3: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嗯，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1: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1: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

0: 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1: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1: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

0: 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

0: 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吧，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就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

0: 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0: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啊，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

0: 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0: 一般有一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他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

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

0: 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

0: 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0: 嗯，
1: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基建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0: 嗯，
1: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

0: 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0: 对，
1: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

0: 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1: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0: 会。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

0: 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辈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0: 对
1: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0: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求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
1: 经历哪些步骤？
0: 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点半洗漱，然后7点半吃饭， 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1: 嗯，
0: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1: 嗯，
0: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他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 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3: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3: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的，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 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3: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

0: 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成为一个特长，让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啊，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咱们说了这么多期的这个运动了啊，在今天节目一定要给大家这个保养一下啊，康复一下，不能老运动，对不对？运动有时候疼了，哎，或者有时候这块有点疼，或者哎感觉这块有点憋着，那还能不能继续

0: 在运动的时候，什么情况下你说你不能动了，或者什么情况下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运动康复？来，我们先让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百越康复的康复师主管吕成柏，然后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今天呢，然后跟大家去唠一唠我们到冬天的时候一些关于我们的运动康复的一些知识。
0: 哎，特别欢迎啊，吕老师。这个每次吕老师来，我心里就有底了。那这个其实上回做完节目之后，有很多听众的这个留言了哈。然后呢，我就先把这些问题给问了。
1: 好的，
0: 很多时候呢，很多朋友现在啊，很多人在家居家运动，最常见的呢，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俯卧撑啊，有这种自己做一做。但是有些人做一做，可能我估计因为姿势的不对啊，他多多少少这个肩膀这块啊，他说好像做完之后特别疼痛，然后再做的时候就是低不下去，然后呢说无法坚持的那种疼痛。一般像这种吕老师是不是就必须得进行？
1: 是这样子。这个来讲的话，很多我们的居家像仰卧起坐呀，包括现在跟很多我们的一些小视频去学习，因为现在自媒体就是新媒体的发展太发展了，所以基本上八个视频之后就开始跟练。但其实来讲的话，跟练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学会就是这种难易程度的。就有些来讲的话，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包括你自己的核心能力，你的肌肉能力。如果说你的整体的能力不是很好的话，你学一个很难的视频，那么就可能会引发损伤。像平时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这种跟练导致的损伤，基本上每周都会遇到很多个这样的患者。
0: 你也是见过很多了，
1: 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就像刚才咱们去聊的，就是这个动作的规范性这个问题。就是以我们看去学，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指导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只是感觉到看会了。
0: 没错，视频嘛，
1: 它只是视频。所以说它真正我们去自己去再去做的时候，可能掌握不到那个精髓发力点。所以就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来讲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个词叫代偿，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我们想说去举一个杠铃，然后我们是锻炼我们的肱二头肌，就是我们的上臂的我们这些肌肉，但是有可能这个重量太大，我们就可能会用别的肌肉去代偿，就是帮助它代偿、
0: 本身你光靠这儿你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这个重量，你不会找到一个很合适的重量，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引发很多肌肉的代偿或者是拉伤，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啊，各种花样的动作啊，可以说是，大家为了这个，很多的时候为了流量哈，各种花式，恨不得在家，我感觉就那几块肌肉能把人体都给你开发到极限啊，它有很多动作，所以我觉得刘老师刚才提醒大家，第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首先您先看您自己。啊，咱们都说啊，经过这几年，可能很多朋友没动，或者原来没有运动基础。那咱们上来，我觉得啊，选一个就是您起码能做，是不是能做个10个以上的这种偏简单一点的？
0: 对，比较
1: 基础性的，
0: 对，比较基础性的。
1: 对，您要像李老师说，您上来挑一个特别难的，包括我也见很多朋友学那个啊健身大神的啊，上来就是哎呀，引发一些意外的，吃，包括他有很多动作撑着桌子什么的，
0: 是
1: 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李老师说啊，代偿，包括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学会了，但是其实它毕竟是一平面嘛。它不是一个3D 立体啊，包括有着人给你专门讲，哎，你哪块使劲儿，你很容易就错。我觉得这太正常了，这每个人都不是什么啊，说大神或者我天生就有这天赋。那您在没有这个专业指导的时候发生这种。

0: 限。比如举个例子，这个运动员他想跳得更高，他想跑得更快，
1: 在他的竞技项目中，
0: 在竞技项目中，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的了。
1: 哦，哎，
0: 这就是可以帮助的了。所以说，其实康复在之前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总在想他是帮助我们出现了病种，
1: 好像是
0: 对，对对对。
1: 咱们因为这个，说实话，因为这个康复对于咱们来讲很新的一个概念哈。这几年，包括大家去做这些，很多人大家都想说，那我出事儿了。在康复，
0: 对对对，
1: 没有人想着说一边进行一边康复，然后康复包括还能提高自身的表现。
0: 是的，包括前阵儿事你也知道，我们去，我刚从国外回来，
1: 嗯，
0: 其实呢，这次在国外来讲的话呢，我就接到了几个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面对了很多这种高尔夫运动员，其实他们平时来讲的话，打高尔夫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们平时都有专门的，第一有康复治疗师帮助他们去进行，比如说我们平时训练过程中的提高。第二叫运动治疗师，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在治疗的基础上，他要提高他的运动表现，比如说怎么打杆打得更准，而且怎么能够平均来讲的话，每次的这种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发力方式怎么样去纠正。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平时的按摩师这种去跟随。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在国外我这次去看到了很多这种专业的人士，他其实来讲的话，他在这种康复的选择性也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很针对性的。
1: 对这个因为我个人爱看篮球哈，多少有所耳闻，你就看哪个球星他背后他是一团队。
0: 是的
1: 啊，咱还真别说，你说人家爱吃饭你可以理解，人光厨子仨厨子什么做减脂，这咱们就不多重复了。然后他们有训练师、康复师，还有像就是说吕老师这个康复加上运动表现加上受伤之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像吕老师说运动表现，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受伤，人家是以这为饭碗，人家是以这为挣钱，但是人家就把这个康复，可能我觉得康复咱们需要当然我也没想到更好的词儿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换一个词儿大家就更好去理解。其实康复大家总想着好像我得受伤才能康复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刚才吕老师说这词儿特别好，就是说它是增强你运动表现，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训练师，其实也是你平常一方面要训练你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你的身体素质如果没有能在日常的康复训练中康复好，那它不支持啊。
0: 对，
1: 你再怎么练技术动作，那是人是肉做的，
0: 对，
1: 那你肉体不支持，你再想蹦得高，那咱说实话就只有受伤，
0: 是可能增加了受伤的概率了。
1: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啊也特别，我觉得吕老师这个特别好，这个观点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因为听咱们的这个都是时常运动的人群，
0: 嗯
1: 啊，其实如果很多朋友比如说哎我还没受伤，那我觉得您太幸运了，特别好，我们也希望这样，那我们可以去包括去体验一下啊，包括去按摩一下，感受一下运动康复，哎你觉得哎，我们逐渐要把这个观念，我觉得可以哎，在运动表现中越来越好，
0: 对，普及一下，给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1: 对对对，
0: 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出现了病种，出现了损伤，才去想到康复。
1: 这咱们好像就是大家都是这观念，
0: 这种理念。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该做的一定是预防大于一切，就是宣教嘛。
1: 对，
0: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很多已经受伤完的，比如像我们的前交叉韧带损伤，
1: 那不是，你看我们都认识那个同事，
0: 对对对，
1: 你说他也是，如果当然他受伤我觉得很严重啊，咱们也不希望看，但是他如果能早一些去进行这个康复训练，可能会，咱不能说完全避免，但是很大概率上他就会可能。
0: 是的，因为他其实来讲的话，他是有诱发因素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出现问题，有的人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肌肉它的过分紧张，所以导致它的一次扭转就发生了这个断裂。但如果说你在平时的运动习惯上面，你能够有放松这一块肌肉的习惯，那么同样你做了这个扭转的剪切力，你也不会断。所以说在我们之前刚才说这个同事损伤之后，我们做了系统性康复之后，他其实还没有停止自己热爱的运动，甚至他最近又学了新的运动，比如飞盘啊这种。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就会把他专业的这些该避免的这些动作，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这个动作交给他，那么他到现在为止这几年不也是非常好吗？而且一直在运动。
1: 对对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会很快，你比如说像最早啊大家去吃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注意哈，去运动饮食啊或者什么像现在所讲的低脂啊低碳，我觉得这都很科学，那可能未来过一两年大家都在讲，哎那我们如果您要从事一项运动，那我们每周运动这个两次到三次，那我们每周可能康复的运动也要一次到两次。
0: 对对对，
1: 伴随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 正循环。
0: 对对，它是维护让我们更好运动的一件事情。
1: 啊、对对对、嗯，不至于到现在好像运动是个挺高危的这个。
0: 对，挺高危的一件事。不都说滑雪的尽头吗？是骨科吗？
1: 对
0: 对对对对，又到冬季了嘛。
1: 对对对，因为现在正值冬季，很多朋友也是啊，去滑雪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咱们说实话，毕竟大家都要上班啊，都没有这个条件去做专业运动员，包括大家也不是都很有运动基础，但是滑雪大家都喜欢。
0: 对
1: 啊，你一去滑，再加上一紧张，那肌肉您可能一天滑完之后感觉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在第二天没有进行一个比如说这种康复的训练、或者什么，您要说第二天继续去滑，我一般大家都是这样吧，赶周末 对吧，
0: 对
1: 啊，您第二天继续去，那有可能您就受伤了。
0: 对，
1: 一受伤那咱们讲，那您就不是说我再紧一次滑一次，那您可能这个雪季过去了，您可能到明年了。
0: 是 的，
1: 而且还伴有很多的影响，你日常也工作呀，影响你很多很多时候，所以哎，我觉得这个观念啊，对于咱们很多爱运动的人群，这是第一点哈。
0: 嗯，
1: 那像吕老师，像我刚才开头说到的那个哈、如果很多朋友在家自己进行健身，或者在健身房进行健身，他感觉到有这种疼痛了，那是不是就马上需要先停止？
0: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疼痛，我们需要观察24到48小时去进行一个观察期。那么如果说这个观察期来讲的话，你能够自行去修复了，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都是我们自身能够代谢的问题了。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疼痛持续性的发展，那么就建议当时就要去急诊去看观看一下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它其实也分部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家里最爱干的事，就是我们一些爱干是跑步晨跑。
1: 对
0: 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无论你是在家里做了一些，
1: 因为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而且没有什么地域的限制，那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去崴脚。那么崴脚这个事情来讲就是很普遍、就其实这个事
1: 情我觉得太
0: 常见了，
1: 就哪怕您上班您说在公司一脚踩空了都很有可能，
0: 我自己就有这种历史嘛。所以说，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如果我们崴脚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去医院，用不用去医院这件事情、其实来讲的话呢，崴脚这件事情在我们在最急性期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会肿胀，脚脖子肿得跟个大馒头一样。那这时候一般我们去急诊的时候，可能大夫都不会给你去拍核磁，核磁就是发看你的韧带有没有断嘛，因为你这时候你肿胀的时候。

0: 回家去休息，至冬至少7天的时候，让你慢慢消肿了之后再过来检查。但是有的人呢，他踩地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那这时候就可能会合并你自己目前的情况之后，怀疑你有没有这种骨折的倾向。X 光是可以当时就拍的，对，就要看你有没有骨折。大多数呢，可能合并骨折的不是特别多，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回家就去制动。那这时候呢，就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现在的听众，就有一件事情就出现了问题。他们觉得只要消肿了就能去上班，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1: 这很多人都有这，
0: 这太实，就感觉这已经请假请了5、6天了，这太长时间了，
1: 对，
0: 领导得让上班了
1: 啊。
0: 但其实这不是的，真正我们后期重复性的崴脚，不停的崴脚，就是因为第一次崴脚在这个制动期没有好好的掌握这个滞后，就是没有珍惜这个时候。
1: 哎，
0: 因为我们正常崴脚，只要这个韧带没有完全断裂，我们是可以通过后期的制动，通过一些瘢痕让这个韧带重新的再牢固的。所以说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第一个时期，就是牢固期，能够好好
1: 的，第一次的时候给它
0: 稳定住，
1: 嗯，
0: 那么你的这个韧带的它的保护性还是存在的，那么你以后就不会出现崴脚。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它还没有用它的这种结痂，我们的这种说是瘢痕稳定这个我们的韧带，
1: 嗯，
0: 错过了这个时间，那么之后就会不停的崴脚，不停的崴脚，你可能在下一次某一个瞬间，本身它已经松了，它那一瞬间它就给断了。所以说带来
1: 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跟很多听众也在去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些意识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我不知道，就是总是去错过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
1: 我觉得真是咱们现在条件发展到这儿了啊，所以很多咱们那个你们比我大的，您就更赶不上了。我小时候也是，但是咱们孩子，我就可以从下一代这块咱们知道了，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您比如说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当时也是，因为我觉得就像吕老师说，这崴脚太正常。
0: 对，
1: 这打个篮球，谁男孩子还不打个篮球踢？您都别说运动，您有时候上楼梯一晃神儿，现在很多人爱看手机，一上班一踩空，
0: 是
1: 对，直接就崴了。那很多人，我相信小时候就崴，崴脚之后，我当时就是，没太休息好。我现在回顾，就是吕老师说那情况，我就没太恢复好，结果就发现这脚就老容易崴，就每次到这儿。
0: 是的，
1: 哎呀，就是当时啊，可能也没有这种什么康复知识，当时连减脂的都太早了。所以你看，当时就落下这个说反复性崴脚啊。当时我老觉得说，哎呀，是不是脚崴一次之后就好像得反复性崴。但是今天你看，刘老师说完之后，咱们发现，如果啊，当然咱们是没戏了啊。如果您孩子，咱们听众有很多孩子，因为现在家长很注重孩子体适能啊，
0: 是的，
1: 这种，
0: 嗯，
1: 如果孩子崴脚之后，哎，孩子应该也没问题吧？对于运动康复这些，他是。
0: 对，
1: 它是更要重视的这种。
0: 对，而且刚才就是说到体适能，其实呢现在国家对这方面也是抓得非常的好的，
1: 非常重视啊。
0: 就是，我们德智体美嘛，要全面发展。
1: 对，
0: 其实来讲的话，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其实他感觉，哎，自己为什么这个体育这几项就上不去呢？
1: 嗯，
0: 其实在于我们专业康复来讲的话，这都是能够帮助他们提高分数的。
1: 嗯，
0: 对，但是他们其实孩子们自己并不知道，总感觉哎呀，是不是我不努力呀，不爱运动啊？
1: 啊，他可能使那个就是，那我再使点劲儿什么就往那个。
0: 其实不是蛮力就能够达到的，包括我们的跑的速度，包括我们的仰卧起坐的数量，
1: 对
0: 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体前屈的这个方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通过康复可以去帮助你去诱发的。
1: 对，
0: 嗯，
1: 反正您就看吧，那 NBA 球星的一个团队，对吧？人都不是说一个康复师，我看那个纪录片，人光康复师就仨，
0: 对，一个团队，
1: 对，他一个团队，但他可能有很多个这个，他可能三个康复师不同方面啊，他可能从不同方面给他去弄啊弄。那你想，人家还没受伤呢，这都是三个，那人家要受伤，再有一些小伤痛，在我估计就得更多更多的确认。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咱们当然啊，咱们就是当然因自身条件，你说咱雇仨人天天跟着肯定不现实，但是咱们现在比如说那有比较低成本，咱可以去挂个号或者怎么样，对吧？
0: 嗯，
1: 去看看，咱们有这问题了，孩子这块咱那代错过了。那咱孩子努努力呗，
0: 对对对，
1: 给孩子创造个好的条件啊，所以这个也是运动一个特别关键。那还想问吕老师一下啊，就是如果哈，比如说有一些像比如说像我们同事那样慢性的，比如说之前有过这种手术，那他在康复的时候啊，他在这种运动康复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0: 是这个样子，如果他已经有过比如说手术的历史，或者说一些疼痛的历史来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个是评估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它会有一个我们老话讲叫后遗症，或者说一个病根儿，
1: 没错，
0: 就是当时没有彻底的好好的去康复或者好好的去恢复，导致了一些后遗性的疼痛一直存在。
1: 对，他就可能当时他没重视，
0: 嗯、对，
1: 比如说崴脚，他可能五天就走了，
0: 哎、他没重视。第二呢，我们一般像这种已经做了手术的，或者有这个明确的这种损伤史的，他一般都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在家休养的阶段。那么在家休养这个阶段来讲，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肌肉萎缩。就是肌肉萎缩，就是我们的肌肉开始没有原来那么强了。
1: 哦、对，很多人都
0: 是躺
1: 在床
0: 上这个问题，
1: 这种。嗯、
0: 所以之后，甚至有的你，比如膝关节的手术，你是明显看他夏天的时候，两个腿的粗度是不一样的，一个腿细，一个腿粗，
1: 就是因为萎缩了。
0: 萎缩了
1: 啊！
0: 所以说他萎缩了之后，那么他的力量感肯定两侧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他在后期即使返回运动的过程中，他就会觉得两条腿还是感觉到，哎，一个条腿不好，一条腿好，就这样子。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把他的肌肉力量得加强去保护的。嗯、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种慢性史，再去想回归于日常生活或者甚至是一些热爱的运动，
1: 嗯，
0: 一定要评估你目前的肌肉力量的情况。还有你的关节活动度，
1: 先评估
0: 需要去评估的。而且现在来讲的话，国外的很多的一种专业的评估的设备，
1: 嗯，
0: 都已经进到国内了。
1: 它、哦、不是说光让你做一些动作评估，
0: 它当然还有设备的。
1: 我真的啊、哦，我真的落后了。
0: 专门的设备，比如说你的左膝做了手术，那么它可以把你的左腿、右腿的整体的下肢力量每一块肌肉进行评估，评估之后它会出数据，数据达到了百分之多少，那就证明你可以回归某项运动了。所以说现在
1: 好科学。

0: 哎，感觉还行。那你幼小时候就这种，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1: 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非常专业了。所以说我们经常来讲的话，对于普罗我们老百姓还是我们专业运动员，他都有专门的这种，比如说你的左腿力量跟你右腿力量的百分比到达多少，
0: 都能精细到这个现在
1: 这样子。而且来讲的话，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设备上面的这种训练和测量，基本上在你的整体的肌肉的全范围的维度，不论是我们的向心还是我们的离心的控制，都是能可以测量的。
0: 那我觉得啊，完全就是在我眼前啊，这是不，我原本以为啊，大家去这个运动项目只是说做一些特定动作呀，或者说什么，但是你看，今天吕老师一想，我明白，现在都是不一样了，全是机器设备、科学的数据，不是说凭这个说吕老师经验啊，说是从医多少年这种，哎，我经验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不是，咱们先看数据，再通过人的分析，然后再给你制定。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评估，哎呀，这真是我就越做这个啊，我就越感觉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复这事儿给注意起来。
1: 对，
0: 而且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当时跟吕老师谈的，就是康复，我觉得得换个词儿，他不还不能叫康复，我觉得就也得叫训练师，真的得叫训练师。对对对，他并不是说，因为康复一讲吧，大家总容易想到说
1: 病情。
0: 我好像底下怎么着了才康复？那个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啊，可能效果那就不如您最早康复，那还不如，那谁不知道？那能不受伤肯定是不受伤好。
1: 对，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康复，其实我们每次说康复这个字儿最多就是什么早日康复，这个是我们最多的，
0: 好像植根于我们的脑海里。
1: 对、
0: 这个，
1: 就感觉在病房里面跟朋友或者家属去说早日康复。哎，
0: 对对。
1: 但其实来讲的话呢，康复来讲的话呢，其实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只有生病了人家去做康复。其实现在目前呢，很多像我现在我就感觉到，我从业这十年接触的患者的病种啊，包括患者的这种我们的整体的情况越来越不一样了。原来呢，前几年来讲的话呢，就是生了病了，然后呢出现了问题了，他自己在家里康复不好了，
0: 他已经就是说自己根本没办法说再解决
1: 了，遇到了难题瓶颈了，然后才找康复，然后慢慢的。

0: 我记得特别清楚，口罩期的前后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情。
1: 啊，
0: 然后这一两年又不一样了，这两年就是很多没有手术、没有发生损伤的人过来去做康复，他们就像我们刚才去聊的，他们把康复当做自己能够热爱运动、维持热爱运动的更好的一个辅助。康复它不是个轮椅，它是一个登
1: 对。
0: 山杖。
1: 他不是说你不行
0: 哎，
1: 了，你
0: 他
1: 给
0: 再
1: 你
0: 去
1: 推一个
0: 找，
1: 这个
0: 帮助他更好，因为你40岁的运动能力跟你20岁的时候肯定就不一样。
1: 那差，对
0: 但
1: 对
0: 是你
1: 对，
0: 40岁还做着20岁热爱的运动，所以说他就需要康复帮助你去维持。哎。
1: 我就有点讲完这个，我有一特别好的例子啊，上回也是看这个纪录片，就讲咱们讲这个世界球星啊，因为我挺喜欢足球，C 罗。啊，就讲这个，说 C 罗啊，因为这咱们都知道，在这种竞技体育，尤其是这个，像刚才吕老师说，你40岁、30多，那跟18、20多，那咱说哈，人体它是一个过程，你不服老是不行的。
0: 对的。
1: 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哎，那 C 罗到这个年纪啊，仍能保持那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跳的高度。那当时我看那纪录片，就是 C 罗一啊，当然是饮食上他很注意啊，包括这很多的调整。第二，C 罗说当时他说他最重视的就是每一场球赛啊，他很夸张，当然这个是球星啊，他每一场球赛5个康复师有都在场边，就是只要他不上场。就在给他进行很多康复的动作，在底下在揉着，包括，因为他当时讲到一特别专业一理念，就是说，因为运动员在场上他得奔跑，你不能说是在上面溜达，
0: 是的，
1: 10分钟、20分钟的激烈奔跑，可能中间教练要让他下来休息20分钟，但是这不意味着你今天不上，他还要再上，所以 C 罗当时讲，我为了保持最好的体征，我这20分钟我不耗体力，但是我靠我的训练师、康复师们，一直给我肌肉保持这活力，让我上场的时候，
0: 对对对，让他保持上场的时候能够充分的过渡到这个热身的阶段，
1: 对，要不然你很容易受伤。
0: 是的，
1: 哎，我觉得刚才吕老师说完，我就觉得这个例子啊也特别好。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啊，先跟吕老师聊到这儿，进一小段片花广告啊，广告回来之后啊，咱接着跟他聊。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咱回来呢，接着跟吕老师聊哈，我们俩真是这中间广告的时候也没停，交流了很多啊。吕老师平常在治疗的时候心得，来，吕老师再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百味康复的主管康复师吕成柏，又跟大家见面了。
0: 然后咱们下半时段接着跟吕老师聊啊，因为有很多新来的朋友。那其实很多人还有很关心一个问题啊，刘老师，就是这个运动康复啊，大家可能很多人还是有点陌生啊，他们就在想说，哎，有什么方法能够，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训练中，比如您可以列举几个，有什么方法能够减轻我们这种比如说持续的疼痛啊，或者不运动时候不痛，但是一运动

0: 果急性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困扰你了很多长时间了，几周了，那么这就说明你本身的自己代谢是没有办法把它给修复好了。那么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去做做理疗。其实呢，像吕老师的本科的专业叫康复治疗与理疗学。康复治疗与理疗学，这个理疗学是看什么的呢？就是用现在目前的声光电热刺这刺激，去刺激我们这些帮助我们治愈我们这些受伤的地方，比如说红光、我们的超声波、超短波，这些都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软组织里面，帮助我们加速我们的修复。
1: 哎呦，
0: 所以说当你出现
1: 光，
0: 这个就是
1: 达不到的这种。
0: 对，之前呢，我们很多大众就想，哎，那我不舒服我就去按摩一下。但那个
2: 很多人都选择
0: 这
2: 个
0: 样子，
2: 街边社区按摩
0: 这样子
2: 去了。
0: 但其实来讲的话，在按摩的过程中，如果在急性期，或者说你遇到了一个不是非常跟你合适的这种按摩师的话，你可能会弄完之后更疼，甚至说没有办法缓解你的问题。
1: 对。
0: 但其实来讲的话，理疗设备呢，就是非常的安全且舒适。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多数的理疗设备你会感觉到温热的。所以说就很舒服，
1: 它不是那种大刀阔斧那种哈，
0: 都是微创，都是没有任何的创伤的，都不是原来大家想的，是不是叫微创啊，或者得要个破口啊，或者针扎一下，
1: 这
0: 都不是，都是完全无创的。所以说来讲的话，只需要你可能在那儿躺个15分钟，你可能就能够做完这个理疗了。所以说来讲的话，如果你遇到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去缓解了，可以去临近的医院或者社区的诊所去做一做我们的相应的理疗，既舒适效果又好。
1: 所以这个你看啊，刚才刘老师说到这超声波，这我觉得都不是人的手法啊，您说您按摩的手法咱能去解决的这个事情啊。而且很多时候您想吧，您这块受伤了或者怎么样，咱最早小时候叫烤电啊，后来当然现在是不是也是各种设备，刘老师
0: 是的，太多这种设备了、
1: 啊、就是各种设备啊、嗯、就您想您那除非了咱说了您这伤的不痛啊，您可能按摩就得了，或者您其实按摩呢也起到一代谢作用，您可能就自己代谢掉了，但是您代谢不掉的，就跟刚才刘老师说，您可能2周3周或者说持续一个月，你只要运动你这儿就疼、那你就赶紧去这种超声波啊肌肉什么，趁您还没有特别恶化之前，对吧，咱们进行这种评估，然后再进行治疗哈。那我这块我也想问啊，白老师，就是除了这种比如说我们声光电啊，刚才讲的这种理疗啊、是不是在您平常的治疗中您也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康复训练的一些运动的动作来帮助、
0: 对，一些手法和运动，其实这个就涉及到了我们的叫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叫运动康复治疗师嘛，就是在于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之前疼痛，除了配合我们这些理疗设备来讲的话，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些专门的手法，比如说拉伸、放松，还有一些我们的关节松动术、关节的活动度的这些的提高，是这个样子。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这种疼痛它其实都伴会随着一些我们活动度受限，比如说哪怕让落枕、落枕
1: 脖子感觉能伸到那边、现在感觉
0: 对你落枕你
1: 感觉
0: 动不了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其实配合我们早期急性期的时候可以单纯的用理疗，那么我们的中后期来讲的话就可以做一些我们的牵拉的这种手法，帮助你回归到正常的活动度，后期的话呢、还要增加一些我们的颈部力量的锻炼，要不然大家就发现我这个落枕为什么总是出现，就是因为你没从根儿上去解决它、它肌肉还是紧张的，手你好不容易一天这个着凉了，
1: 对，
0: 或者说一个姿势没睡好又落枕了，就说明你本身这个肌肉就没有彻底的把它放松开，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先是把你出现的这问题那咱们先给弄好，把这落枕、咱们就简单说啊，其实落枕也是一种肌肉的这种紧张啊或者怎么样僵硬，先把这问题给你解决之后呢，再加强肌肉力量以避免你以后再出现、那要不然你这次治好了，你回头过1周2周有可能又犯了，那其实那你再来治那也没意义，它关键是在根儿上给你逐步去加强哈。
0: 是的
1: 啊，那像刚才刘老师在上半时段也给咱们讲到了说那个高尔夫的那种运动啊、其实像他们那种，因为高尔夫因为我没接触过啊、就是感觉好像啊不太像全身运动，感觉只有上身，其实是这样吗？还是说他们其实运动的肌肉很多呢？
0: 其实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知名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他们其实也在去转向我们高尔夫。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呢，高尔夫它其实大家都觉得门槛真的很高吗？其实我个人给大家去讲，其实比如拿高尔夫举例子，它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随便一挥杆就可以的。它的整体的身体的协调性、发力方式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和精确的。就是我

0: 接触的很多我们的专业的现在在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其实他们平时的时候他们训练是很刻苦的，因为比如说他们有的可能会伴随一些髋关节的疾病，还有一些腰椎的疾病，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发力方式，当初可能他们不太懂去训练的时候，小时候，因为他们每次去做扭转的时候，腰、髋关节，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骨盆的联动性，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它是整体对于这项运动，对于整体人的协调性是非常非常严格。而且我们刚才还说了，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他可能会有一个团队。其实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像我们这些高尔夫的这些运动员来讲的话，他们还要学会冥想。因为他们要每次出杆，他们要是他们的出杆率，包括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打法，那么其实他们要会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
1: 啊，你不能波动哈，
0: 不能
1: 因为现场什么观众或者什么这种啊，
0: 所以说他们的之间的这种稳定度，他们平时还要去学习冥想，去有很多更专业的东西去帮助他们去维持，对，而且他们平时的运动状态、运动表现、提高自己的机能、整体机能、年轻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远不是咱们看上去的感觉，好像没什么运动。
0: 对，
1: 刚才刘老师一说到这胯、这髋关节啊，其实我们就这个老话讲叫胯这种啊，其实就讲到了它其实很容易扭啊，它需要很大扭转的力量。但是这个也就是最容易受伤，也是这个。
0: 是的，
1: 大家都说嘛，这腰有时候人老了，不知道是上岁数了，感觉好像哎呀重物拎不起来。其实你说这还是腰。腰其实很关键嘛，刘老师，我觉得
0: 腰太常见了。
1: 你接触的病例中，是不是腰受伤也不占少数？
0: 对，因为平时在我们就治疗的过程中，基本上腰椎、我们脊柱还有颈椎出现的问题的，
1: 啊、就这个感觉后背一连贯的
0: 太多，而且久坐了之后感觉到不舒服，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弯不下腰，
1: 对，
0: 酸疼酸疼的。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点，我觉得啊，我们现在咱们见了几次面之后，发现你对这个康复的了解程度也越来越深了。
1: 被吕老师说，越来越
0: 真的这样子。我们骨盆跟腰椎其实不能分开的。
1: 哦，骨盆和腰椎，
0: 腰椎不分开。刚才我们其实给大家普及了一个我们的崴脚的这个概念。那么这时候我们在下半场呢，给大家普及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个点，就在于大家腰椎如果出现问题了，一定不要只把你看重只是腰会出现问题。其实我们腰椎的问题。

0: 说到社区按摩了，
1: 嗯，
0: 很多人说呀，我这腰疼，腰什么不行，我按。其实那会儿好像我记得有看那个科普说过，越按越容易有问题，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有问题，你就按腰。
1: 嗯，因为这个就分一个急性期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在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我刚才也跟大家去聊了，我们按摩这件事情的介入其实要分时间的。如果你现在比如说你的急性的一个扭转或者一个拉伤，这时候你的肌肉是很僵硬的。
0: 对，
1: 这时候来讲的话，其实反而的一些按摩，它会让你的这些更刺激你这个拉伤的这个地方。
0: 这会儿时机是完全不
1: 对
0: 的。对，
1: 这个时间就时机就介入的就可能不是很恰当。
0: 嗯。
1: 但如果说你是比如说一个比如说慢性的一个肌肉劳损，那么你通过这些按摩的放松，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缓解。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介入就是非常重要的。
0: 看你使在什么时候了。
1: 对。然后所以说来讲的话，其实像现在腰椎的这些问题，其实很多都跟我们骨盆是有关系的。我们从骨盆的一些调整完之后，其实腰椎的很多问题其实都迎刃而解了。对
0: 啊，哦，所以哎呀，我觉得这个不得不说到初中学的政治有啊，学的这个哎是吧，是好像学的这个哲学里边有一个说事情啊是部分和整体的一个关系
1: 啊，是政治的、
0: 啊，对，政治的这个
1: 对
0: 啊，感觉真是很有道理啊，就是世间万物是普遍联系。你看很多时候咱说腰疼感觉好像大家觉得是，那我是不是就针对这腰，但是发现怎么也弄不好。后来发现像吕老师说，
1: 嗯，
0: 你去评估啊，当然我们说你专业的啊，去评估完之后你发现啊，嗯，是可能你骨盆上有什么样的
1: 问题。
0: 对
1: 对对。
0: 或者说你腰部力量啊，肌肉啊，或者等等啊什么的哈，啊，这种。那吕老师针对啊，像你刚才说了很多都是我觉得太普遍了，就是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低头族啊，
1: 嗯，
0: 或者很多大家上班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1: 啊，
0: 因为现在电脑啊，互联网这个办公，大家可能一直闷头写啊，或者是有这种问题。那是不是比如说您在给他们进行评估啊，一些康复之后，
1: 嗯，
0: 对于他们力量的训练也至关重要，这对于后背
1: 非常重要。对，但是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颈部肌肉啊，
0: 嗯，
1: 是大家最不愿意锻炼的。
0: 而且我这个您
1: 感觉没听过颈部还能接触还能锻炼，
0: 您突然一说，
1: 哎，
0: 我也在想颈部好像没听说过，
1: 咋
0: 锻炼啊，去健身房练颈部，
1: 哎，
0: 这个
1: 没有人，你看健身房里面包括我们平时在网上我们去看，
0: 对对对，
1: 没有教颈部的，
0: 没有，
1: 因为它枯燥，它很简单且枯燥，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静力性抗阻为基础的一些训练，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枯燥且乏味。如果你在健身房里做一些器械来讲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哇，它很有成就感，
0: 它有花样，
1: 有花样，
0: 有花样，对，它变着方儿的，这个，
1: 而且来讲的话呢，它的这些健身房，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些训练这些肌肉，它变大变粗，你是能肉眼看到的，
0: 显而易见
1: 的，
0: 很多人管这个叫有成果，
1: 有成果，哎，喜欢在镜子面前拍拍照片，哎，对，但是颈部肌肉是你肉眼很少能看到它变化的，
0: 没错，
1: 但是它的重要性可是非常强大的。
0: 我也觉得这脖子疼啊，是我听到就包括我们同事说的最多的一包，
1: 嗯，
0: 因为大家有时候上直播上什么哈，我经常是话筒中间关一下，我看大家都是这种，就是往上伸脖子。
1: 对的，对的。
0: 后来我就问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脖扭。他说不是，他说就是脖子好像颈椎啊，一直以来就像吕老师说，他还不是说什么急性你抻着了，还不是这样，他，
1: 嗯，
0: 就是可能长时间，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很少有人去练颈部，
1: 是这样，
0: 所以这就导致了很多朋友到了。可能我个人认为啊，岁数大之后，肌肉啊僵硬，包括没有代谢，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1: 嗯，
0: 再加上你肌肉的力量不强固，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颈部问题。
1: 是的，而且来讲的话，其实通过我自身来讲的话，你看我们现在刚才已经在下半场了，我现在也在此时咱们在对话，
0: 嗯，
1: 你看我现在目前我坐的状态和我颈部的状态，我是能保持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0: 在我看来，就是我给大家形容，刘老师现在很挺吧，在我看来坐着，
1: 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啊，我们每天日常生活工作其实很累了，已经从早到晚，
0: 没错，
1: 我们再去抽出来一个时间锻炼，可能只能到周末的时间了。
0: 吕老师这个是太了解正常人，就是
1: 是这样子的。
0: 您我这差吕老师一句啊，
1: 嗯，
0: 之前我看这个某站有一个纪录片啊，
1: 嗯，
0: 就是讲说人为什么说很难自律，每天说好像抽两个小时去健身房，后来那博主给大家一普及，我就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嗯，
0: 就是首先啊，大家想你去健身房，他不是说你在家，谁能在家修个健身房，那太少之又少，
1: 太少了，
0: 你去这个路程回来路程再加上在健身房练，你动辄三个小时出去了，这我讲的在北京很正常。
1: 对，
0: 那像吕老师刚才说这话，我觉得太对太对，他太能体会大家了。就是你上一天班，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啊。
1: 难
0: 说我抽出三个小时，我再去专门去练一趟，我天哪，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这个太难了。
1: 对，所以说我现在我就从我的日常生活， 去改变我自己
0: 啊、
1: 嗯，就是既然我没有办法很努力的去锻炼，我没有这个时间，
0: 对，
1: 那我就不需要，我就不能在日常生活中去更去刺激加重它、哦。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我尽量的时候，我在去说话的时候，我在办公的时候，我就尽量的不让我自己变成低头族。不让我、
0: 哦、从吕老师，你看你咱们论
1: 对
0: 咱们弄这个节目，你都是这样哈，就是时刻保持着比较挺拔的这个。
1: 好多人、就是、
0: 咱们直播时候你一直就这样。
1: 对，好多人就觉得我坐着的时候感觉我挺高的，其实我自己身高也不是很高，但是为什么他们总觉得我坐着高？是因为我一直很挺拔
0: 啊、就是
1: 嗯。包括有的时候像现在，比如说我坐这个椅子，如果我真的很累的时候，我就会往后靠得很紧，这样的话它才是这个椅子的、
0: 哦、
1: 真正的它的作用，帮助你把你的脊柱做一个依靠。要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是往后去拱了，
0: 对，就像其实我现在就是个错误示范、啊、
1: 这样时间长了就会对你的腰椎骨盆就不是很好，所以说我既然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锻炼、
0: 啊、
1: 那么我从日常生活的宣教就要很重视，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自己目前的治疗的这些患者来讲的话，我都会在他们的脊柱的这些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给他们发一个我做的一些宣教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躺，怎么样去捡一个重物，
0: 这太关键了，因为
1: 重要，
0: 每个人也不可能说我一天全在进行康复训练，或者老去什么、
1: 嗯、
0: 但是你看，你咱们举个例子啊，你说你大学硕士毕业或者本科毕业，你去工作，可能哎一工作十几年，那一眨眼就过十年、
1: 嗯、
0: 十五年，您可能造成这问题十五年，您突然觉得疼，说哎呀是不是我最近，其实您仔细想想，您这坐姿可能十五年了，
1: 是的，
0: 肌肉已经十五年，所以在这块儿啊，我也说很多朋友有点耐心，
1: 嗯，
0: 他很多时候你去做一些所谓的按摩也好，理疗也好，康复也好，他不是说你好像是咱们吃退烧药似的，我吃两粒能见效，
1: 对，
0: 那您想这坐姿您做了十年、十五年，甚至可能更久，20年、25年，您想靠说这咱都别说泰山，您想靠一个月弄好，我觉得这简直不可能。这违反人的这个，
1: 对，它需要一些，就是你用一些时间去慢慢的那肌肉再调整到正常的状态，因为你其实像我们刚才说，
0: 嗯、
1: 其实都可能十几年的习惯了，就好比
0: 太正常了，
1: 突然让一个右手人写字的人让他突然改到左手，那其实来讲的话，就是不是一两天能够可以的。
0: 对对，这不是一个能速效吧？
1: 速效，
0: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能速效的事儿。
1: 就、嗯、像我最近我的有一个患者。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朋友，我其实还开玩笑说，我说哎回来你注意点就行了，因为太好了关系，
0: 嗯，
1: 但真正他真的是已经很痛苦的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我会发现他的整体的问题就是日常生活不注意，就日常不注意，结果他自己也不知道，就还是自己去越来越这样，越来越这样。所以他平时比如他左边腰不舒服，
0: 嗯，
1: 他都拿右边多使劲儿，就
0: 这就是你说的代偿。
1: 哎，右边屁股使劲了，才整体你看他平时坐的时候都是偏向右侧的，
0: 嗯，
1: 时间长了之后他右边又出现了问题，然后再去看他的整体的脊柱。
0: 所以你看原本左边有问题，
1: 哎，
0: 这一下左右都有问题，
1: 所以这样就得不偿失，拆东墙补西墙了。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就需要一个问题了。我其实我在时候我自己在想，就当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人是很聪明的人体，它都是会让你很快的出现一个调控的机制，去帮助你去代偿。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这些代偿反而也不是一个好事。
0: 它也有限，它的力量也有限。哎，所以啊，说到这儿，我觉得每次啊跟吕老师做节目，我觉得一。啊，吕老师肯定也是每次到这儿有点力不从心，感觉可能还是我们宣传啊，可能还是我们这种观念给大家的这种不是，我觉得特别的这种让大家能够哎把康复这件事儿，或者说训练康复这件事儿给融入到日常中去。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长期啊，
1: 嗯，
0: 慢慢去给大家说的这么一点，就包括啊减脂，包括什么减肥，
1: 是的，
0: 三所谓它也不是一日一蹴而就，说大家在今年突然一下我们就，它也是经过了多少年的一个观念哈，哎，所以每每到这会儿我就总觉得说，反正但是可喜可贺的是啊，
1: 嗯，
0: 就是跟这个刘老师今天聊也是，我前几期做那个冰球，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打，
1: 嗯，
0: 啊，家长我发现一点特别重要，他就跟我讲，他说学长你知道我们一天的行程，我说什么行程，比如说孩子可能有时候，但是当然这块我不理解，为什么冰球比赛都特别早，有些孩子可能9点10点，
1: 啊，
0: 我觉得这在我的理解中来讲，我觉得早上根本肌肉没活动开，但是没办法，
1: 嗯，
0: 他可能比如说排到9点10点 ，OK， 他说那我们大概5点多就得起，
1: 嗯，
0: 好，当然这个是他进行比赛，5点多起之后干嘛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观念非常先进，他先去开车拉上康复师，
1: 嗯，
0: 可能比如说拉上刘老师，
1: 哦，
0: 啊，然后在车上的时候，因为当然他就负责司机嘛，那父母没办法，他负责司机。好，那康复师在孩子这个，因为早上好像说这个可能起床，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是这样吧，肌肉可能比较紧，或者
1: 比较紧啊，
0: 对，先要进行一些运动，到了场地进行运动，然后9点到10点，可能由于啊冰球也是一个比较刺激、比较激烈的这么一运动，进行完了之后呢，比赛完了，比如10点完了不走。啊，一直在那个，因为当时有场地嘛，你在车上肯定很局限嘛。那他再进行1个小时的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动作啊，我觉得是不是经历一些这个啊，比如刘老师说这种康复的动作，然后再啊，今天结束，然后第二天他们呢不打比赛了，也不训练了，但是还要去这个康复这边再进行一个，他可能叫什么啊？当然，我觉得刘老师，如果你根据不同的人，你可能会制定不同的计划。比如第一天啊，比赛前是什么，比赛后是什么？
1: 是的。
0: 那可能第二天是一个什么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运动人大家都知道，就是您第一天运动完之后，当天可能感觉，哎，怎么练半天一点不疼啊？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往往随着这24小时，可能练腿的人都知道，说48小时
1: 开始疼了，
0: 那是最疼的时候。在那会儿，可能您当时就恨不得说，哎呀，我怎么没把这个康复给他在第一天第二天去
1: 早点介入，
0: 对，早点介入，可能您的这个叫肌肉的乳酸啊分泌或者等等。那我说的这个，我不知道刘老师是不是也是一个您觉得比较科学其实运动的一个方式。
1: 对，其实我是觉得啊，无论是一个专业运动员还是我们平民老百姓，我们整体的身体整体的构造和整体的它的结构都是差不多的，
0: 咱都是人，
1: 对，你乳酸堆积大家都是会有的。所以说你说这个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注重这些事情的话呢，注重率都是要很高的，我们
0: 一定要重视，
1: 一定要重视。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差刘老师一句话，就是不能嫌麻烦，
1: 真的不能嫌麻烦。所以说我经常我就跟大家去，我的患者也在讲，为什么你们总是犯了职业运动员的一些伤病。其实人家职业运动
0: 很严重了才来我这儿，
1: 而且人家职业运动员人都很重视拉伸跟放松的，
0: 一定人家有团队，包括有的教练什么什么，他们的体系是，
1: 对，你们做了人家这样的运动，但是你们却不是让人家做，缺少了人家很大部分的时间。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他在场上只20分钟的参与，
0: 对，
1: 但是他们在场前的拉伸放松和场后的这种拉伸放松
0: 远远超过这个，
1: 超出20分钟的时间，
0: 那太超出了。
1: 所以他们为了这20分钟的表现，他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咱们平时的时候，哎，哥们儿朋友也没去打个球什么的，
0: 谁也不重视，
1: 谁也不重视，尤其在冬天这种时候，直接就上场脱了衣服打。
0: 是在冬天，我觉得咱们太应景了，这话题聊的
1: 太应景了，这个事情。对，
0: 我相信吕老师也是欲哭无泪，每次看见的时候，可能也是说，吕老师说这怎么都这样了才来找我，咱为什么不能早一点？
1: 每年冬天发现自己身边的好朋友都会有来找我做康复的。
0: 对，
1: 前两天骑自行车，然后一摔，然后骨折了。最好的朋友啊，那我给他做康复的时候又想笑又欲哭无泪，真的是这样子。
0: 就是、对，所以我在这儿也替刘老师说句这心里话啊。

0: 这个重视起来。像我之前说聊冰球的那家长，
1: 是的，
0: 他其实就很简单一个道理。于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希望孩子受伤，
1: 受伤，对，
0: 我觉得他讲太对了，我觉得太对。您想，那么小孩子，他的康复是到一什么新陈代谢？
1: 对，
0: 咱们这上岁数三四十岁，这咱是一什么新陈代谢？
1: 是，而且这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了，我说这很有意思。现在竞技类的还有一个问题，在打游戏，
0: 哎，
1: 竞技游戏
0: 电竞，
1: 我们还要给他们做康复，给手做康复，
0: 我觉得他们更需要做康复，
1: 手肩。肘做康复，那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大家就觉得，哎，不是玩个游戏吗，打个键盘吗，其实并不是。他们为了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他们在康复上面的付出非常非常的多。
0: 哎呀，
1: 我最近是在做
0: 刘老师这个，
1: 对，
0: 真是给咱们每次拓宽新视野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俩这个我觉得也是没白做这一期节目，也是给大家努力去进行这个观念。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更好的运动表现，能更好
1: 的
0: 受伤。
1: 是
0: 的
1: 是
0: 的，好，那本期节目也是感谢啊吕老师来做客啊，
1: 非常开心
0: 啊，谢谢。那以上就是我们1025动生活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1: 再见。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3: 希尔伯贝利，自己又能
0: 用
5: 的方法，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悠远。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虎丢在王母的培养下在千人洞长大，由于他在这耳闻目染见的全是女强人，他就养成了男人的性格。不过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重眉大眼，高高鼻梁，嘴长得像喇叭花一样，高高的身材曲线分明，体型标致，长得落落大方，可就是事事逞强好胜。王母因为这孙女儿小时候神奇的经历也不拘束她，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一放纵更了不得了。虎妞打小就舞刀弄剑，爬树上墙，下河摸鱼，登山跳涧，太调皮了。时间久了，水上的功夫和打斗的功夫都很好。更有一个出奇的地方，就是虎丢从小就和老虎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小爱穿虎皮衣，披上虎装，画上虎脸，戴上虎头帽子。十几岁虎丢穿上一张虎皮，天黑在路上连跳带蹦的，把过路人吓得乱跑乱叫，还以为真的老虎来了，把虎丢乐坏了。他还高兴得不得了。长到十八九岁，王母就给他安排工作了。干什么呢？当帐卫，行帐的帐，卫士的卫。帐卫这活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工作，不像后来那种站堂侍卫不可同日而语。那时候的帐卫是掌刑的，对那些有罪之人打棍子的差事，也就是部落里最高的执法者。虎丢当上帐卫之后，十分尽职，大公无私，遵照祖宗之法，统一行帐的长度分量，不准任意取用长短薄厚不一的行帐，执法的时候不能盲目乱打，手起手落，有规矩，叫打男不打女，打背不打腹，打肉不打骨头，打亮着不打捂着的，打扶不打鼠，打瞒不打举，你隐瞒就揍你，举报有功。没过几年，众人提起虎丢帐卫都竖大拇哥说好，附近上百里所居住的部落都慕名来投，甘愿受其节制。居山王母所管的地面也渐渐的扩张。这虎丢还挺仗义，凡是他的属下有事总是挺身而出。附近有两座山，原来没名，就因为豺狼越聚越多，就给这两个山起名，一个叫大狼山，另一个叫小狼山，合称二狼山。猎人都不敢进山，这狼群是越聚越多，伤了不少人。虎丢知道了，他就召集了100多名猎人，先在山脚下挖好很多陷阱，到了晚上他带人从三面举火把，拿着兵器，一边喊一边合围，只留了一个口子。豺狼一看人多势众，又举着火把害怕了，突围吧，从哪儿跑？一看这个地方有个口子没有人，就从这儿往山外跑吧。哪知道这是故意留的，就在那儿挖了无数陷阱。狼群往外一冲， 噼啦啪啦稀里呼噜全掉入陷阱。这阵人们举着火把菜围过来，拿石头一通乱砸，把这些豺狼全部打死，拉出来剥皮吃肉，狼害一荡而平。由此山上没有狼群了。后世人渐渐就把这座山的名字那个狼字改成了新郎的狼，统称二郎山。通过这件事儿，虎丢的威望更高了。这个女人除了有野性，还有一副侠义心肠。有一次啊，偶然听到外族的一些姐妹说，哎呀，原来我们那儿啊夜不闭户，但近来出事儿了，有一些望门居的人家晚上到女人家里入住。

人专门探听人家丈夫那天晚上不到女方家，他们就冒充人家丈夫进门睡觉。事后女人发现了不是自己情人，一连几家都有这样事儿。胡丢说，哦，那什么人呢？哎，这个不知道，摸着黑来的，天不亮走了，嗯，没看见。他仔细调查，有女人说了，这个野男人后腰靠下部有一撮毛，那阵女人给留门，也不点灯啊，所以就有坏人钻了空子。自从这个野男人找便宜之后，女人们家家插门，得叫门听见声音是熟人才开门。虎丢一听火冒三丈，哎呀可恨，我问问你们那有没有厚望大棚啊？有啊，有两处的。好，我查去。虎丢于是带着十几个人，手拿插棍器械，在当地姐妹带领下，天亮前突然闯入当地的厚望大棚检查。第二处大棚事前安排好了夜间盯梢的，天亮前见有一个男人返回大棚，于是虎丢带人呼啦就进来了，举起火把。大棚里有七八个男人正睡觉呢，都光着身子，那阵没有睡衣，白天都没有什么衣服，何况晚上呢。虎丢把眼睛一瞪，都给我趴下，不许乱动，把这些男人都吓坏了。一看一群女人举着火把闯入，凝眉瞪目，拿着家伙，只好翻身趴下，把臀部露出来了。虎丢举着火把一一检查，终于发现其中有一个男人后腰下部长着一撮毛。好啊，你在这儿呢，来呀，把他捆起来。把这小子给绑上之后一审问，供认不讳，是我是我去占人便宜，这还了得，拉出去打300丈。300丈啊，打到100丈，臀部的骨头就出来了，仗机而死是罪有应得。从此这一带开始又夜不闭户了。哎呀，这下子虎丢名声大振，男女都服。虎丢到了20多岁了，各部落共举他为周围3山5岭18川的大长，也就是莱夷大长。办事的地点就在居山的千人洞。3年前的春天，虎丢啊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怎么了？他得到个消息，说居山20多里地的一座孤峰上有个山洞，古时候有人在里边居住。虎丢来了兴趣，决定探探这个山洞，就带人来到这座孤峰之上。有好多山洞，找了半天找到一个山洞，高有9尺，长有4-5丈。洞壁和洞顶都熏黑了，一看就是有人居住过。虎丢从地上捡起石头，敲敲洞内的四壁，棒棒棒，嗯，这是个天然石洞。往旁边敲敲，咚咚咚，耶，这块是空的。虎丢拿起一块大石头，对着地方咣咣咣几下子，石壁上就出现了一个2尺见方的细缝，方方正正的。他又敲了一会儿，周围的缝里的石粉呢噼里啪啦掉下之后，露出一块石板，来，把石板给我撬开，看里边有什么。众人一起上前，有的用手抠，有的用骨叉撬，慢慢的把那块不太厚的石板给撬起来，露出一个2尺多3尺多宽的小洞，是洞中洞。大家以为是藏了什么玉石啊、贝壳之类的宝贝呢，到里边一看呢，里边只放了一块石板，没有什么珠玉的东西。把石板拿出来，有人小心翼翼的把这块有2寸多厚的天然长方形的石板拿出来，往这一放，虎丢啊吹去上边的浮土，仔细一瞧，耶，这不是普通的石板，上边雕刻着东西，有圈圈的，有点点的，空白之间有连线的，有的画着山的形状，有的像树，像石柱、水波纹。
还有刻的像人像树杈，大家看了半天都傻眼了，是什么东西啊？虎丢啊还算有见识，这是古人刻迹的地图。我听我奶奶说了，哎，不行不行，要说地图上边怎么看不出哪是我们居山呢？前人洞在哪儿啊？怎么有标着呢？再说要是地图干嘛藏到这里，有什么用啊？虎丢说，甭管怎么的，这一定是很珍贵的东西，不然不能藏在石洞中，只不过我们不认识上边刻的符号罢了。我们不认识啊，总会有人认识，我们请人来认。听传说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住过，先人把它藏在里边，一定是把它当作宝贝，这是祖传的东西，我们能发现呢，说明老天爷让我们来继承，哎，把它带着啊，好好的保护起来。是，就这样，石板被小心的带回了千人洞，供奉在洞内的正当中，起了个名字叫祖遗，就是祖宗遗物的意思，而且三尺之外用栏杆护着，防止杂乱人进前乱动，这属于特级保护文物。虎丢自从得了这块石板，老觉得是个事儿，上面写的什么呢？谁能认识呢？去给我四面八方去打探，看看谁最有学问，谁认识这个石板上的字儿，我重重有赏。派出人出去了好几个月，终于有人报信儿，说我们从祝融氏的后裔那里打听到了，天下最有学问的人是八元八凯，如果能把他们其中一位请来，十遍石板易如反掌。虎丢没听明白，什么八玩意儿，八元八凯那什么东西啊？不是东西，我说错了，是人，是圣人。圣人怎么回事？讲清楚了啊，是这么回事，高阳氏与邹屠氏通婚，他们的后人呢出了八个有学问的人，世称八凯，分别是伊桃、仓叔、伊凯、大林、龙翔、庭坚、仲荣、熟达。哦，这些人能识得这块石板？对，这是八凯，还有八元呢。哦，那是谁呀？那是地库族遗中的八个学识渊博、道德高尚，天下称之八元。你别转文行不行？这人都是谁呀？哦，他名字叫伯奋、仲堪、叔宪、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离。这几位个个学问非凡，但是没有做官的，散落在民间。那你能不能够找来一个呢？那咱就试试找吧。一句话发下去，寻找八凯八元，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在汶水中游一带找到了八元之一的仲雄，把他请到居山。要拿现在话说，这位是考古学家，赶快拿来石板让他看。仲雄接过石板一看，先是吃了一惊啊，哎呀，这块石板的年代可太久远了，是块祖稀板。胡丢问，啥是祖稀板呢？有什么用？重要不重要？哎呀，太重要了，可以说是天下最重要的东西，谁能得到这块石头，就可号令天下，有掌山川的运气。哟，那不就成做天子了吗？可以这么说，不为过呀。要不得老天呢，那上边写的话的什么这么重要？仲雄摇摇头说，这块石板年代太久了，我学识浅薄，上边的东西只能认识两三成，好像画的是从太皇祖先开始，祖祖辈辈向外迁徙的地方，也就是向外搬迁的地方，好像对轩辕皇帝与苍帝蚩尤征战之后三苗九黎的分流去向记得特别多，这是从整体上说，至于细节我很多不认得，不能
乱讲啊。胡刘大长，这块石板你从哪儿得到的？怎么得着呢？虎丢一听，好家伙，没想到小小一块石板竟这么重要，它可以号令天下，当天子。这话大点，再说我也没那野心，当天子干嘛呀？怪累的，哼，我才不当呢。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上边到底画的是什么？众雄问我从哪儿得到的，我不能说实话。你看他还留个小心眼儿啊，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祖传之物。仲雄是大学问家呀，他虽然不知道这块石板详实内容，但是也知道这块石板肯定不是你虎丢祖上的东西。你们不相信我，好吧，既然如此，告辞了。他要走，按照虎丢的意思要留仲雄久住，这么大的学问以后可能还有用着的地方。仲雄说，当今天子尧帝几次请我做官，我都没去，我怎么能在这做事儿？我是个山野之人，无拘无束惯了，告辞了，非走不可。虎丢没办法，又派人一直把仲雄送回家，还送了很多东西。仲雄也不推辞，你给我就要，全部收下。仲雄一走，虎丢兴奋的五天五夜没睡觉，手下人也议论纷纷，了不得了。你们知道吧，咱们虎丢大长那不愧是天降神人，不仅能降龙伏虎，又得了宝贝，这叫做神人天助啊。这下虎丢的名声更大了，在山水上游地区一二百里的人家都知道虎丢的大名，又听说得了一块天寿宝石，于是纷纷来投。没有多长时间，虎丢竟然能够独霸东夷的中部。虎丢高兴，得了这个宝贝石头能号令天下。号令不了天下没什么，我能把整个东夷都收归我管，那也不错。虎丢虽然是个女子，但心比天高，得了祖西板更加是雄心勃勃。他与王母商量，我要改革。把王母吓一跳，孩子，啥叫改革呀？你想干啥呀？老娘，你看咱们的族势力越来越大，原来的图腾都好几百年了，也该换换好吗？这虎丢还是个女改革家，原来他们的族徽图腾是一个大太阳，里边有三足鸟，这叫做日载鱼鸟，不好看，好几百年了，该换换。观太阳不行，改成太阳月亮一起出来的日月并行图腾。为了公布这个新图腾，虎妞还专门的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那个年头有新闻发布会吗？嗨，就是在千人洞前筑了一座灵台，高高竖起日月并行的族徽，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更换了 logo， 换了图腾。消停了一阵儿，虎丢又坐不住了，他想把整个东夷都拿过来，说这个石板能号令天下，怎么号令啊？他把身旁的谋士都找来商量，有人给他出主意，你要想名正言顺号令天下，就得登上泰山极顶，在那祭拜天地，就能号令天下。那位说了，这块不归尧帝管吗？哎，那个年代啊，可是一块一块的都各自做主，尧帝不能号令天下。虎丢一听，啊，上泰山就能号令天下呀？那当然了，好了，收拾收拾，咱们上泰山。这虎丢啊，说打就落，办事儿干净利索，就是这么个急脾气。王母说，哎呦，不行啊，不行。怎么不行啊？哎呀，这是个馊主意，泰山极顶不允许一般人登上去，必须是天子，咱们要上去就等于公然造反，与天子对着干。孩子，
现在呀，是尧帝掌天。

0: 陛下，你知道不？没听说？那你想造反呐？啊啊！登上极顶就算造反？那是啊。哎呀，造反咱不干，咱就是到泰山宣布一下，显示显示威风就行。您说怎么办吧？哎呦，这可得想想办法，谁给他出出主意吧？那位说，他亲生的母亲呢？他妈呀，在洞外待着呢，在这说了不算。后来有人出主意了，为了咱们能够名正言顺，咱们带着祖西石，还有虎丢这只儿啊，是蚩尤的后代，就把咱们东夷的老祖宗苍帝蚩尤刻在牌位上，咱们抬着去，就说去泰山祭祖不就行了吗？哎，这是个好主意，哎，赶紧准备，后天就出发。好家伙，这顿忙活到了第三天，虎丢率领好几百人浩浩荡荡直奔泰山，最前面的用一块特大的苎麻布做了一面旗，上有四个大字泰山祭祖，找了两个九尺高的大汉轮流举着，后边四个人抬着大石板，一个上边供着苍帝蚩尤的牌位，一个供着祖西石，后边男男女女都是在部落中挑选的人，是直奔泰山，哪知道虎丢到泰山惹下了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紫云娇嫩柔媚，语如莺转，口似檀香，撩拨的康熙心里一轰一热，半天才说：“
2: 来，就是为了换口味的嘛，有什么好曲儿唱来听听。”
1: 紫云听了只俯首微笑，向墙边取出一架古铜箜篌，轻拨两声，曲调未成已觉百媚俱生，说道：“唱个什么曲儿呢？昨儿听人家说了一首七律，就唱给您听，不过您可别笑。”说完便低头颦眉唱道：“朱楼十二夜初长，秋恨应知罢晚妆，巫峡有人通楚佩，贾蔷无梦问寒香，锦弦旧色调鹦鹉，兰酒新炉忆素霜，月落满廊无限意，可能留影到西厢。”
2: 康熙闭目点头静听着，两手轻轻合着拍节。待紫云唱完，他笑着说：“啊，这个诗写的虽雅，细细思来却有文章。西厢里是谁？是你还是我呢？”
1: 紫云抿嘴一笑，起身取酒来给康熙倾了一杯，自己也陪了小半盅，顿时面起红云。

0: 又弹着唱道：“喜容好，愁容好，目得见怒容更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晓。有心使个乖乖巧，明知奴在西厢，偏依问个不了。没奈何，温存解懊恼。再问奴，一把将檀郎推倒。”
1: 康熙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原来是你在西厢等我呀，真的半夜去了，你舍得一把推倒我吗？
0: 紫云此时放出手段，酒热盖脸，轻轻解开牌扣，一抹酥胸雪白撸袖露出皓腕，一阵急弦挑拨勾抹，仿佛有点力不胜酒似的伏在架上，瞥了一眼康熙，笑道：“啊，奴可是醉了，再唱一首只好罢了。”手里却放慢了，只在弦上轻轻抹着，音调立时变得吟迷温柔。迟日昏昏，如人醉。

0: 想。
1: 康熙见她如此娇媚，上前一把攥住了她的双手，一边说：干什么？别靠嘛！另一只手便伸向了她的小衣。
0: 紫云又是灵活的一闪，早转到了里屋门口，招着手笑道：你呀，真是个急色，来吧。
1: 恰在这个当口，正厅门砰哗然洞开，皇甫宝柱挺身暗箭，匆匆而入，一步发脱了惊呆了的康熙，脚不沾地的去了。
0: 紫云先是一喜，手一松，笑着刚说了一句：啊，你们来的也太早了，好歹也得沾个边儿啊。后来看见宝柱竟拉着康熙向外走，不禁也惊呆了，脸上的笑容马上凝固了似的，一动不动。
1: 宝柱几乎是夹着康熙从静悄悄的胡同里飞奔出来，康熙几次躲手都被像钳子一样的夹定了，无奈只得随他。到了广渠门外，远远见犟驴子和涂海迎出来，宝柱方才放手试汗，说：哎呀，好险呐。康熙看了看清朗朗的天，亮得耀眼的路，时随正午，路上热得绝少行人，广渠门旁大柳树下几个老人正悠闲地谈天歇凉，一切太平，心想这有什么好险呢？好一阵儿才回过神来，转脸问宝柱：你这是什么意思？要瞧朕的好看开心吗？万岁。宝柱躬身答道：幸亏臣早去一步，那女人身上有毒。
0: 一句话说的康熙打了个寒噤，大热天的身上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脸上青红不定的呆呆地站住了。皇甫宝柱见康熙似信不信的样子，便笑道：
1: 血里埋尸，酒后圣上自会明白的，奴才须得先回紫云那里处置着他们，不然奴才就回不到吴应熊那儿了。
0: 说着向康熙作了一揖，又照原路回到紫云门首。
1: 守在门口的黄静早瞭见宝柱回来，回头喊了声：预备好了，便迎出门来，笑着对宝柱说：将军，紫云姑娘在里头候着呢，请吧。别跟我玩这套笑面虎了。宝柱猛吼一声，拔出剑来，照黄静当胸一剑，接着轻轻抽回。黄静闷声叫了一声，蜷曲着身子死在了门洞里。宝柱一脚踢开了尸体，大踏步直奔后门。只听左右花墙里扶着的弓弩手大喝一声：捉剑！飞石便羽皇般的射了过来。皇甫宝柱冷笑一声，身子一纵，拔地而起，将一柄宝剑舞得跟银球一样，护住了身子，直逼厅门。一排排飞来的箭簇被打得杆断羽残，纷纷落地，哪里射得着他？三十个弓手见他如此

0: 他全身已经换上了雪白的素装，手提着一把寒光四射的解腕匕首，立在当门，对宝柱招手笑道：“你不是来取我的头吗？来吧，来呀！”
1: 宝柱略一迟疑，提着血淋淋的宝剑进了正厅，不知怎的，他的手有点发抖。
0: 您坐。紫云的声音抖得厉害，别怕俺的刀，俺连鸡都杀不了，可也不想让你的刀脏了俺的身子，这刀是自己用的。
1: 宝柱有点惊异地看了看紫云，不料他竟能说一口纯熟的山东乡音，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说：“我宁肯对不起王爷，不肯对不起天下。大丈夫来去明白，我已是皇上的人，你自行了断也好。”
0: 紫云没有理会宝柱这句话的意思，自向杯中倾满了酒，说道：“这是一杯毒酒。”说着一伸脖子饮了下去，笑谓宝柱：“将死之人不打诳语，有几句话死前要对你讲明白，肯听吗？”
1: 宝珠诧异地望望紫云，点点头没有说话。
0: 紫云惨笑道：“哼，你知道娘是死在哪里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他老人家死的时候对姐姐说过什么吗？”
1: 啊！即使此事天塌地陷，日月星辰全部坠毁，成了混沌世界，也不能让宝柱惶惑惊骇了。他有点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摇晃了一下高大的身躯，背靠着桌子，抖着声音说：“你胡说些什么？我宰了你！”
0: 香官！紫云颤抖着叫出了宝柱的小名，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冲这儿来，别抖啊，就用俺这把刀，俺真怕自己杀不了自己，过来呀！”
1: 宝柱手中的剑当的一声掉在了尘埃。
0: 王爷是假的，三太子也是假的。紫云眼中淌出了泪来，一个是亲家封的，另一个是自家办的，可我皇甫玉儿是真的，可是他们都是汉人。紫云的目光紧紧盯着皇甫宝柱，嘶哑地叫着：“兄弟，我失散了20多年的亲兄弟，我问你，你为什么帮着这些禽兽一般的满人来杀害我们，杀害你的姐姐？”说到此处，紫云早已泣不成声。“
1: 这是真的，真的，真的。”宝珠面色如土，语不成声。“
0: 爹在山东恒王府被清兵杀后，你在兵乱中不知去向。”紫云喘息着咳出一口鲜血，显然药性已经发作。“我和娘逃到苏州，后来又逃到扬州，史大人殉节后，扬州屠城30多万呢，街上的血流成河，把店招牌都飘了起来。”紫云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他抖着手取出了一个荷包，继续说着：“娘的胸口被扎了一刀，临死前把这个交给我叔，把这个交给香官，做个心念，然后就身退去了。”“
2: 娘！”
1: 宝柱惨呼了一声，双手捂住了脸，泪水从指缝中汩汩淌出。姐姐，我们在五华山天天相遇，到北京又同船而行，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早说呀？
0: 姐姐，为了报仇，早就失了身子，不想败坏兄弟名声。只要能够报仇，就先满意了。紫云忽然从椅子上立起身来，踉跄一步，倒在桌旁。
1: 皇甫宝柱扑上前，摇晃着姐姐软软的身子。玉姐，玉姐，你醒醒，解药，解药，有解药吗？
0: 皇甫玉儿无力地摇了摇头，握起匕首向自己胸口扎去，因为手抖得厉害，腕子扎出血来，但始终没有能够成功。他拼着最后的气力说，兄弟，你要还是我兄弟，就补我一刀，用俺的。
1: 皇甫宝柱挣扎着拾起了匕首，他梦游一样在屋里转了两圈，忽然爆发出一阵狂笑。
2: 老天爷呀，你可真会安排。
1: 他红着眼向已经昏厥了的紫云心口猛地一扎，拔出来看了看，又将匕首向自己的向后猛然一勒。
0: 朝廷撤藩的诏旨还在一站一站地传递，吴三桂却早就接到了吴应熊的急报书信。满算起来，离康熙去紫云那个日子不过半月光景。当时吴三桂邀了云贵总督甘文坤，正在五华山王爷府邸观看失空展，因有外客，张氏福晋和姬妾们在阁上放下帘子吃茶时嗑瓜子儿，说话看戏。
1: 甘文坤看了一会儿有些坐不住了，已和云南巡抚朱国志事先有约，晚间有要事密商，虽未明说，二人心照不宣。熊次旅有密函来了，极可能与对面这位王爷有关。甘文坤今年40多岁，在总督里算是年轻的了，白净方脸，下巴微向前倾，显得有点倔强。也许康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派他来当这个总督。按照康熙临别时交代的方略，甘文坤一来云南便抱定了己的宗旨，和朱国志合着给吴三桂出难题，千方百计叫吴三桂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不痛快，萌生走的念头。
0: 但是吴三桂偏偏很能受气，对甘文坤的憨倔不仅不以为然，而且还常常把他称颂一番，而对朱国志却逢人便骂，骂朱国志陛下无能，弄得甘文坤反觉不好意思，便改己为两下相安，不再巡视。去年6月，吴三桂不知从何处获悉，说苗民点火烧了县衙，命甘文坤率军前去征剿。这时正是梅雨季节，瘴气正浓，没有走出300里，绿营兵就病倒了1/3。甘文坤无奈，只好呈报请援。吴三桂对他严斥了一顿，命他返回，行至大理，亡命有道，命他把原来的队伍留下，再带两左营兵往藏边平叛。军未至，又说敌已逃遁，足足折腾了半年， 一个贼影没见，甘文坤已被累倒了。至此，甘文坤才晓得，这个满面堆笑的老头子不是好惹的。在朱国治面前，他虽然没有口软，却也日夜替理，不再招惹吴三桂了。
1: 看了一会儿戏，实在坐不住了。甘文坤起身陪笑说，哈哈，今日啊，领略了王毅的新戏班子了，真是个唱念作打都好啊。不过朱忠诚那里正给吴举讲学，这原是我的差事，去迟了已经不公，不去更不好啊。吴三桂笑着正欲挽留，刚说了一句，这戏正唱到妙处，便迟一会儿和房，这个房子还没有出口。忽然台上一片乱哄哄的，在下头看戏的军将们无不狂笑失声。原来啊，是台上的诸葛亮和马谡扭打成一团了。吴三桂脸一沉，下令道，叫他们两个都过来。
0: 两个小戏子，文官扮诸葛亮，茄官扮马谡，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那个扮演诸葛亮的口然，不知被抛到了哪里。那个扮演马谡的袖口、衣领被撕得稀烂，两个人都委屈地咧着嘴想哭。甘文坤便乘机告辞，吴三桂这才送他出来。
3: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

0: 于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咱们说了这么多期的这个运动了啊，在今天节目一定要给大家这个保养一下啊，康复一下，不能老运动，对不对？运动有时候疼了，哎，或者有时候这块有点疼，或者哎感觉这块有点憋着，那还能不能继续运动呢？包括这块继续运动，我需要进行一些什么辅助呢？对吧？咱们老讲健康运动，健康运动，哎，那今天呢特别高兴啊，我们请来特别专业的嘉宾来给我们讲讲，您到底在运动的时候，什么情况下你说你不能动了，或者什么情况下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运动康复？来，我们先让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百悦康复的康复师主管吕成柏，然后很高兴跟大家见面。今天呢，然后跟大家去唠一唠我们到冬天的时候一些关于我们的运动康复的一些知识。
1: 哎，特别欢迎啊，吕老师。这个每次吕老师来，我心里就有底了。那这个其实上回做完节目之后，有很多听众的这个留言了哈，然后呢，我就先把这些问题给问了。
2: 好的，
1: 很多时候呢，很多朋友现在啊，很多人在家居家运动，最常见的呢就是。比如说有这种俯卧撑啊，有这种自己做一做，但是有些人做一做，可能我估计因为姿势的不对啊，他多多少少这个肩膀这块啊，他说好像做完之后特别疼痛，然后再做的时候就是低不下去，然后呢说无法坚持的那种疼痛。一般像这种吕老师是不是就必须得进行？
2: 是这样子。这个来讲的话，很多我们的举重，像仰卧起坐呀，包括现在跟很多我们的一些小视频去学习，因为现在自媒体就是新媒体的发展太发展了，所以基本上八个视频之后就开始跟练。但其实来讲的话，跟练的话呢，我们也是要学会就是这种难易程度的。就有些来讲的话，你要评估你自己的能力，包括你自己的核心能力，你的肌肉能力。如果说你的整体的能力不是很好的话，你学一个很难的视频，那么就可能会引发损伤。像平时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这种跟练导致的损伤，基本上每周都会遇到很多个这样的患者。
1: 你也是见过很多了，
2: 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就像刚才咱们去聊的，就是这个动作的规范性这个问题。就是以我们看去学，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指导的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只是感觉到看会了。
1: 没错，视频嘛，
2: 它只是视频。所以说它真正我们去自己去再去做的时候，可能掌握不到那个精髓发力点，所以就往往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来讲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个词叫代偿，就是如果说举个例子，我们想说去举一个杠铃，然后我们是锻炼我们的肱二头肌，就是我们的上臂的我们这些肌肉，但是有可能这个重量太大，我们就可能会用别的肌肉去代偿，就是帮助它代偿、就是
1: 本身你光靠这儿你抬不起来，
2: 抬不起来这个重量，你不会找到一个很合适的重量，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引发很多肌肉的代偿或者是拉伤，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俯卧撑，也许你的肩关节的周围的力量的肌群是不够的，所以来讲的话，它可能会就会引发一些动作模式的改变，就引发了一些肌肉的拉伤，就是这个样子。
1: 所以你看啊，吕老师给咱们讲完第一，哎，我也发现有这种，就是大家呀，现在这个健身博主啊，真的是像吕老师说，层出不穷。
2: 对
1: 啊，各种花样的动作啊，可以说是，大家为了这个，很多的时候为了流量哈、各种花式，恨不得在家，我感觉就那几块肌肉能把人体都给你开发到极限啊。它有很多动作，所以我觉得吕老师刚才提醒大家第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大家首先您先看您自己。咱们都说啊，经过这几年可能很多朋友没动，或者原来没有运动基础，那咱们上来我觉得啊，选一个就是您起码能做，是不是能做个10个以上的这种偏简单一点的，
2: 对，比较
1: 基础性的，
2: 对，比较基础性的。
1: 对，您要像李老师说，您上来挑一个特别难的，包括我也见很多朋友学那个啊，健身大神的啊，上来就是哎呀，引发一些意外的，吃包括他有很多动作撑着桌子什么的，
2: 是
1: 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刚才吕老师说啊，代偿，包括我们看视频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学会了，但是其实它毕竟是一平面嘛，它不是一个3D 立体啊，包括有着人给你专门讲，哎，你哪块使劲儿，你很容易就错。我觉得这太正常了，这每个人都不是什么。啊，说大神或者我天生就有这天赋，那您在没有这个专业指导的时候发生这种拉伤，那就很正常。
2: 对的对的，有天赋的人其实还是占少数，
1: 太少了。
2: 而且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其实面对的治疗人群不只是我们平民老百姓，还有很多专业的国家运动员。那么这些运动员来讲的话，他们也是需要康复的。但其实他们的整体的基础和他们训练的这些历史，那肯定比我们普通老百姓更专业，
1: 强
2: 太多了。但是就连这些我们运动员都会有这些问题产生，更别说我们平民老百姓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平时给运动员做康复就分两种，第一种就是运动损伤之后的康复，比如说受伤了我们做康复、还有一种是提高他们的运动表现，比如举个例子、这个运动员他想跳得更高，他想跑得更快，
1: 在他的竞技项目中，
2: 在竞技项目中、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的了、这就是可以帮助的了。所以说其实康复在之前我们的聊天过程中总在想，他是帮助我们出现了病种
1: 好像是
2: 对对对对，
1: 咱们因为这个说实话，因为这个康复对于咱们来讲很新的一个概念哈，这几年包括大家去做这些，很多人大家都想说那我出事了再康复，
2: 对对对，
1: 没有人想着说一边进行一边康复，然后康复包括还能提高自身的表现。
2: 是的，包括前阵儿事你也知道，我们去我刚从国外回来，其实呢这次在国外来讲的话呢，我就接到了几个比较好的那种，比如说面对了很多这种高尔夫运动员，其实他们平时来讲的话，打高尔夫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他们平时都有专门的，第一有康复治疗师帮助他们去进行、比如说我们平时训练过程中的提高、第二叫运动治疗师，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在治疗的基础上他要提高他的运动表现，比如说怎么打杆打得更准，而且怎么能够平均来讲的话、每次的这种包括我们的这种身体发力方式怎么样去纠正。那么第三来讲的话，就是他们

0: 是他其实来讲的话，他在这种康复的选择性也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很针对性的。
1: 对这个，因为我个人爱看篮球哈，多少有所耳闻。你就看哪个球星，他背后他是一团队，
0: 是的
1: 啊。咱还真别说，你说人家爱吃饭，你可以理解，人光厨子仨厨子，什么做减脂，这咱们就不多重复了。然后他们有训练室。康复史，还有像就是说吕老师这个康复加上运动表现加上受伤之后，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像吕老师说运动表现，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受伤，人家是以这为饭碗，人家是以这为挣钱，但是人家就把这个

0: 你平常一方面要训练你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你的身体素质如果没有能在日常的康复训练中康复好，那它不支持啊。
1: 对，
0: 你再怎么练技术动作，那是人是肉做的。
1: 对，
0: 那你肉体不支持，你再想蹦得高，那咱说实话就只有受伤，
1: 是
0: 可能
1: 增加了受伤的概率了。
0: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啊也特别，我觉得吕老师这个特别好，这个观点大家也可以，就是如果因为听咱们的这个都是时常运动的人群，
1: 嗯
0: 啊，其实如果很多朋友比如说哎我还没受伤，那我觉得您太幸运了，特别好，我们也希望这样，那我们可以去包括去体验一下啊，包括去按摩一下，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运动康复，哎你觉得哎，我们逐渐要把这个观念，我觉得可以哎，在运动表现中越来越好，
1: 对，普及一下，给大家去做这些事情。
0: 对对对，
1: 嗯，而且我是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了一个问题，大家都是出现了病种，出现了损伤，才去想到康复。
0: 这咱们好像就是大家都是这观念，
1: 这种理念。但其实来讲的话，我们该做的一定是预防大于一切，就是宣教嘛。
0: 对，
1: 所以说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很多已经受伤完的，比如像我们的前交叉韧带损伤，
0: 那不是，你看我们都认识那个同事，
1: 对对对，
0: 你说他也是，如果当然他受伤我觉得很严重啊，咱们也不希望看，但是他如果能早一些去进行这个康复训练，可能会，咱不能说完全避免，但是很大概率上他就会可能，
1: 是的，因为他其实来讲的话，他是有诱发因素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没有出现问题，有的人出现问题，就是因为有一些肌肉它的过分紧张，所以导致它的一次扭转就发生了这个断裂。但如果说你在平时的运动习惯上面，你能够有放松这一块肌肉的习惯，那么同样你做了这个扭转的剪切力，你也不会断。所以说在我们之前刚才说这个同事损伤之后，我们做了系统性康复之后，他其实还没有停止自己热爱的运动，
0: 嗯，
1: 甚至他最近又学了新的运动，比如飞盘啊这种，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就会把他专业的这些该避免的这些动作，该如何提高自己的这个动作交给他，那么他到现在为止这几年不也是非常好吗？而且一直在运动。
0: 对对对对，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过程啊，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会很快，你比如说像最早啊大家去吃的时候可能没那么注意哈，去运动饮食啊或者什么，像现在所讲的低脂啊低碳，我觉得这都很科学，那可能未来过一两年大家都在讲，哎那我们如果您要从事一项运动，那我们每周运动这个两次到三次，那我们每周可能康复的运动也要一次到两次，
1: 对对对，
0: 伴随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正循环，
1: 对对，它是维护让我们更好运动的一件事情，
0: 啊，对对对，不至于到现在好像运动是个挺高危的，这个
1: 对，挺高危的一件事，不都说滑雪的镜头吗？是骨科吗？
0: 对
1: 对对对对，又到冬季了嘛，
0: 对对对，因为现在正值冬季，很多朋友也是啊，去滑雪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咱们说实话，毕竟大家都要上班啊，都没有这个条件去做专业运动员，包括大家也不是都很有运动基础，但是滑雪大家都喜欢，
1: 对
0: 啊，你一去滑，再加上一紧张，那肌肉您可能一天滑完之后感觉累，那这个时候如果您在第二天没有进行一个比如说这种康复的训练，或者什么，您要说第二天继续去滑，我一般大家都是这样吧，赶周末， 对吧，
1: 对
0: 啊，您第二天继续去，那有可能您就受伤了，
1: 对，
0: 一受伤那咱们讲，那您就不是说我再紧一次滑一次，那您可能这个雪季过去了，您可能到明年了，
1: 是的，
0: 而且还伴有很多的影响，你日常也工作呀，影响你很多很多时候，所以哎，我觉得这个观念啊，对于咱们很多爱运动的人群，这是第一点哈。
1: 嗯，
0: 那像吕老师，像我刚才开头说到的那个哈，如果很多朋友在家自己进行健身，或者在健身房进行健身，他感觉到有这种疼痛了，那是不是就马上需要先停止？
1: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疼痛，我们需要观察24到48小时去进行一个观察期。那么如果说这个观察期来讲的话，你能够自行去修复了，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它都是我们自身能够代谢的问题了。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疼痛持续性的发展，那么就建议当

0: 说我们崴脚的时候，那到底用不用去医院？用不用去医院这件事情，其实来讲的话呢，崴脚这件事情，在我们在最急性期的时候，你会发现都会肿胀，脚脖子肿得跟个大馒头一样。那这时候一般我们去急诊的时候，可能大夫都不会给你去拍核磁，核磁就是发看你的韧带有没有断嘛，因为你这时候你肿胀的时候，你的视野上是模糊的，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看到、
1: 就人家给你拍了也没用、
0: 就拍了就不是很清晰，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到你的韧带有没有断、所以一般都会让你回家去休息制动，至少

0: 这个第一个时期就是牢固期，能够好好
1: 的第一次
0: 的
1: 时候给它
0: 稳定住，
2: 嗯，
0: 那么你的这个韧带的它的保护性还是存在的，那么你以后就不会出现崴脚。但是如果你这个时间它还没有用它的这种结痂，我们的这种说是瘢痕稳定这个我们的韧带，
2: 嗯，
0: 错过了这个时间，那么之后就会不停的崴脚，不停的崴脚。你可能在下一次某一个瞬间，本身它已经松了，它那一瞬间它就给断了。所以说带来
1: 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也是跟很多听众也在去说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些意识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我不知道，就是总是去错过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其实，
1: 我觉得真是咱们现在条件发展到这儿了啊，所以很多咱们那个你们比我大的，您就更赶不上了。我小时候也是，但是咱们孩子，我就可以从下一代这块咱们知道了，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您。

0: 像我们同事那样慢性的，比如说之前有过这种手术，那他在康复的时候啊，他在这种运动康复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1: 是这个样子，如果他已经有过比如说手术的历史或者说一些疼痛的历史来讲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首先第一个是评估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因为有一些他会有一个我们老话讲叫后遗症，或者说一个病根儿，
0: 没错，
1: 就是当时没有彻底的好好的去康复或者好好的去恢复，导致了一些后遗性的疼痛一直存在。
0: 对，他就可能当时他没重视，
1: 对，
0: 比如说崴脚他可能五天就走了，
1: 他没重视。第二呢，我们一般像这种已经做了手术的或者有这个明确的这种

0: 那不是，咱们先看数据，再通过人的分析，然后再给你制定。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评估，哎呀，这谁真是我就越做这个啊，我就越感觉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一定要把这个坑。

0: 力去维持。
1: 哎，我就刘老师讲完这个，我有一特别好的例子啊。上回也是看这个纪录片，就是讲咱们讲这个世界球星啊，因为我挺喜欢足球 ，C 罗。啊，就讲这个，说 C 罗啊，因为这咱们都知道，在这种竞技体育，尤其是这个，像刚才吕老师说，你40岁、30多，那跟18、20多，那咱说哈，人体它是一个过程，你不服老是不行的。
0: 对的，
1: 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哎，那 C 罗到这个年纪啊，仍能保持那么好的一个运动的这个表现啊，包括跳的。

0: 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

0: 肌肉的问题的话呢，如果说你观察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急性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但是如果说你发现这个事情已经困扰你了很多长时间了，几周了，那么这就说明你本身的自己代谢是没有办法把它给修复好了。那么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去做做理疗。其实呢，像吕老师的本科的专业叫康复治疗与理疗学。
1: 哎，
0: 康复治疗与理疗学，这个理疗学是看什么的呢？就是用现在目前的声光电热刺这刺激，去刺激我们这些帮助我们治愈我们这些受伤的地方，比如说红光、我们超声波、超短波，这些都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我们的

0: 样的，都不是原来大家想的，是不是得微创啊，或者得要个破口啊，或者针扎一下，
1: 这
0: 都不是，都是完全无创的。所以说来讲的话，只需要你可能在那儿躺个15分钟，你可能就能够做完这个理疗了。所以说来讲的话，如果你遇到这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去缓解了，可以去临近的医院或者社区的诊所去做一做我们的相应的理疗，既舒适效果又好。
1: 哎呀，所以这个你看啊，刚才刘老师说到这超声波

0: 您想吧，您这块受伤了或者怎么样，咱最早小时候叫烤电啊，后来当然现在是不是也是各种设备，刘老师？
1: 是的，太多这种设备了，
0: 啊，就是各种设备啊，嗯，就您想您那除非了咱说了您这伤的不痛啊，您可能按摩就得了，或者您其实按摩呢也起到一代谢作用，您可能就自己代谢掉了，但是您代谢不掉的，就跟刚才吕老师说，您可能两周三周或者说持续一个月，你只要运动你这儿都疼，嗯，那你就赶紧去这种超声波啊肌肉什么，趁您还没有特别恶化之前，对吧，咱们进行这种评估，然后再进行治疗哈。
1: 嗯
0: 啊，那我这块我也想问啊白老师，就是

0: 在于我们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之间疼痛，除了配合我们这些理疗设备来讲的话，我们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些专门的手法，比如说拉伸放松，还有一些我们的关节松动术，关节的活动度的这些的提高，是这个样子。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很多的这种疼痛它其实都伴会随着一些我们活动度受限，比如说哪怕让落枕、
1: 你原来脖子感觉能伸到那边去、

0: 彻底的把它放松开，所以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嗯，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先是把你出现的这问题那咱们先给弄好，把这落枕咱们就简单说啊，其实落枕也是一种肌肉的这种紧张啊或者怎么样僵硬，先把这问题给你解决之后呢，再加强肌肉力量以避免你以后再出现。那要不然你这次治好了，你回头过一周两周有可能又犯了，那其实那你再来治那也没意义，它关键是在根儿上给你逐步去加强哈。
0: 是的
1: 啊，那像刚才刘老师在上半时段也给咱们讲到了说那个高尔夫的那种运动哈，其实像他们那种，因为高尔夫因为我没接触过啊，就是感觉好像啊不太像全身运动，感觉只有上身，其实是这样吗？还是说他们其实运动的肌肉很多呢？
0: 其实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知名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他们其实也在去转向我们高尔夫。那么其实来讲的话呢，高尔夫它其实大家都觉得门槛升得很高吗？其实我个人给大家去讲，其实比如拿高尔夫举例子，它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样子，随便一挥杆就可以的。它的整体的身体的协调性、发力方式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和精确的。就是我接触的很多我们的专业的，现在在世界上很有名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其实他们平时的时候，他们训练是很刻苦的。因为比如说他们有的可能会伴随一些髋关节的疾病，还有一些腰椎的疾病，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发力方式，当初可能他们不太懂，去训练的时候，小时候，因为他们每次去做扭软的时候，腰、髋关节，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骨盆的联动性，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它是整体对于这项运动，对于整体人的协调性是非常非常严格。而且我们刚才还说了，比如说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他可能会有一个团队。其实像我这次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像我们这些高尔夫的这些运动员来讲的话，他们还要学会冥想。因为他们要每次出杆，他们要是他们的出杆率，包括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打法，那么其实他们要会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
1: 啊，你不能波动哈，
0: 不能
1: 因为现场什么观众或者什么这种啊，
0: 所以说他们的之间的这种稳定度，他们平时还要去学习冥想，去有很多更专业的东西去帮助他们去维持，对，而且他们平时的运动状态、运动表现、提高自己的机能、整体机能、年轻化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远不是咱们看上去的感觉，好像没什么运动。
0: 对。
1: 刚才刘老师一说到这胯、这髋关节啊，其实我们就这个老话讲叫胯这种啊，其实就讲到了它其实很容易扭啊，它需要很大扭转的力量。但是这个也就是最容易受伤也是这个。比如说大家都说嘛，这腰有时候人老了，不知道是上岁数了，感觉好像哎呀重物拎不起来。其实你说这还是腰。腰其实很关键嘛，吕老师，我觉得
0: 腰太常见了。
1: 你接触的病例中，是不是腰受伤也不占少数？
0: 对，因为平时在我们就治疗的过程中，基本上腰椎我们。

0: 要从骨盆开始去调整。
1: 很多人啊
0: 都忽略了骨盆，
1: 都别对，都忽略骨盆。很多人腰出问题，我见过比较错误的方法，就是说，哎，这又不又都说到社区按摩了。很多人说呀，我这腰疼，腰什么不行，我按。其实那会儿好像我记得有看那个科普说过，好像越按越容易有问题，因为你都不知道哪儿有问题，你就按腰。
0: 嗯，因为这个就分一个急性期的问题了。其实我们在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呢，我刚。

0: 一直闷头写啊，或者是有这种问题，那是不是比如说您在给他们进行评估啊，一些康复之后，对于他们力量的训练也至关重要，就对于后背
1: 非常重要。对，但是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颈部肌肉啊，
0: 嗯，
1: 是大家最不愿意锻炼的。
0: 而且我这个您
1: 感觉没突破颈部还能接触还能锻炼，
0: 您突然一说，我也在想颈部好像
1: 咋锻炼啊？
0: 去健身房练颈部这个
1: 没有人，你看健身房里面，包括我们平时在网上我们去看，
0: 对对对，
1: 没有教颈部的，
0: 没有，
1: 因为它枯燥，它很简单且枯燥，它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静力性抗阻为基础。

0: 中的时候，我就尽量的不让我自己变成低头族，不让我、
1: 哦、从吕老师，你看你咱们论
0: 对
1: 咱们弄这个节目，你都是这样哈，就是时刻保持着比较挺拔的这个。
0: 好多人、就是、
1: 咱们直播时候你一直就这样，
0: 对，好多人就觉得我坐着的时候感觉我挺高的，其实我自己身高也不是很高。

0: 就是上不注意，结果他自己也不知道，就还是自己去越来越摘牙，越来越摘牙。所以他平时比如他左边腰不舒服，
1: 嗯，
0: 他都拿右边多使劲儿，就
1: 这就是你说的代偿，
0: 代偿。哎，右边屁股使劲了，才整体你看他平时坐的时候都是偏向右侧的，
1: 嗯，
0: 时间长了之后他右边又出现了问题，然后再去看他的整体的脊柱。
1: 所以你看原本左边有问题，
0: 哎，
1: 这一下左右都有问题，
0: 所以这样就得不偿失，拆东墙补西墙了。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就需要一个问题了。我其实我在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就当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人是很聪明的人体，它都是会让你很快的出现一个调控的机制去帮助你去代偿。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

0: 说你说这个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注重这些事情的话呢，注重率都是要很高的，我们
1: 一定要重视，
0: 一定要重视。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差吕老师一句话，就是不能想。

0: 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

要不然的话呀，我就把他……他冲着这夏侯茂一咬牙，可把夏侯茂吓傻了。这回他算彻底的服了。感情西蜀的这些老将军和这些年少的将军都这么厉害呀、啊？行了，以后啊，我少吹点大话吧。张苞和关兴就算在重围之中把老将军赵云给救出来了。你瞧人家赵云虽然被困了重围，但是呢

不见可不行啊。啊，马尊一听愣了，怎么着不见还不行？哎，您知道是谁呀？是夏侯驸马派来的人给您前来下书来了。什么什么？马尊一听夏侯驸马，腾愣下的站起来了。快快快，快请进来呀，你干什么还通报呢？直接就得请进来。这中军一瞧，你瞧我怎么着对呀？到底是好，他慌慌张张出去了，打外边请进一位来。哎呦，马尊一看来人呐，暗吃了一惊啊！怎么了？看这位好，跑的是霹雳大汗呐、啊，呵，四脖子汗流的，喘吁吁的跑到了这位马尊太守的跟前。哎，末将参拜马太守。快快快，平身平身，请坐请坐。你是夏侯驸马派来的吗？不错，我来问你，夏侯驸马现在怎么样？

0: 顿愣了，怎么了？
1: 呵呵，这是什么节骨眼啊？我这儿要举令发兵，居然有人敢出来阻挡，他这不是没事儿找事儿吗？他举着令旗定睛这么一看，哎呦，原来是这位，就连这么。

马尊吓了一跳，说炸在何处啊？谁来搬兵求救？拿来的是什么呀？哎，你看看。说着马尊又把那公文交给姜维了，让他看看。姜维连看都没看。马将军，请你想一想，如果说夏侯驸马被真的困在了南安，那么诸葛亮一定是派重兵包围着南安城，这样普普通通的一员将官根本杀不出重围来，这是不可能的。

裴矩是谁呀？是丞相诸葛亮派来的。那封公文呢，是丞相写的。你还别说，上边盖的那印信呢，还真是夏侯茂的。连夏侯茂都逮住了，夏侯茂的兵符他在身上带着，那随便使唤呢，盖着印就盖着印吧。要不怎么这来搬救兵的人慌忙脚的呢？是丞相吩咐的，你把那公文呢，哎，就贴身放着，最好弄那汗水啊把它浸一下，让他湿了吧唧的，交给他，你就赶快回来。随后丞相就派赵云带着张翼和高翔二将领3000人马来取这天水来了。赵云将军刚到这儿，探报来报说是天水的太守马尊已经领着兵离开了城了，真的到南安去救夏侯茂去。啊，赵云将军乐了，他挑起大指称赞丞相，我家丞相。

飘摆，上书几个大字：天水郡江。旗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胯下骑闪电追风驹，手持亮银枪。赵云不认识他呀，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不过这支伏兵的突然出现，倒是不能不使子龙啊暗暗地吃了一惊啊。

与众不同。赵云精神为之一振，这么好的枪法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时候二将就杀到一处了，两旁就把战鼓敲起来。开始啊，赵云以为这姜维在自己跟前走不上十几个回合，我就从马上把他挑下去了。感觉这一眨眼的功夫，四十几个回合未分上下，看姜维的这枪法枪路子是与众不同。哎呦，赵云别提多高兴。

复位的时候也是这样，以后大展宏图的时候更是这样。在谬年的心里头，胜利必将到来，只是时间的问题呀。哎呦，这番话呀，说的吴志乐眼圈微微发红了，他情不自禁的紧握谬夫人的双手。谬年呐，哎，这么多年，如果没有你，没有你从金钱到精神的支持，吴志乐就算能够坚持到今天，也会艰难的很多呀。亏得有你呀，啊，还给我养育了两个这么出色的王子，我刚才呀看到他们了，真是生龙活虎的棒小伙子呀。一说这个，谬夫人刚才那种酸溜溜的神色全没了，笑了，笑得十分温柔。上阵父子兵嘛，索葛和哲努从小研习兵书，专攻武艺，现在都能帮你带兵作战了。好吧好吧，我这正缺少得力将领呢。来来来，这吴志乐呀兴奋地拉着谬夫人在桌边坐下了。事不宜迟啊，我现在就把情况详细地告诉你，有几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立即着手办理，咱们呢得好好的商议商议。两口子呀就在这屋里头把门一关，商议起大事来了。这一商议就商议到当天的晚上啊，那就在这天晚上

黄色院墙。今天晚上啊，是个月淡星稀的暗夜，这枯树枝上落着几只也说不上名称的大鸟，不时的扇动着漆黑的翅膀，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让人听了后脊梁骨发凉。就这个时候，有几个黑影快速的在这荒草地上行走，手里的白纸灯笼随着脚步凌乱的左右晃动着，哎呀，好像鬼魅前行啊，悄无声息的就靠近那所看似空无一人的佛寺。刚到门前，佛寺的院门突然开启了，这里面闹了半天有人呢。一看外面这些人，稍微的向他们一招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些人呢陆陆续续的都进这个佛寺里头去了。这佛寺的寺门又紧闭起来了。这个亭州啊，咱们前文书介绍过，这个地方历来杂教云集，什么伊斯兰教啊、我教啊、景教啊等等，各有信徒。近些年来又有萨满教异军突起，这众多的宗教一冲击，在中原当时盛极一时的佛教，在这亭州反倒是信的人不多，佛寺反倒是在亭州啊香火不旺，也没多少。亭州城里头一共才两三间佛寺，都非常萧条了，有的佛寺里头没和尚了，都饿跑了都。那这座位居博格多山脚下的大运寺，那更是门可罗雀呀。您想想，亭州城里的寺庙都没人拜，谁大老远的跑到这博格多山这大运寺拜佛呀？早就快荒芜了，亭州老百姓们差不多都忘记了有这么一座佛寺的存在了。可是今天晚上这佛寺里头来了不少人呢，这是最后一波。开门的是一个头戴白色尖顶法帽，身披土黄色袈裟，脚踏木屐，这么一个看上去好像是西域的佛门子弟的这么一个喇嘛呀，也不是和尚，总而言之是一个佛教徒。就他带着其他的人继续沉默不语，脚步匆匆的往佛寺最里头走去。这个佛寺的院墙里头和外面一样荒凉破败，满地沙土混着杂草，这些人呢也顾不了这些，走得非常快，很快就来到佛寺正殿前。大殿门敞开着，里面呢有昏黄的烛光照过来，扑鼻一闻呢还有袅袅的香味儿。只不过呀，这里的香烛之气跟通常寺庙当中的香烛有些不同，好像更加的浓烈，更加的逼人。进入正殿后一看，整座高敞的大殿里头居然没有一座菩萨的雕像，更别提佛了，没有一座雕像。哎，往四壁上看了看，倒绘满了千姿百态的佛陀画像，有绘画像，只不过殿内光线暗淡，还有从这个殿顶垂下来数不清楚的黄色经幡，层层遮掩，让人根本的无法辨清这壁画的内容。大殿正当中

在这个番下已经端坐数人了，那都是西域喇嘛的打扮，一个个垂手默祷，也不知道念什么玩意儿呢。外来这些人呢，进入正殿后，陆陆续续的各自盘腿坐在地上，就围坐在万字之下。这个时候已近子时了，周围是万籁俱静，大殿里头也是鸦雀无声，甚至这个蜡烛芯啪这个爆炸之声都能震得人的耳膜嗡嗡乱响。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见坐在万字神幡之下的一个人慢慢的把头抬起来了，环视殿内众人，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了：各位啊，今天请大家来此相聚，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人一说话，众人唰都把头抬起来了，都注视着这个人。就见那个人呐，长出了一口气，皱纹密布的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吧。高居于冈底斯山上的天神近日派下使者，说是时机终于到了。这话不多，就这么一句，仿佛是石子扑通投进河内似的，刚才还沉静肃穆的大殿里边，哇，猛地掀起了阵阵的波动啊！大家是窃窃私语，一张张阴沉冷漠的面容被突如其来的兴奋给点燃了，眼里头冒出的狂热光芒在凄冷的殿堂里面是闪烁不定啊。就见说话那个人呢，把手伸了伸，平静了一下众人的喧哗，这才又开口说：使命已经下达，计划已经制定。

定当奉行天神之意旨，为使者之命侍从，万死不辞。咱们按下停州城，阴谋重生，鬼潮暗涌不提。翻回头再说狄仁杰。狄仁杰由打停州往洛阳赶，当然了，在没离开停州之时，就已经给朝廷、给皇上武则天上了一份奏折了。那得把最近的工作做一总结呀。这份奏折写得非常好啊。奏折上说，前突厥猖狂，兴兵犯境，瓜肃杀遭袭，夷庭震动，陇右危殆，啼音已至而百姓历历，将令不传而士卒惴惴，愚本老迈不堪大用，陛下专信除陇右道安抚使，亡命极深，不敢有负，每思及此，终夜惊悚，但俱非所托者也，报国之心有裂，妻志之身已衰，君主殷殷在而切切，乃愤此残躯，虽年高而不敢辞，虽路遥而不敢退，虽孰长而不敢避，万里周转，月余奔波，终必其功，功绩所出，群贼疲，亡其所向，宵小设伏，狼子野心，欢归镜花水月，老谋深算，皆负逝水东流。汀州刺史钱归南早私通莫绰，今以财故罔顾大周，伪造匪患，暗置兵器，暂时起时更开门一道，引师赤夺入汀境，调瀚海军至一边，欲让汀州与莫绰也，此等丧心病狂之举，自高祖朝始未之有也。所幸当今天子英明，天下归心，纵有一二跳梁，终为擒服，首恶钱归南，从恶一州长史杜浩等伏诛，而忠臣已逝，虽身处危局，英勇果决，前赴后继，肃州刺史崔兴以下克敌进攻，兵不应，另有呈报，不与此细数。臣所见者，原瀚海军屡阵高达，前有送急报入京，后有飞夺瓜州烽火台，可谓胜局之眼成于其矣，功莫大焉。又有余子锦辉流浮西北，巧得大师奇药数种，适逢汀州瘟疫，倾其所有救军民无数，其功虽亲不可没也，福请陛下恩赏。汀州之乱显如千军寄于一发，主官叛，外敌侵，民受瘟疫之苦，军受乱命之累，诚所谓巨言压于虚卵，一旦倾覆，陇右糜烂，当此岌岌之危，有突击师王子吴之乐振作而起，衰所部敌与赤夺，终于沙陀旗击溃之，若无此人忠义，王师之胜虽毕，时日或将千元，击中或将难返矣。突击师部自赤夺登酋长位，亲突厥而远大周，不臣之心日久，至西北重锤，岁夜孤悬，今乌之乐反正，请命收复岁夜，人曰五步之内必有芳草，今乃知一足之下必有忠臣，此时乃圣上之德备于四海，日月之辉集于宇内，臣不胜欣喜，因上表具奏，请加其忠勇以楷模，授其官职以证明，臣狄仁杰再拜顿首。就狄仁杰这份奏折呀，女皇武则天不知道读了多少遍，那每读一遍呢，武则天就觉得心潮涌动，热血澎湃，
好像这攻城略地的男儿豪情也把他这个老太太的身心给点燃了。那最近半个月来，前线捷报频传的，但是他呢就是不敢轻言胜利呀，他怕这些战报别再是假的呀，甚至害怕在太宗和高宗向前驻足片刻。武则天现在真怕呀，怕自己真如世人所诟病的那样

我大限之日也不远了。如果我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见到那两个男人，我怎么面对他们呢？如果我真的没有守住天可汗的无上荣耀，我即便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见到他们，也要被那两个男人所谴责的。所以这两个月来呀，武则天呢是寝食难安呐。这人呢年纪一大了，事儿一多了，就会常常想到死亡啊。武则天也不例外，她是非常讨厌这样的思绪的，但是又没办法摆脱呀。那到这个时候，武则天呢才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和虚弱了。不论是此刻还是身后的种种，原来自己呀，远远的都没有安排妥当啊。那直到武则天收到了狄仁杰的奏报，武则天呐，看到奏报，得一个时辰没敢打开。当时啊，她几乎克制不住双手的颤抖。这是他当女皇从来没有的时候，他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胆怯过。他不敢揣测这份奏章里面所陈述的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但他只知道这里面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那他一定是最真实的消息，因为这是狄怀英给自己的。不过现在呀，看起来老天还是非常的庇护自己的，一切都过去了。那他坐在武后的官方阁内，回味着刚刚远去的煎熬，仿佛啊也成了一种莫大的享受了。那皇上嘛，身边有宫女轻摇团扇给自己扇凉，所以酷热呀也并不那么热了。武则天就斜倚在靠垫之上，又一次的拿起了狄仁杰的奏本。哎呀，就感觉到啊无比的痛快，这奏本呢太舒服了。你看这个皮儿那么好啊，都是绸子做的，哎，凉凉的特别舒服。拿起来又放下了，怎么呢？不需要再读了，武则天呢差不多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哎，上面写什么？乃分子残躯，虽年高而不敢辞，虽路遥而不敢退，虽熟长而不敢避，万里周转，月余奔波。嘿，想起这些词句呀，武则天就乐了。狄怀英啊，这个老家伙，你比朕还小好几岁呢，说话的口气就如此的倚老卖老啦，不过是想要朕感念你的忠诚，体谅你的苦衷罢了。嗨，自古的贤臣呐，大多都是这么一个德行，一个个弄得跟屈原似的，就差投汨罗江以明心志了。当然了，这个狄怀英比那些以忠协上的所谓的义臣贤良还是要高明太多了。这趟差呀，还真的是辛苦他啦。看来

看不惯呢，谁呀？二张兄弟，张易之、张昌宗，这俩人呢，听说狄仁杰打了胜仗，哎呦，打心眼里往外犯酸劲儿啊，心说话是个老骨头，怎么不热死在边疆啊？怎么又打胜仗了呢？瞧把这圣上给美的，

0: 排除隐患不堪忧。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的。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功效了啊！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程持续时间长，雨势平缓，大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暴雨量级。那主要的降雨时段也是出现在了今天的中午到前半夜，白天的最高气温降至到只有21度左右。那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提示朋友们注意做好防范。这如果说您要有出行的计划，雨天道路湿滑，一定要小心。

是打出了双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这个点，然后广厦呢相对来说更加均衡一些，他们的攻防包括攻坚能力，包括这个关键球的把握能力，包括真正说在场上处理球的人员都要

点来说呢，我还是怎么说呢？深圳跟广厦，我还是更看好广厦一些。而且季后赛呢，它是一个打这个调整、打这种针对的这种系列赛，对吧？那广厦从这场比赛里边打的，我觉得非常明显，就是要比深圳更加的成熟啊，他能够去抓这个巴里布朗，面对对方这个挡拆出不来的这个点，对吧？他抓利姆豪这个点，然后不断的去攻击他，去扩大自己的这个优势。我觉得这是广厦的这个经验，那其实也是值得咱们去学习的地方。那咱们其实也有一些优势点，但是咱们不能把这个优势最大化。其实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

0: 你要落到阵地当中去打的话，他的优势可能不太存在。而反观北京和上海这两支球队碰到一起，那就是火星撞地球。你要说谁一定比谁强吗？其实真的是不一定，就是看临场的发挥。如果参考第一场比赛，我们也能够发现这两支球队呢，第一节来说都有做得好的地儿，也都有做得不好的地儿。
1: 嗯。

我仍然会觉得在整体的优势体现上，其实北京队还是可以好好利用在第四节的一个点的。那也就意味着你是否能够在前三节首先咬住比赛。那另外在外援的整体呈现上，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其实威廉姆斯的整体的这种不粘球也好，包括在场上的高适配度，以及在场上应该以最高效的状态完成帮助球队的进攻，甚至有的时候无球打的也是游刃有余，是否能够在特定的时间给到他的侧重比例更多一些，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能够看到威廉姆斯呢，其实在有限的上场当中，其实各支球队对于他的整体

0: 对方相比是有自己的优势的，而且内线的哪怕是处于一个平均的优势，后卫线上也能够有一些起色。赵睿、陈英俊、杰曼拿起来和对方相比都是不落下风的。
1: 这么一说其实还行，情况还不算太差哈。我觉得上一场比赛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收获，就我们看到这个周琦跟麦基的双塔组合是见了奇效，但是唯一遗憾的是我们前面的这个前半场的比赛确实是落后太多了，导致最后还是有点没追上来。那这一场呢该去怎么样进行一些调整，这个也是留给许立民指导，留给北京首钢队的一个大难题了。

0: 功臣。
1: 嗯，
0: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国内足球方面的最新情况。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

0: 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所以一切

0: 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聊一聊，晚上 CBA 的半决赛又将开打了。北京北汽男篮将会在客场挑战上海男篮，这呢可以说是一场复仇之战哈。但是对于北汽来说，挑战重重，困难多多，能赢吗？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来到直播间，我们期待您的观点。
1: 第二时段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最新内容了。篮球方面，大家可以持续的跟我们保持互动。那先来看一下，昨天在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当中，中国 U16 男足在一场大雨当中是以4-2击败了韩国 U16 男足，并以3战全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此前的两场比赛当中 ，U16 国足呢是先后以1-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3-2击败了塔吉克斯坦队，韩国则气势更盛，以7-0大胜吉克塔吉克斯坦队。

乌比勒在禁区内接到袁博涵的妙传，一脚劲射破门，再次帮助中国队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送出了两次助攻的袁博涵制造点球，并且亲自主罚命中，将比分扩大到了3-1。补时阶段，中国队和韩国队呢又各入一球，最终比分定格在了4-2，中国队获胜并获得了冠军。而且这不是中国 U16 男足首次在呼和浩特国际足球锦标赛当中夺冠了。2025年的时候，中国 U16 男足呢在该赛事就以2胜1平的成绩夺冠。那当时参赛的4支球

的大山，尤其是各级国字号的队伍面对这个西亚对手的时候，几乎是一胜难求。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过去这几年的几场交锋的记录，在2025年的4月3号 U19

0: 不是说争冠，但是但是呢，能再往前靠一靠名次，我相信球迷们还是会非常的开心的。
1: 也不至于说是像现在啊这么有点惨淡。
0: 嗯，
1: 其实对于北京国安来说，接下来的一周是双赛。优先先挑战青岛西海岸，然后呢会返回工体迎战河南队。我觉得对于主教练还有这个球员们来说呢，这都是每一场比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哈，都是要去争胜的，也希望能够看到连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在5月23号，也就是下周六的19:35，那北京国安将会在工体迎战河南队。也看到了，现在这个票务也早早的就发布了。那北京国安有没有可能来冲击赛场主场的第三胜，就看。

0: 主墨西哥、欧洲劲旅捷克以及非洲球队南非。
1: 嗯，也看到了，在前两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联也是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合作赛事呢，一共是包括了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和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哎呀，不管是韩国队吧，还是其他的欧洲的球队，只要在今年夏天您想看的话，版权已经是拿到了，您可以去享受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是，我相信有很多球迷朋友也都关注到了这个世界杯转播权之争，就像是一个连续剧一样哈，跌宕起伏，有剧情，有高潮，有结尾。那我们知道，其实对于世界杯转播权的谈判，曾经呢是一度陷入过僵局。那据悉，围绕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最初给中国内地市场的转播权的报价是高达了2.5亿到3亿美元，那折合人民币呢是将近17亿至20亿美元，20亿人民币。那这一价格已经接近了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中国转播费的2倍，远超咱们的预期。那谈判也是因为这样的报价，一度是陷入了僵局当中。那值得注意的是，过去20年世界杯中国转播费是持续飙升，与往届相比，2010年与2014年两届打包才1.15亿美元，那2018年与2022年两届打包呢是3亿美元。今年最开始给出这个价格确实是虚高了，但是最后呢也是拿到了一个双方经过探讨协议协商，拿到了一个都比较满意的价格，最终是6000万美元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转播费。
1: 嗯，对于球迷来说，今年的夏天又有世界杯陪伴，从6月12号开始世界杯就正式的开始了。对于今年的世界杯，您有哪些的期待？是更多关注您喜欢的球员，还是您喜欢的球队？您的主队是哪儿呢？欢迎大家也和我们分享。我们也听一听评论员赵宇和汤宪博他们两位对于今年的世界杯有哪些期待。
2: 我觉得央视拿到了世界杯的版权，中国球迷也可以正常的来观看世界杯的比赛了。这确实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儿吧。当然现在可能外界关于版权的价格有很多的说法，我觉得市面上这些说法我都不太认同，这些数字我也不太认可。我更愿意参考前两届世界杯的一个报价。不管怎么说，觉得我们关注的可能更多的是商业上的行为，因为央视拿到了世界杯版权，它还接下来会进行分销，那我们都熟悉了解的一些两个平台肯定也会购买世界杯的版权，这样可能对于球迷来说能够通过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式观看到世界杯的比赛，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儿。现在可能世界杯的赛程有些比赛是在早晨白天进行，那可能对于上班的人来说确实不太友好，这个可能也是没有办法，那只能去面对，本来时差就是这样，因为就跟 NBA 比赛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是早晨，那是不是有些人具备了上班摸鱼的条件，有些人会专门为了世界杯请假，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毕竟4年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如果到现场去看，它不仅仅是足球竞技，更是各种文化，各种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群的一个交流，一个融合，大家聚在一起，因为足球聚在一起，互相的这种感染，互相的享受着足球带给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世界杯其实在我看来，它已经完全超越了竞技的范畴，它是以这个足球竞技为核心的这么一个体育文化事件，应该说是一个举世瞩目的这种重大的节日，或者说是欢庆场面嘛，还是有很多的期待。至于比赛，我觉得在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表现出色，涌现出了非常多优秀的球员。西班牙队不光是能够踢这种脚下的技术足球，他现在的速度速率也变得更快，你像亚马尔这样的球员给了人们很多的期待，在欧洲杯上就大放异彩，然后到了世界杯上 他能有怎么样的表现，这也是值得关注的。所以我最期待的就是看看在欧洲杯上表现出色的西班牙队。

0: 能够在世界杯上取得怎么样的成绩。另外像梅西啊、C 罗，这肯定是他们踢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那包括莫德里奇这些老将，能够在世界杯上还有怎么样的余热，那这也是我是比较关注的。还有，我觉得像阿根廷队啊，作为卫冕冠军，这一届能踢成什么样，或者说这一届能不能走到哪一步，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受全世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总之，我觉得世界杯是不缺乏话题的，因为现在的世界杯也扩军了，很多的新鲜的血液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圈。那么，这些新鲜血液能够给世界杯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惊喜？或者说是给世界杯带来不同的颜色，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所期待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世界杯来了，我们就好好享受这个足球比赛。
1: 很多教练我看了也说世界杯的这时间啊，也提到了自己喜欢的球员，说梅西、C 罗，上一届的时候就说。

0: 的，因为毕竟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梅西今年是39岁了，那 C 罗呢也是41岁了，这都算是终极谢幕之战。那当然了，传奇谢幕除了这两位巨星之外，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是内马尔啊、莫德里奇啊、莱万啊、诺伊尔等等，也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当然一个时代的落幕同时也有更多新兴的崛起，比如说今年这青春新王的对决，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到同一组了，那谁会是这个足坛的新一哥，也会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一个很大的看点。那当然我看到家里人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时间的问题哈，有朋友说了时间好像不太友好，熬不住啊。今年我觉得应该是不光熬不住，有可能也是醒不来，
1: 也还有等不了
0: 还有等不了。对，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嘛，这个时差跟咱们大概是在12到15个小时之间吧，
1: 是
0: 有很多比赛是在凌晨和早间进行的，确实要考验所谓真球迷假球迷的这样的一个真诚度了，在这个时间上啊，
1: 这体力也得跟得上啊。来看看汤建博对于世界杯有哪些期待，看看他能不能熬得住啊。
2: 对于今夏的美加墨世界杯，大家肯定有各自的期待，而且期待的事情应该还很多。那我简单说一下我对这届世界杯的期待，因为要是详细说起来可能十几分钟半小时打不住，咱们简单来说，首先就是32支球队扩充到了48支球队，分成了12个组。那这种情况之下，比赛可能会更加的热闹，场次反正是更多了。但是热闹的同时，我可能还会画一个问号，那就是比赛的质量会不会下降？因为世界杯不断在扩军，扩到32又扩到了48，这意味着很多以前进不了世界杯的球队被扩招拉进了世界杯，这可能会影响一些比赛的质量，也就是说球队之间的水平差距大了，您可能想看的那种旗鼓相当的比赛会减少，而悬殊的比赛会增多。但是对于泛球迷来说，这种比赛会过瘾，因为你看上两届世界杯就有西班牙这个7-0哥斯达黎加、英格兰6-0巴拿马之类的这样的比赛，这大比分的比赛是多了，只不过相对来说可能比赛的激烈竞争程度上会有所削弱。但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对泛球迷来说这是一个热闹的世界杯和值得期待的世界杯。另外从小组赛阶段来看还有一些值得期待，比如说法国和挪威分到了一个小组，那就是姆巴佩哈兰德分到了一个小组，这也属于可能是梅罗时代之后的两个顶流人物之间的一次直接对决，就是所有小组赛当中可能法国对挪威这场会新闻热点是最高的一场。当然小组赛双方可能都有所保留，但还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另外咱们提到了梅罗可能真的最后一届了，那这两个人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舞也是牵动许多球迷，那毕竟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面我们都是在见证着梅西和 C 罗的这么一个时代。而相对来说葡萄牙和阿根廷来看，阿根廷这一届好像分组是相对乐观的，但是葡萄牙也得说，你像尤其是在巴黎圣日耳曼效力的这帮球员踢得越来越好，如果马丁内斯抄作业抄得好，葡萄牙可能也会走得比较远，所以咱们也是期待这两位球员可能是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另外大伙儿除了关注传统豪强，像法国、西班牙、德国、阿根廷等等，包括什么荷兰、英格兰，肯定还会关注一些久别世界杯的球队，像挪威、苏格兰、捷克等等这些球队。那传统豪强里边，法国看上去无懈可击，西班牙又刚拿了欧洲杯冠军，因为西班牙完成过先拿欧洲杯又拿世界杯的壮举，这届同样值得期待。德国、阿根廷这咱就不说了，这就已经是同样是非常有技战力和竞争力的，这些年一直是竞争力很高。而像荷兰、英格兰能不能实现荣誉的突破呢？那这也值得期待。还有就是久别的球队，那挪威这可能都不光是久别，反而会是这届大赛大伙很期待的一支球队，青年才俊很多，把意大利挤到第二名之后进入到世界杯也被许多人所看好，这哈兰德、什么瑟洛特、厄德高等等一众球员是非常强的，
1: 对，都在其中啊。家里人说了，这精彩场次肯定得熬夜看了，这没错，而且都得把夜熬穿。开幕式6月12号是凌晨3点，决赛凌晨3点，我没记错的话，应该都是这个点啊。大家可以再确认一下。你想想，3点看这个比赛，你什么感受？平时咱晚睡已经11点12点是吧？了不地了，
0: 就是睡的人会有点加省
1: 啊。 这真是，咱们下个时段再聊。
0: 嗯，一会儿接着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6: 称为双塔组合。
7: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5: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9: 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11: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10: 每一次迸发，
12: 9秒83，
13: 新的亚洲纪录，
14: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15: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在早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雄鸡唱响》。今天陪伴您的是李莹和楚燕。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您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雄鸡唱响》，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另外，你也可以登录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当然了，我们也开通了新的这个线上平台哈，欢迎您来到抖音的北京体育广播的直播间，在这儿您能看着我跟李莹的人影。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体育广播的抖音号当中跟大家来进行互动。那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有很多朋友已经过来了，跟我们俩打招呼呢。
15: 这磐石就说了，为什么总想着晚睡呢？3点开始咱早点睡不行吗？切换一个思路，是不是就没感觉那么累了？
4: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李莹说那个重要的比赛好多都是凌晨3点，
15: 对，
4: 3点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5: 6点开始睡觉。